0: 岭南明珠体育馆主管，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1: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 35%。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九四六路况。
5: 好啦，睇嚟大家而家仲係落緊雨㗎啦，咁啊而家緩慢嘅路段呢，佛山大道喺桂華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慢，佛山大橋呢就往蘭石嘅。咁海白路喺五一口大橋呢係往廣州方向。105國道三紅旗大橋以及容旗大橋都係往廣州。咁三樂路喺大沙橋呢係過樂重。西海大橋就往北滘，高湛大橋過杏壇。南國西路嘅連道路口亦都係往杏壇方向。咁德勝東路嘅體育中心對開位置呢就往五沙。高速有一段就是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5: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呢期嘅民生直通车。咁啊，刚才听我嘅宣传啦吓，咁啊就讲翻八月份咧，都系我哋例牌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咁啊，到咗今日咧，亦都系月底嘅时间啦。咁啊，亦都最后一期，亦都系最后一间上线嘅单位，有佛山市中医院。咁如果系大家喺中医院接受过诊疗服务嘅，咁啊，对佢哋嘅服务有啲咩意见同埋建议咧？咁啊，记得今日揸紧时间啦，通过我哋多个唔同嘅途径咧，就反映上嚟啦。包括咧，热线电话8339-8339，同埋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嘅后台留言。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多个唔同途径嘅，包括咧就佛山家嘅城市留言版啦，同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即系我哋而家听节目嘅实时互动页面啦，同埋我哋佛山家嘅民生直通车专栏，咁啊有现场嘅视频直播。咁啊视频直播嘅途径仲包括有我哋听见佛山嘅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嘅。咁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咁啊讲翻咧就吓。中医院嘅院长杨康阳咧，就佢喺之前喺我哋听见佛山视频号嗰度咧，就做咗嗰个预告咧，咁啊后台评论区里边咧都有唔少留言咯吓，咁啊先同阿杨院打个招呼先，早晨早晨啊，
8: 早晨早晨大田，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今日咧我哋非常开心啊，有个机会我同我哋团队咧嚟民生直通车，咁啊大家。如果有咩问题，如果就医过程中遇到有咩困难啊，有咩建议呢，欢迎大家提出。
5: 咁我就话睇个评论区都有唔少困难同埋建议。咁当然吓，因为每年都会嚟一次听大家嘅意见啦。咁杨院喺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开咪之前都话，其实旧年呢都收到大家几多有益嘅意见吓。咁今年呢都话陆续呢就做咗啲改善。咁样啦，嗱，即係我哋呢都一改过去院领导呢上嚟帮大家喺度讲工作成效啊、进展啊，我想转一转个方式，今期啊杨院下好唔好啊？
8: 好嘅。
5: 就住可能市民所关心啲问题呢，不如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先好唔好啊？
8: 好嘅。
5: 有一样嘢，因为讲返今年呢，我哋横向咁讲呢，就咁多期上嚟，包括卫健局呢，大家对于嗰个夜晚去睇病嗰个服务呢都好关注。包括周末啦，咁周末同埋夜晚呢、這个都係话喂大家唔好占用太多上班时间，上班时间唔得闲啊，咁想话呢就公余时间去睇。咁医院方面呢有冇咁样服务，或者呢有冇机会满足到大家呢个需要？ 我先問你呢個問題先好啊，因為橫向咧間間院今期即係今個月份咧，我哋基本上每間院都有市民問到呢個問題。
8: 因為我哋呢個夜診咧，我哋其實咧就一路嘅，因為骨科係我哋龍頭科室啊，我哋從好多年前開始24小時個一個服務㗎啦，所以夜診係提供嘅。不過啱啱大田講嘅，
5: 因為個夜診大家要同嗰係所睇急診嚟要區分喎，係啊係啊。
8: 所以當時我哋從23年開始啊，我哋就有兒科嘅夜診啦。咁啊，就從25年2月到6月咧，分別開始咗嗰個眼科同埋嗰個兒科嘅夜診，同埋嗰個男科夜診。咁啊，今年咧為咗因為暑假快到啦，所以當時為咗幫我哋啲上班人群啊，或者係嗰啲小朋友睇病咧，我哋今年7月。底咧就開咗嗰、那個骨科嘅夜診，咁啊每日咧就有2到3名嘅嗰、那個高級醫生嚟提供個服務嘅，咁啊依家咧就可能就前一個星期有10個專家嚟開始服務嘅。
5: 嗯哼，即係呢個夜診係有嘅，
8: 係有
5: 嘅，
8: 有專家啊，專家夜診
5: 啊。好啦，咁啊呢個第二個問題咧。應該我印象中舊年都仲有市民問你哋嗰個拍片啊，有一啲項目咧就等嘅時間比較長，咁啊當時咧就話應該繼續會引進一啲設備，咁但係而家唔知道即係到而家為止嚇，嗰、那個影像嗰個服務方面咧有冇變化？
8: 有嘅，應該係從舊年開始咧，我哋影像服務呢個一個係一個提速嘅，好明顯咧，我哋一般咧我哋影像服務有幾個啊，一個拍片 H 光片，咁啊 H 光片咧目前咧我哋醫院咧就可以做到急診啊半個鐘係可以做完嘅，咁普通嘅平診咧過去登記之後咧一個鐘可以做完，咁啊呢個 H 光片一路都服務都係比較優質嘅，咁啊 CT 咧舊年啊好明顯變化比較大。依家咧，我哋相關嗰、那個人如果登記咗之後咧，一般2個鐘之內咧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做到 CT 報告咧係一般咧情況下朝早做檢查咧，中午或者下午可以出報告嘅，就希望咧可以做到我哋相關啲病友咧，如果係睇到病之後可以到。朝早睇完之後，可以下午去揾翻醫生睇病。咁啊，包括慈雄鎮咧，大家都知道啦。慈雄鎮咧，其實一個鐘咧，可能做到病人好比較少。我哋舊年就上多部機，咁啊，依家咧我哋醫院咧有5部核磁共振，咁啊可以爭取做到咧，大家可以從平均嘅4日可以縮短到2日。咁啊，相關有啲急診啊，如果有好遠嘅嚟嘅病人咧，就我哋都可以提供有啲特別嘅嗰個通道嘅。
5: 嗯哼，
8: 係。
5: 嗱，你講翻呢樣嘢咧，就我想話延伸問一個本身咧，就經已喺我哋後台有留言嘅一位網友嚇，阿董一就話咧，佢話佢睇骨科醫生咧，就嗌佢去照嗰個 MR， 即係剛才你講嗰個核磁共振啦，咁佢話咧就佢當時係星期3開單，但係要預約啦，咁但係當時預約話最快都要星期日先至可以拍得到，咁但係開單嘅醫生咧就星期二就開診。咁啊，當然佢問嘅另外一樣嘢啦，首先我咧星期3開單預約咧就星期日，咁啊呢個都要有4日時間啦，咁計嚇。跟住咧佢就話其實咧到拍完之後，下個星期2醫生開診，咁到時候咧就俾翻結果醫生去睇嘅時候咧，需唔需要再重新掛號？咁啊星期3嗰個初診其實佢都預約唔到下星期2嗰個號嘅，咁可唔可以俾其他醫生幫手睇結果？
8: 呢、這個問題咧，就當時我哋推出一個服務嘅時候咧，就已經考慮到如果係啲病人覆診嗰時候，特別係攞翻個結果除咗影像結果之外，仲有檢驗結果嘅時候，點揾翻個主管醫生？所以當時我哋嗰個相關嗰個診室安排咧，就希望咧同一個科，比如我朝早同下午係同一個科，比如我今日係關節科，咁、我朝早係關節科，下午關節科，所以個病人如果係當日可以攞結果咧，就揾翻下午醫生，下午醫生係同一個科嘅，我會跟翻個服務。
5: 另外，同一個醫生，即係主診嗰個醫生，就同一個科又可能係同一個科嚟個醫生，我哋點理解要揾翻邊個醫生？
8: 即係啱啱講啊，比如我哋睇個關節科之後，你朝早睇完之後咧，個結果應係。下午先出，咁我就會交代你下午個醫生，嗱我上午有幾個拍片嘅，你幫我跟翻，呢個係跟即係跟診服務。
5: 因為好多時候啲醫生上開唔一定行開，
8: 係冇錯。
5: 今日開唔一定聽日開啊。
8: 另外啱啱講啊，你如果想睇翻醫生咧，我哋提供個1號館7天，譬如一般咧我哋。最遲，包括檢查檢驗啊，包括可能有啲特殊嘅檢查檢驗咧，可能就會7日。咁我哋一般你今日星期睇完之後咧，下個星期咧唔使掛號，咁直接去跟翻。所以我哋俾個國家提倡嘅1號館3日咧，更加長啲，就1號館7天。
5: 咁呢個主要仲係因應翻大家可能喺拍。

0: 片嗰、那個時間上面要就得翻，
1: 係因為
0: 三日嘅話，可能真係未必夠時間可以就得到。
1: 係我哋骨科嘅病人比較多，所以相對啱啱講核磁共振嘅時間比較長咧，所以我留翻啲時留多啲時間俾病人咧，可以揾翻個主管醫生。
0: 嗯哼，咁啊，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應該就一個綜合嘅問題啦，因為好多提到停車啊，真係掛號難啊，諸如此類嘅。咁我想話問一問你哋嗰、那個而家搞緊嘅。原來四中嗰個地塊咧嚇，咁啊，因為舊年節目完咧之後咧，就話即將要開工噶啦。當時傳出消息咁而家似乎都喺度做緊啦。咁啊，個進展係點樣？咁聽接仲有其他嘅啲，好似新園區嗰啲位置啊，而家又有啲咩新嘅消息咧？
1: 啊，除咗我哋佛山市民嚇，我哋其實我哋作為醫院啊醫護人員咧，其實都好激動嘅，因為嗰個新嘅四中地塊咧，已經嘅園區建設咧，已經係從舊年嘅九月已經推進噶啦。咁我而家咧做緊個地下嗰個工程。如果大家知道地下工程包括兩層嘅嗰個停車樓咧，如果要起好之後咧，對我哋醫院嗰成個停車啊，包括成個醫院嘅環境有好明顯嘅變化嘅。因為依家個新嘅園區咧，總共係600張牀。個面積咧比我哋舊園區其實翻嘅，所以大家可以諗下成個園區咧就包括住院環境啊、停車環境啊，肯定好闊落嘅。所以可能我相信咧，如果新大樓起好之後咧，對我哋成個醫院嘅面個感官啊，好明顯有個明顯嘅變化。另外當時咧可能會留翻啲地方做公園啊，做啲小行路嘅地方啊，咁啊大家喺度住啦，身體好啲，呼吸得更加快啲。
0: 嗯當然你話床位多咗或者講闊落啲，咁呢個就可以理解。不過你話到時停車會方便啲咧，我又未必咁諗啦。
1: 因為而家可能多咗400多個車位，加上地面咧應該過千噶啦。
0: 過千啫，使上面咧就可能到時候你嗰度落成之後，又話有個600張床位係嘛，即係嗰度又多咗一個診療嘅地方。咁滿唔滿足到，即係等於舊院區、新院區嘅呢兩個位置同時就診大家嗰啲開車入嘅需求呢，兼且呢到時候呢嗰、那個即係停車或者嗰個交通嘅組織係點樣啊，門口仲係咪咁塞車呢咁樣啊，即係呢個呢都係後續要考驗嘅問題喎。
1: 依家呢我哋仲有一個新院區，包括新城院區喺因為大家知道啊，因為隔離嗰個中央中心啊，前幾日改咗叫新市民中心，
0: 係啊，
1: 所以可能我哋市政府咧，包括我哋順德區政府咧，好重視，因為開通咗呢個新嘅院區建設之後，你啱啱大前講嘅，我哋將一部分功能搬嚟新院區，可能咧就舊嘅，比如佛山中院舊本院咧，本部嗰邊咧就可能就相對嚟講睇病人少啲，咁我哋一部分功能包括康復啊，包括有啲專科特色咧，可能搬嚟新嘅樂松院區咧，可能會好明顯。對嗰個醫院個診流診診成個就病人嘅就醫嘅流程啊，可能有好明顯嘅變化。
0: 可以我嘅理解就分流一部分啦。
1: 係啊，冇錯冇錯，
0: 分流一部分啦。咁就希望話可以減輕少少依個親人路呢邊呢、這個舊院區嗰個壓力啦好啦，嗱咁暫時咧就我問三個問題啫。咁究竟我哋啲聽眾網友，你哋有咩問題咧？咁今日歡迎繼續喺我哋各個唔同嘅平台途徑嗰度咧就發問啦。咁先睇翻12345咧，就俾我哋一個中醫院嘅統計數字咧，就話從今年1月到而家咧，佢咧一共辦理涉及中醫院嘅工單咧有963件。咁從訴求類型嚟睇咧，主要諮詢同埋反映行政效能嘅問題咧，咁呢個咧就佔比咧就超過70%嘅。咁另外咧就喺醫療服務問題啊，包括醫院管理呢個咧就有20%。咁當然其他仲有社保統籌服務啊，包括啲藥物管理呢啲方面嘅問題。咁我哋咧亦都睇翻就係聽見佛山視頻號裏面咧，喺預告過程裏面有網友啊，就阿 Pins 咧就提到過話嗰個便民門診有時候喺2號樓，有時候就喺1號樓外邊便民門診。咁究竟其實佢有冇個固定嘅地方啊？
1: 我先講兩句啦，因為大家知道啊，便民門診咧，其實係服務大家主要方面嗰啲市民咧，主要嚟攞嚟過嚟開藥啊，過嚟開我哋醫院製劑啊，唔需要做檢查嘅。咁最近咧今年咧我哋增加咗服務，具體情況咧頭可以請我哋門診部嘅梁遠貴科長過嚟講兩句。
0: 好啊，梁科啊，咁究竟而家嗰個放喺邊個位置，嗰、那個服務係點樣？
2: 各位市民好啊，主持人好。咁样嘅，关于呢一个便民门诊嘅服务咧，其实我哋好早已经即系有一个专门嘅一个定点嘅便民门诊服务点，就叫做自卫病中心，喺我哋嘅体检中心嘅二楼。咁啊，因为后续呢一个便民嘅服务咧，服务量啊需求越嚟越大，咁咧我哋都想咗好多啲决策，同埋咧尽量优化呢、这、一个即系诊室嘅啲布局啊。咁我哋逐漸增加咗，包括喺門診嘅四樓嘅 ICU 綜合門診啦，仲有一個咧就係喺我哋急診外圍嘅，曾經喺即係有採樣核酸嘅呢一個地方咧，亦都騰空出嚟作為一個便民門診嘅一個服務點。咁啊，而家咧醫院嘅話咧，而家係成立咗差唔多就係一個叫做便民服務嘅一個服務體系啦，一個群體。咁啊，因為咧佢嘅佈局咧亦都同我哋一個專科嘅一個服務特點相關，因為咧唔同嘅市民佢有唔同嘅需求。所以咧，我哋呢个布局咧，亦都系方便各种市民嘅一个需求而设置嘅。咁咧，另外咧，呢啲便民服务点咧，佢包括有一个就诊，同埋咧，佢有配备呢一个治疗室。咁啊，因为我哋便民服务主要系针对呢一个本院制剂嘅一个开立，所以基本上病人咧可以喺一个区域里面实现一个就诊同埋取药一条龙服务。咁呢个亦都系方便咗病人嘅呢个就诊嘅流程缩短，减少呢个跑腿嘅呢个机会嘅。
0: 嗯哼，好啦，嗱，咁呢个咧就先复咗呢一位听众网友啊，佢对于嗰个便民门诊，咁如果听完之后，应该唔会咁问我堕啦，系嘛？知道应该去揾边度啦。啊，刚才咧提咗一样嘢，话其实有一个功能咧，就系方便嗰个本院制剂啊。咁咧就睇到有呢个预告嘅时候嘅评论区咧，就有一位阿苏苏就提到过话，中医院嗰啲黄水唔错，希望可以方便到买。咁亦都有阿玉咧就话咧，你个金黄散都几好，不过而家又冇啊。咁啊，亦都有其他嘅多位网友咧喺评论区留言咧，就话的确有一啲佢哋觉得日常用过都话觉得都可以嘅，你哋本院嗰啲制剂嘅嘢咧，就话而家好似有阵时就搵落开唔到。就係咪話冇生產定點樣咁樣？咁究竟而家個情況係點樣？一個咧就究竟有同冇，另外一個咧就點樣可以叫做方便到買啊？
1: 好嘅，楊院啊，好嘅，咁啊又非常多謝嚇，多謝我哋市民對我哋醫院嘅本院仔仔嘅一個喜愛啊！我哋相關個情況咧，我哋請我哋用藥科嘅李懷國科長同大家交流下。
0: 係阿李科，咁而家啲仔仔點樣啊？
3: 啱先一個市民朋友嘅問起啊，即係話我哋有啲製劑依家暫時停止咗供應啊，咁涉及到我哋有啲雙幅嘅貼膏啊，咁佢主要咧就係我哋之前咧係佢係以呢個南方加工嘅形式俾臨床使用嘅，咁依家咧就按照呢個藥品啊監督管理嘅一啲要求咧，我哋去重新嚟註冊申報啊，轉化為呢個醫院嘅製劑。咁呢個過程咧，我哋需要進行一啲質量標準嘅提供，而且要開展一啲我哋嘅一啲臨床嘅研究，補充呢方面嘅資料。咁在呢個期間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嘅呢方面嘅一啲資料申報嘅工作。咁近期咧就已經係在完成咗呢個重新註冊噶啦。目前咧就係在呢、這個我哋個醫保部門再辦理呢個病患嘅登記，好快呢啲產品咧就會恢復嘅供應噶啦。
0: 原來有個咁樣嘅，咁依家重新咁樣去註冊過之後，嗰、那個製劑嘅形式會係點樣咧？嚇、啊，即係同以前個使用嘅方式或者途徑有咩唔同咧？
3: 其實就冇咩大嘅差別嚟嘅，即係話只不過咧就係我哋依家咧就係佢註冊為呢個醫院製劑之後咧，最共我哋啲醫療收費嘅項目啊，啲嘅收費嘅一啲條件咧，更加嘅匹配啊。
0: 好，咁呢个呢就先回应咗呢个问题先啊。咁或者咁样啊，我哋都先听返一位8339-8339嘅市民嘅电话，咁睇下具体反映中院方面边方面嘅呢个服务问题啊。早晨你好。
4: 你好，早晨。
0: 係咪啊陈生啊？
4: 係。
0: 陈生，咁讲你遇到嘅咩问题啊？
4: 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係嗰、那个我每个星期都要搭老人家去中院睇医生，老人家脚痛啊。咁咧就去嗰个中院二号楼，嗰度二号楼咧，佢喺亲人楼嘅。咁咧 就嗰度冇门口入嘅，跟住咧就即系有系有，不过咧又人行嘅，我电动车即电动自行车咧，
0: 即系你用电机就搭老人家，
4: 系要喺嗰、那个啊个啊东啊西门啊，喺西门啊分光中路嗰度入去嘅，咁、分光中路嗰个门口入去咧，到二号楼咧就有成百几米嘅。咁啊，即系老人家脚痛，佢行唔到啊，咁啊要用电动自行车搭入去啊。咁啲保安佢话啊，你电动车唔入得咁样，系嘛？即系两轮唔入得，四轮啊、三轮啊嗰啲快递车入到，甚至咧我有时留意下佢本身都有电动两轮自行车入去嘅，估计啊，佢入边嗰啲员工嚟嘅。咁啊呢个其中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厕所卫生问题啊。
0: 哦。
4: 未入厕所已经闻到厕所就味㗎啦已经啊。
0: 哦。
4: 是啊佢厕所呢特别是一号楼嗰度一楼到四楼嗰啲厕所啊好污糟邋遢㗎。
0: 嗯。
4: 未入去啊已经喺厕所唔想闻到就味啊即係希望佢搞即係搵啲保洁人员勤力啲搞下啲卫生先得。
0: 哦，
4: 就咁样问题。
0: 好啊，多谢啊，陈生先。你讲翻话厕所嗰个问题咧，就你咪话吓，阿杨渊，你嗰段预告视频出嚟后台个评论区跟嘅时候，都见到有啲网友都讲话厕所，而且系唔同区域嘅厕所，啊，无论一号楼或者系有啲住院地方，话个厕所都有问题。厕所问题可能对你嚟讲，会唔会都算系一个老大难问题咧？
1: 都系算嘅，因为都系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哋一号楼到而家都二十几年啦，啱啱讲嘅二号楼啊，包括我哋六号楼前后有三十几年噶啦，所以啱啱二十年前同三十年前设计嗰个通风啊，应该冇咁好嘅。之前咧我哋前段时间有搞过卫生嘅，咁啊依家咧就相对嚟讲咧个卫生会情况会好啲。另外咧就啱啱讲起呢个观众朋友提个意见咧，包括我哋停车问题咧，我哋请我哋保卫科嘅邓家温科长同大家倾下前后嗰个政策嘅调整嘅。
0: 好啊，阿邓科嗱，咁佢讲话有一样嘢啦，首先佢讲系电机啫，佢都唔系讲汽车吓。咁、电机就系咪一般医院都唔俾入去噶啦，系嘛？
5: 因为电机咧。涉及到消防安全问题啊，我哋一般情况下咧，就电机咧就都唔俾入院嘅，包括我而家职工都唔俾入院嘅电机，全部都取消晒啦。咁而家如果你刚才嗰位听众讲话真系要入去放低病人嘅话咧，我谂你同保安讲声，咁啊打声招呼，我谂保安都仲系会俾入去嘅。打声招呼，你话我要送病人入去嘅，
0: 喂，但系你哋好多都系嗰啲。行動唔方便嘅，個個都話坐部電機入到去樓下，咁咪呢單嘢嚇。
5: 最驚就有啲
0: 即係林科，你而家講完之後咧，我怕一間嚇轉頭咧，你醫院個個都揾個保安喺度拗數喎喂嚇。咁會唔會嚇呢單嘢變成咗麻煩嘢嚟㗎？
1: 而家我哋西門口咧，其實有個輪椅租仲可以租輪椅嘅。如果係將個老人家放落嚟之後咧，可以租個輪椅推翻入去嘅。到時喺出嚟睇完病之後咧，喺嗰度還翻個輪椅。都可以嘅，依家有嘅。
0: 集中喺西門。
1: 西門，不過各門口都有嘅。不過主部、女部都有嘅。
0: 所以但係就係親人路嗰邊就冇係嘛？
1: 嗰邊因為係出口入口比較少啲，係要入咗醫院嗰邊先有得租。各門口都有。
0: 阿陳生嗱，即係如果下次再有，因為我唔知道你話同老人家去睇，係咪仲有一段時間啦嚇？咁如果下一次再嘅話咧，就不妨 book 張部電機擺低喺西門外邊之後咧，就再租佢哋嘅輪椅，咁啊推老人家入去，咁可能會更加方便，因為呢個咧就直情可以。
4: 因為老人家佢唔同你坐輪椅嘅，你知唔知啊？點
0: 解啊？唔知喎，老人家坐輪椅好正常嘅，點解會佢唔坐咧？
4: 誒，嗰啲老人家就唔中意坐輪椅。就要中意坐电机入去
0: 吓、啊？喂，唔系呢个问题，即系呢样嘢就唔可以咁样拗颈噶。话陈生，即系话佢中唔中意呢个一回事。喂，佢医院有咁样嘅管理，同埋佢都提供到咁样嘅服务啦。咁你就顺咗佢系啦，系咪？同个老人家咁你话佢唔中意，咁喂呢单嘢冇得拗噶。
4: 佢嗰度好少轮椅啊，
0: 系咪啊？嗱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你话喂佢少，去到要等，唔知等几耐先有。嗱，咁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啊，阿杨远啊。
1: 系啊。我哋可以增加嗰个轮椅嘅补放咧，
0: 系咪啊？
1: 系啊，数量冇问题嘅。
0: 得啦，嗱，喂，嗱，阿陈生，你促成咗呢单事啦，吓、 阿袁話會增加啲輪椅，希望你去到都可以話有得用。嗱、啊，咁呢單嘢 OK 啦嘛？
4: 好多老人家都唔中意坐輪椅啊！
0: 冇冇兩樣嘢咧。
4: 嗰啲咁計啊？
0: 係。係
4: 嘛？佢話你話老人家佢係長期坐輪椅嗰啲啊，巴不得實第一時間坐輪椅啊。
0: 嗯。
4: 係咪先？佢未坐過輪椅啲老人家，佢嫌啊啲迷信嗰啲啊嘛。
0: 啊！大家利是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唔坐轮椅噶。
0: 哦，
1: 佢啊宁愿夹波夹多都夹过去。
0: 咁佢夹得到亦都冇问题喎。
1: 佢夹唔到咧，有事嘅。
0: 咁你夹唔到就都唯有坐噶啦，系嘛？
1: 搞唔掂噶嘛。
0: 搵老人家真系咁，唉，老人家啲嘢真系咁固执啊！咁为呢单嘢都好难协调噶喎，吓。
2: 即系真系唔得就
0: 系嘛，
2: 真系冇人讲声咁啊！如果系见到有老人家喺上边嘅话，我谂保安就会通融一下，俾佢推入诶，俾佢扭入去咁。但系一定要出翻嚟，前提就一定要出翻嚟，因为我哋连我哋本院嘅职工我都唔俾停嘅，即系里边都唔俾入嘅。我啲电动车而家全部都唔俾啲电家入去噶啦，因为消防问题。
0: 冇消防一方面啦，另外一个咧就其实院区里边咧就都人来人往，系嘛。咁你電雞開上嚟，大家唔知道真係會唔會嗨嗨碰碰，知唔知你又搭住個行動唔方便嘅人，咁呢個過程裏面大家點樣去就得到呢，都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好啦，咁陳生先多謝你呢個電話先。咁但係有一樣嘢，剛才佢講個廁所問題啊，楊院啊，你即係雖然簡單回應咗話係啊，你認咗話的確院區裏面都有啲年份啲廁所的確係有啲麻煩。咁但係佢講一樣嘢或者都理解嘅，只不過係咪嗰個叫做加強嗰、那個廁所啲咩清潔維護啊，咁呢度係咪可以做得到啊？
3: 可以嘅，咁啊，依家咧我哋請我哋個腫瘤科嘅湯超科長過嚟同大家詳細講下。
0: 或者咁樣啦嚇，嗱呢個問題咧，因為後台都有唔少人真係去吐槽你哋個廁所，我哋補報時轉頭翻嚟睇下你哋都有冇啲諗法可以俾到大家一個相對清潔啲嘅環境啦。轉頭再傾。
4: 早上八點三十分，
5: 196年酿酒歷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7: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8: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7: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8: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7: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Okay。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8: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7: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8: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7: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8: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4: 946路况。
0: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叻，佛山大桥位就往蓝青。咁啊，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石梗，再到过九鼎对开位置，而家双向都慢啦。灰旗路喺文华路口亦都系双向，海柏路桂江立交系双向，过到五丫口大桥系往广州方向，佛尘桥咧就往桂城方向。105国道林头大桥过大梁，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咁三乐路喺大沙桥咧就过落重，龙洲路江村桥系双向。咁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德胜东路嘅体育中心对开位置系往五沙。咁高速有一段就系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热线电话嗰度咧就系、是、留言啦，因为咧就可以直面吓，咁啊同杨院长啦，同埋佢哋嘅科室同事咧就系、是、交流吓，呢、这个就系8339-8339热线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咁啊兼者咧后台咧可以留埋你嘅联系方式。咁啊，如果真系一旦啊希望可以帮你跟进嘅话咧，咁我哋可以揾翻你。咁啊，另外咧佛山加多个途径，包括咧就系、是、城市留言版，同埋咧就系、是、我哋嘅花生板块嘅实时节目互动页面。咁啊，兼者仲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啦，咁啊有视频直播。咁啊，除此之外咧，听佛山视频号同。佛山新闻的视频号抖音号啊，咁啊同步都有我哋嘅现场嘅视频直播，咁啊再一次欢迎嗰个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咁啊报时之前咧就提到中医院嗰个厕所问题，咁啊杨院长都承认呢个老大难嘅问题，咁但系系咪可以通过即系刚才嗰位陈生都提啦，喂你抹啲手去搞干净佢啊嘛，咁样咁系咪抹啲手？得唔得？或者讲而家系咪就唔够密手啊？阿袁院即系呢个问题啫吓。
1: 啱啱就讲咗啦，因为我哋肿瘤科个汤科咧，就对呢个方面咧，就当时又整到搞到好多新措施。请汤超科长讲讲。
0: 好啊，阿汤科。
2: 啊，是这样的，因为卫生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针对这个呢，医院的话是很重视的。我们现在的清洁密度已经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啊，一定要全面的搞一次，
0: 即一个钟头就搞一次，
2: 一定会至少要搞一次。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尤其是我们一楼的骨科卫生间这个地方，这个最突出的，因为这个地方尤其是女厕所呢，它人员密度太高，就是我们安排了保洁人员进去，它是实际上是进不去的，因为它是排队。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味道还是它因为留在空气当中，它地面的相对来讲就好一点。真正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个思路，就准备加多一条，就是那个通风管跟那个通，就这样一到四楼，看看这个是能不能够通过这套系统，就是把尽可能把这个味道抽走。
0: 哦，那个建筑有没有条件可以去做啊？你们度过没啊？
2: 我们正在就挤出一个空间来，但是不会太大的空间给到我们，就比较密。
0: 就是
2: 所以的话，就是这个还没有落地，就是这个原因。一到四楼，因为它的管道比较密，是这个。
0: 好，咁啊呢个咧就厕所问题啊，咁希望嚟紧都可以缓解一下啦。我觉得吓，你话老大难咧，彻底解决咧，即系我谂未必会咁理想啦。咁但系缓解一下，应该仲系有机会杨院啊。
1: 系，冇错。
0: 老大难问题啊，喺到杨院你嗰段预告后边咧就。大家有多位网友就吐槽你哋嘅电梯喎，啊，哇！呢个电梯咧就话慢到等死人咁样，我有啲甚至乎即系我讲到啊，总之就特别系话住院部嗰个电梯咧，就真系话要等好耐啊！咁呢个你哋都应该都有同感噶啦吓，
1: 因为依家咧我哋不过我哋除咗上班时间。可能我哋嗰個醫務人員可以快啲可以上落之外咧，其實平時咧，包括我哋醫務人員都係同大家一齊等電梯嘅，所以個感覺咧，我哋其實感同身受嘅。呢個問題點樣解決咧？繼續請我哋湯科長進行解答。
0: 多科啊，
2: 是這樣的，剛才市民提到的這個問題咧，電梯難最主要的還是我們一號樓住院部的電梯難。我們在一號樓裡面住院部有10部電梯，其中有4部電梯是客梯，也就是探視梯，4部電梯呢是醫療專用梯，一部是物務梯，一部是消防梯，消防梯目前也是做專門運貨用的。在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点钟之间呢，这个是一个最高峰期间，等时间是最长的。刚才市民讲呢，多数是集中在这个时间段。针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电梯的就是目前乘坐的人次确实是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设计，就是当时的设计那个额度的了。比我们现在其实采用的办法，客观来讲是。改善力度不大了，但是依然在做。比如说，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我们将住院部的打饭的，就每一天大概有150人次这种打饭的人，那么经过整合调整之后，现在是改成了一天大概是15车次，这是每天来讲可以节约出几十人的这个运力出来。但是节约的这个量和说实话，跟我们的这个实际上现在的这个需求量来讲，还是杯水车薪。这确实是客观的。那么真正的要解决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就是在住院电梯里面主要是两部分人在乘梯，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患者家属跟探视人员，还有一部分主要的人员就是一个外卖人员。我们现在做的准备下一步就是在做调研。

0: 真的要跟我们的患者家属他们去合作，就是看看怎么能够把外卖的这个量降下来。
1: 啊，
0: 对，想办法降下来，就是由改成由医院这边尽可能的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这样的话的话，就是因为它的结构调整了嘛，结构调整的话，患者就跟家属的相对来讲，他们的乘电梯的感受稍微好一点，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1: 啊，当然因为你电梯即系十个人又系咁搭，两个人又系咁搭，咁啊嗰堂梯都系咁上上落落噶啦。你话减少啲外卖嗰个小哥去搭电梯，咁可能咧个效率会提高啲，但系我觉得可能提高啲嘅啫。
0: 系
1: 啊，你话总体有咩改善咧？我觉得都未必个效果会咁明显嘅吓。
0: 他现在有我们观察过，平均来讲的话，一部电梯大概有四五个人，甚至更多的外卖人员在里面。如果是真的能够把它有效的减少，或者说是没消除这一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四部梯就相当于多出一部梯，多相当于五部梯。就这种的话，这种感受就肯定要患者跟家属要好很多。
1: 哇，这个就真系你咪话咁，但系大家而家
0: 要花花钱，
1: 食惯唔系点惯外卖？你话喂，一嚟医院咧就如果你哋提供嘅话，嗰啲饭菜嘅质量吓、服务，包括价钱系嘛，咁为要睇下同外卖点样去竞争，咁嗰啲住院嘅朋友点样可以真系接纳到你哋嘅呢啲唔点外卖吓、
0: 其实点外卖，它是主要是两大部分的，一个就是快餐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住院病人的一个他的一个日用品啊，这些需求
1: 哦、
0: 这些也是一个不光是快餐，
1: 唔单止食嗰啲
0: 因为这方面的话，饮食方面我们还是呼吁尽可能的在医院饭堂，因为我们专门有病人餐的。这方面的话，它的确不像外卖的食品这种重油重盐重口味，这个是事实，但是它是很卫生安全的，有保障的，因为病人住医院嘛，毕竟还是安健康第一，安全第一啊。
1: 好，咁啊，另外咧就讲翻电梯咧，就有大大鼻子话个主院部后楼梯嗰度咧，嗰啲即系嗰个位置啊，佢依个唔系讲电梯，讲楼梯咧，就嗰度有人食烟咧，都好厉害啊。
0: 对。
1: 啊，咁呢个咧就可唔可以处理到咧？咁样，抽烟的这个后楼梯，这个
0: 是这样的哈、因为市民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每年都会发生的。医院这边来讲，它是主要是我们是禁烟医院的，但是有专门的那个吸烟区。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病人或者说他的家属啊、探视人在抽烟的时候，我们都会劝，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做医院来讲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些措施，因为我们不是行政单位。那么这个时候医院抽烟的话，最多的它更多的是集中在楼梯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劝不了，就多数就是第一时间派人去把烟头啊这些清洁、但是味道还是挺浓的这个。
1: 咁关键系嗰啲食烟人士咧，就你嗌佢自觉，我觉得有阵时都好难，即系佢嗰所谓烟瘾起系嘛。
0: 签多了的话，容易发生一些纠纷和冲突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
1: 好啦，或者我哋再听听咧，8339 8339，咁啊有听众咧就想问翻一个系咪费用方面嘅问题啊？好，我听听系咪周生喺你电话里边啊？
2: 系嘅，你好，
1: 周生，具体咩问题啊？
2: 咁啦，我妈咪咧就响应该系疫情嗰阵时喺医院就开咗一张啲针灸啲单啊。咁啊用剩咧就因为佢年纪大啦，当时应该23年定乜嘢啊？时间长咗，咁佢家都唔需要啦。咁嗰啲仲有两次嗰啲针灸啲，可唔可以再就呢件事？
1: 仲有两次啊？不如你做咗佢，啱唔啱噶？
2: 唔系啊，那个医生已经退休啦喎，
1: 听讲话。医生退休吓？我咁
2: 样
1: 啊？哦，
2: 系啊，佢留一留。
1: 哦，
2: 记得留乜嘢？
1: 唔系，关键张单就喺度系嘛？
2: 系啊，单喺度，咁又知。
1: 喂，疫情嘅时候，喂，而家咁讲都92岁
2: 啦。
1: 啊，92岁，即系都唔方便再去嗰度做针灸啦，喺度系嘛？
2: 针灸冇咩效果啦，
1: 系嘛？哦，你觉得90几岁做都都浪费啊？
2: 而且嗰阵时唔系唔去啊，想话去都疫情去唔到啊。
1: 哦，因为疫情去唔到，所以由此就中断咗就冇去，咁啊，所以到而家都仲有啲。 尾數喺度咧，就未針完。
2: 唔知兩次定三次啊！即係佢講佢家都記唔起啦，因為年紀大啦嘛。
1: 嗯。
2: 系嘛？咁你再針灸咁大年紀再針灸冇乜意
1: 義。冇啊，即係同當時嗰個需要有啲唔同啦嚇。咁啊，呢個身體狀況唔同得明白嘅。

0: 唔係，佢以前一直真得成二十成個月嘅喎、哦，你加下剩翻啲咁樣，咁誒誒，你應該退翻啦咁耐，因為疫情冇去曬啊嘛，直接去唔到。
1: 哦，哇！你又隔咗咁多年先至問起呢件事嘅，真係咁啱
0: 嚇。唔係，我媽咪咧都話想去做埋嘅，話有個好似話你哋反聘佢定乜嘢，哎呀好囉嗦嘅。
1: 哦，即係你又要認住嗰個醫生係咪啊？
0: 佢開單
1: 的。哦，認住嗰個醫生嚟做。哦，咁樣哦。啊，咁或者阿杨宇伟呢单嘢就啊，剩翻几次咁点处理好咧？
2: 首先啊，多谢老人家嗬，九十几岁仲挂住我哋嘅刘主任。啱啱个老人家讲得啱嘅，其实我哋个刘主任我哋反聘嘅。如果需要咧，可以老人家可唔可以得闲出嚟做埋嗰两次？如果唔得闲咧，
0: 唔系啊，我妈年纪大，佢唔想噶啦。
2: 唔想，我哋解决啦。如果唔想啊，剩低嘅费用咧，点解决咧？我哋请我哋总会计师我哋吴勇光总会计师同你讲一次个流程啊。
1: 好啦，洪科啊，咁具体可以点处理啊？呢啲咁，
3: 多谢呢位小美朋友，系咁样嘅，我哋针对一啲检查检验。一直未完成、未就嘅，我哋可以退錢嘅。我哋你只要喺我哋門診收費處任何一個窗口攞個單據過嚟，我哋都可以幫你辦理嘅。
1: 嗯哼，哦，咁就簡單咗，話周生嚇。咁啊，到時候你自己攞張單過去話，就唔做啦。
0: 簽名
3: 㗎。要揾你揾我哋嘅窗口人員，因為針對劉醫生、劉醫任已經退休啦，我哋有人會幫你代辦嘅。
1: 哦，咁樣嚇。就咁样啦，今日既然啊周生你打咗电话过嚟，咁如果係呢个电话就再转俾中医院啦，好唔好啊？咁咪有需要嘅时候中医院再联系你，咁你几时？但係你几时过开嚟嘅时候啊，
3: 留低电话我哋跟进嚟啦。
1: 係，留低个电话啦，咁到时过开嚟嘅时候，或者到时中医院再俾返电话你，咁睇你几时过嚟就约埋，咁到时睇下点样帮你去搞掂条数据系啦，好嘛？
0: 好
1: 嘅。咁今日呢个真係绿色通道啦，跟住嚟我就到亲听另外一位听众83398339，电话里边有啊。阿吴小姐系咪啊？
4: 喂，你好。
1: 系，早晨。等下，中医院方面有啲咩问题，你希望同佢哋交流下？
4: 主要系咁样嘅，因为咧中医院佢哋网上挂号咧，我哋即系我哋后生嗰啲咧就帮佢老人家挂咗号。咁然后咧，佢去到现场又要取号啦，第一个。咁然后取完号之后咧，佢要喺度等，然后冇屏幕啊，全部都要喺科室门口睇住个顺序，即系冇位坐，而且因为等嘅时间系好长噶嘛，然后啲老人家又唔系好识 A P P 睇嗰个排队啊嘛，咁或者系 A P P 系咪可以简单啲，有啲嗰啲关爱老人嘅模式啊，咁样佢可以容易揿啲。佢哋唔識撳啊，主要係又
1: 如果你咁講嘅話，就 A P P 對佢哋嚟講都未必咁啱用喎、啊、反而你話齋係咪門口嗰個有個屏幕嗰個指引對佢哋成日喺度及住咧，更加容易啲喎、
4: 啊。係啊，要企住咯，但係坐嗰個位置冇大屏啊，即係嗰啲等待位置冇大屏，亦都睇唔到。仲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攞藥嘅時候咧，佢會有三個地方，一個西藥房，一個中藥房，同埋。仲有一个唔知咩攞膏药贴嘅，其实系西药房咧，佢又要报到先可以攞，咁中药房又唔使。咁然后咧，咁另一个膏药贴咧又要排队，其实系咪西药房同埋个膏药贴可以放埋一齐，唔使人哋走咁多趟咁样？大概
1: 是
4: 咁样
1: 啦。好，咁两个问题。咁先第一个问题呢，就係老人家吓喺诊室外面就诊，究竟几时到自己呢心挂挂下呢个问题呢，点可以俾佢哋更加清晰方便指引呢？阿杨院。
2: 其实呢我相信啊，因为老人家应该喺我已经睇到好多次病啦，包括執药啊，包括睇病啊，包括点样我哋啱啱讲个适老化服务啊，因为佛山又进入老龄化社会啊，点样提高个老人家睇病嗰呢个点样更加精准啲呢，服务好呢，我哋到时请我哋门诊部啊，梁科贵再讲，因为对于个老人家呢个服务我哋做到好多个措施嘅。
1: 好啦，咁啊，梁科，咁对于老人家呢样嘢，刚才阿洪小姐提到嗰个问题咧，你哋都有冇留意到？
5: 主持人好，咁啊呢位市民好吓，咁啊其实咧佢提供即系呢个问题咧吓，我觉得应该都系比较广泛存在啦，因为加上而家适老化嘅一个问题，咁啊跟住咧我哋医院咧其实喺2016年嘅时候已经创建咗。

0: 呢一个老年嘅友善医院，咁我哋嘅适老化嘅建设咧，其实都喺度逐步咁样改善，同埋不停咁样去提升。咁啊，至于呢一个老人就诊嘅话咧，我哋其实从一个全流程都喺度不停咁努力咁去加强呢个适老化建设，包括呢个挂号啦。咁啊，挂号咧，我哋好早嘅时候已经系开始咗一个手机可以绑定10个病人嘅诊疗卡。咁呢个其实主要就系亦都方便一个年轻嘅家属可以帮助一个长辈啦，同埋一个系小朋友啦，去通过线上嘅一个预约挂号。咁啊，挂号之后咧，到咗我哋医院就诊咧，其实我哋有客服中心啦，仲有我哋门诊嘅咨询台，即系话我哋有一定嘅一啲个人力去协助呢啲老人家去进行呢一个挂号嘅报到。咁然后咧，今年嘅话咧，我哋亦都喺年初嘅时候引入咗呢一个报到嘅智能系统。咁啊，当时咧就先喺呢一个人流比较高峰密集嘅骨科中心开始试行。咁啊，试行咧半年都比较流畅。咁今年嘅八月初啦，就系今个星期嘅星期一啦。咁我哋已经就系全面普及咗喺呢个门急诊嘅范围进行咗呢一个智能嘅报到。咁呢个智能报到咧，除咗呢个智能手段以外咧，我哋仲有好多人工嘅手段作为一个候补嘅。譬如好似话老人家，佢到咗呢個診療區域，佢可能唔知道通過咩方式可以報到。咁我哋每個分診台都有工作人員，都前期進行咗呢一個培訓，咁啊會主動同埋包括有志願者呢一個補位啦，咁協助老人家去進行呢一個報到同埋候診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嘅報到咧就增加咗好多啲壁掛式嘅或者係座式嘅一啲報到屏，咁其實佢裏邊咧都有一啲老年化嘅啲相關嘅一啲流程提供嘅，包括我哋屏幕呢個顯示器可能字母啊，同埋呢一個輸入嘅一啲相關功能咧，都做咗一個放大同埋提醒。咁然後咧，其實而家好多老人家咧經常反覆咁就診，都其實都好 in 嘅啦。老人家其實喺呢一個即係整體嘅流程過程中咧，已經慢慢開始逐步適應，同埋咧開始即係話掌握咗呢啲流程。咁我哋有人工可以協助。
1: 林小姐佢講法咧，佢就話仲有一樣嘢，即係話咧係咪嗰個顯示屏咧，即係嗰個位置同大家可能有位坐住嗰個等候區嗰個位置係咪有少少區隔？係咪要埋到診室門口嗰度掛住個屏先能夠睇到到未？咁反而坐喺嗰度嘅時候咧，你就可能嗰個區域就睇唔到。咁關鍵係有冇位置適合去掛一個顯示屏喺即係啲座位等候區嗰度啊？咁呢個有冇咁樣？即係你哋有冇去判斷過嗰個位置對於大家嗰個需求嘅嚇？
0: 佢係咁樣嘅，因為我哋基本上候診區咧都會有一個大型嘅顯示屏，而且係兩邊設置各一個，咁然後主要係面向我哋嘅候診區域，咁加上咧就係屏幕嘅字數啊，同埋嗰個即係字嘅尺寸啦，仲有呢個叫號嘅聲音咧，其實已經適量加大咗，咁因為咧可能喺高峰時段啊，咁候診嘅病人比較多，再加上咧就係高峰時段嘅話，好多病人可能係会坐喺诊室嘅门口，我哋都设置咗一啲候诊嘅区域。咁如果坐喺走廊嘅位置咧，再加上我哋医生门口，即系诊室门口啊，都有一啲叫号显示屏。可能有阵时声音啊同步叫号嘅时候，老人家可能会听起嚟嘅话咧，稍稍有啲因为呢啲声音嘅一啲影响啊，听唔清楚。咁咧，我哋都会同医生啊，同埋呢一个分诊员咧，都会做好啲相关嘅培训工作。即系话叫号时候，第一个要反复叫多次啦，起码有啲老人家会听得到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針對頭先呢一位市民提出嘅呢一啲建議咧，我哋都會翻去同一啲相關技術部門去再探究一下，即係話有咩更好嘅方式，或者喺啲更適合嘅地方增加多呢啲咁樣嘅顯示屏，令到咧老人家咧都可以喺就診方面咧，即係話相對嚟講比較便捷咯。
1: 咁另外咧就可能提到嗰個藥房咧，就幾個位置，咁就可能要走嚟走去啊，有啲又要先報到先咁樣，咁就覺得唔方便，因為有陣時中院開嗰啲藥咧，的確就中藥西藥啊，包括仲有剛才提到過咧，有一啲咩劑啊嗰啲咁樣
2: 嚇，
1: 貼劑嗰啲咁樣，係啊，咁可能就喺唔同位置咧，的確就大家掟嚟掟去咧，就話會有啲麻煩，可唔可以適當集中一下？咁當然傳統嚟講，梗係西藥房、中藥房啦，咁樣咁啊，呢啲貼劑可唔可以都放埋喺中藥房嗰邊就一並發咗就得啦嚇，唔需要再跑去第三個位置咧咁樣啊？
2: 好嘅，因為呢個觀眾朋友咧提過啱啱講嗰個貼劑嘅問題咧，應該喺我醫院咧就一路想解決嘅，主要係空間問題， 但係咧，我哋啊理科咧就即係藥仔科嗰邊咧係有個諗法嘅、
1: 嗯，
2: 可以同大家講講一齊改善呢個問題。
1: 好啊，咁啊，李華國科長嚇，咁啊，你哋而家你點諗咧？
3: 關於呢個藥房嘅設置啊，同個藥房合併化藥或者係分開化藥咧，其實咧係根據唔同嘅醫院嘅特點咁樣來設置嘅。比如話一啲基層嘅醫療機構啊，一啲社區啊，啲診所咁樣咧，因為佢處方量少啊，佢嘅藥品嘅種類嘢比較少啊，咁啊流程相對簡單，咁樣咧設置呢一個窗口化藥咧，佢係比較合理嘅，係比較適宜嘅。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咁嘅醫院嚟講咧，因為個門診量比較大，即係一人咧，我哋嘅就診嘅人數咧，老弱嘅人數咧係接近10,000人嘅。即係所以藥房裏邊咧，佢配置嘅呢啲藥品嘅種類呢種數量都係非常之龐大。咁你採所以呢採設置同一個大嘅藥房咧，其實係難度係非常之大嘅。因為你係要各種嘅調配流程，要防止個嘅相互之間嘅干擾啊。因為我哋從保證呢個醫療安全、用藥安全呢個角度出發咧，我哋最重要嘅要做到呢、這個防污染啦、防環牛啦、防差錯啦啊。咁在呢個情況下咧，我哋就一般就會進行一個分區同分類嘅一個管理啊，甚至將藥房嚟分開。另外從嗰個藥品管理嚟講咧，因為佢中藥飲片啊、共啲西藥啊啲係佢從管理嘅要求啊，包括佢儲存條件啊、調配嘅流程啊，仲有佢對一啲我哋藥師嘅一啲專業嘅要求啊，呢啲都係有唔同啊，所以咁樣嘅出發咧，我哋就會從呢個專業分工同呢個用藥安全呢方面咧，就會設置一啲分開分藥房咁樣嚟配置。另外呢啱先講到一個咧，就係我哋嘅人流量非常大，咁我哋要需要作出一個分流。所需要一個分流，因為西藥同中藥啊，佢實際上嘅調配時間係唔同嘅。因為用西藥，你佢用一啲自動化化藥機，佢可能就15分鐘就搞掂啦。但係你如果係中藥咧，佢要20分鐘、30分鐘。如果放埋一齊咧，就好可能咧就會導致到咧，我哋有啲西藥佢唔能夠及時咁樣發出去，佢要等咁樣就會造成一個擁堵所以從呢方面考慮我哋亦係咁樣做會有一個配置咁你啱先提到一個貼膏嘅問題咧，貼膏嗰度咧，因為咧就係、是我哋在有好多係骨科病人，佢係要延長治療嘅使用需要用多咁我哋咧就係採就近，就係採骨科治療室附近咧，就設置一個化藥處，即係俾佢咧就方便咁樣採治療嘅過程中，個治療後咁樣方便嘅老藥主要出現呢個咁樣考慮。但係咁樣作嘅咧，其實咧佢嘅缺點又好明顯嘅。啱先講即係地點比較翻散地點翻散，即係俾病人跌嚟跌去確實係造成呢個唔係幾好嘅聽見。咁我哋醫院咧都一直都想解決呢個問題目前咧依家咧我哋都在考慮對一個場地嘅嗰個整合同優化一間咧我哋咧醫院咧都在騰出我哋一啲醫療嘅用地，依家準備咧都整一個比較大啲嘅藥房盡可能就係將我哋一啲
1: 呢個藥房係叫做中藥定西藥？
3: 依家我哋仲係先整合中藥先。
1: 先整合中藥先
3: 、而係如果有條件嘅話在我哋同其他一啲醫療或者用房能夠協調嘅話我哋再將佢盡量咁樣並埋靠近咁樣。另外咧，我哋會考慮即係採取推進一啲智慧化嘅藥房嘅建設增加一啲自動化嘅調配嘅啲設備咁樣嘅改善我哋提高我哋啲調配嘅效率即係改善下我哋呢個調劑嘅服務。
1: 即係聽你咁講，仲要將醫院而家嗰啲咩藥房位置要再挖潛一下，再要擴大啲喎，係嘛？特別係中藥嗰部分講翻呢個問題咧，或者再有一個都略略延伸嘅問題因為剛才喺視頻號下面嗰啲評論區咧，都有聽眾問咗話，你哋嗰啲本院之前你啲製劑咧，咁大家都比較認可嘅，咁但係就話，喂，下下我想要都要去揾醫院度開，就覺得話唔係咁方便喎，咁樣啊，咁啊呢個咧就阿楊院有冇一啲叫做方便大家就住呢啲製劑嘅使用即係點樣買得到嘅方式
2: 有嘅依家咧就醫院咧，因為醫院製劑咧啱啱講咗啦，其實我啱啱設置嘅便民門診包括我哋相關嘅服務咧。 就實際係希望大家唔使入醫院啊，或者唔使排咁耐隊，將嗰啲醫院仔仔攞到，因為相關嘅嗰個進展咧，我哋請啊門診部啊梁科長介紹一下。

0: 梁方。
1: 你好，咁啊，其實咧講到呢、這、一個即係快遞藥品嘅問題啦，咁啊，尤其是我哋本院嘅呢一個比較熱門嘅製劑啊，咁我哋本全劑型嘅話都有113種嘅呢一個本院製劑啦，尤其是好似我哋嘅雙方黃水啦、黃油啦，仲有呢、這、一個青香霜等等啦，都係家喻户曉嘅，比較青睞嘅。咁啊，因為咧前期嘅話，我哋其實已經通過呢個線上嘅雲端門診啊，開放咗呢個本院製劑嘅呢一個线上嘅购买同埋寄送服务，咁咧因为而家需求量越嚟越大啊，即系呢一个线上嘅云端嘅服务可能已经不能够满足啦。咁呢度咧我就可以同市民透露一下啦，因为我哋未来将会喺9月中旬嘅时候就会上线我哋嘅互联网医院平台嘅 2.0 版。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响应呢个国家嘅15規划，即系呢个智慧医疗服务推进嘅呢个相关嘅一个务实嘅惠民措施啦。咁啊。因为我哋既往嘅话咧，都系要需要通过，无论线上线下咧，都系要预约挂号。咁啊，兼且咧就要去取药啦、交费啦，同埋要办理相关嘅快递手续。咁啊，其实都几受耗时耗力嘅。咁啊，因为呢个2.0版嘅呢个互联网已经上线之后咧，其实我哋可以有一个其中比一个好嘅服务，就叫做自助便民服务。咁咧，患者可以通过呢一个端口咧，进行一个自助嘅一个本院制剂啊，仲有一个系适时茶饮嘅呢一个线上。上嘅購買，咁啊，而且咧可以確保到咧就係半天就可以快遞到家，尤其是係本市嘅5區以內嘅，基本上就係
0: 咁。即
1: 係
0: 換個上嚟講，大家就上好似買購物平台咁樣就可以買到啦，係嘛？
1: 係。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持續咁提升呢一個快遞嘅效率，即係基本上好似就係我哋喺屋企不足不出户，咁然後咧就係下單，咁然後就即下單即快。
0: 有呢個快遞嘅，或者講有一個快捷嘅購買嘅途徑得啦。咁因為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咧，已經略略有啲超咗時間啦。咁先唔該曬咧，中醫院嘅楊院長同埋你嘅同事先。咁啊，收答到个问题咧，咁啊，再请中院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啦。咁啊，睇嚟下星期一嘅时间咧，我哋就一把手访谈。咁啊，团次委嘅书记徐永眼咧会上嚟帮大家讲下咧青年友好城市建设嘅情况，请大家到时留意。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不出游趣玩富国，5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9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4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1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946路况，
7: 时间呢来到了上午9:03，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罗村立交路段往广州，桂丹路谢蝶大桥至桂乡立交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绿景路至佛山大桥路段呢双方向车辆比较多，计划路奎西路以及南海大道几乎啊是全线车多繁忙。分江路计划园路段呢往汽车站的方向，顺德快速荣归路段往高三大桥，高速方面佛江高速乐流龙眼路段往大荔，广佛高速必冲至沙贝立交往广州。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石湾肉冰烧味黄纯良高年份，
9: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9: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0: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5: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对于这个青春期呢，非常之特别，因为他们会有情绪比较高涨，也都比较容易波动，自我意识也都比较高，也都会追求一种独立自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也都有幼稚的一面，所以也都很容易有情绪爆发。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讲，就是怎样跟我们青春期的小朋友进行沟通，作为家长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讲到第五点了，
12: 可以利用非语言的沟通。行动呢，往往有时是比语言更有力量的。
11: 怎样去理解这个叫非语言呢？
12: 我们可以一个用身体语言，第二呢，通过一些活动呢，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11: 嗯哼，
12: 青春期的孩子呢，对父母一些潜害词是非常敏感的。有时候呢，家长讲得过多的时候，给孩子呢是造成一种压力。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保持平静的表情啊，温和的神态啊，放松的肢体啊，孩子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理解，对他的关心。咁如果呢，我哋家长呢同佢讲嘢嘅时候，双手叉住条腰啊，俾孩子一种高高在上嘅感觉啊，咁孩子呢好自然有一种压力感，亦都呢令佢嘅沟通就唔畅顺。咁另一方面呢，就可以进行一啲共同嘅活动。最好嘅沟通方式唔一定就係一齐食饭嘅时候，或者是正儿八经啊，大家坐在面对面谈话，而是呢可以通过一些共同做一些事情，譬如呢就一起打球啦，或者一起开车出去兜下风啦，这种的轻松的，而且呢他觉得是低关注的这种氛围之下呢，他反而呢就更加愿意同你分享佢个内心。
11: 即系喺屋企咧，就唔好似公司咁要开会。
12: 系，
11: 但一沟通开会就大件事啦，因为小朋友
12: 压力啦。
11: 系啦，因为屋企始终唔系公司，唔系单位。仲有第三个方法会系咩咧？
12: 就要适当要沉默，
11: 适当唔讲嘢。
12: 系啦，家长咧有时都有心事噶嘛，系嘛？咁亦都需要一个好独处嘅空间去思考、去消化。咁啊，孩子亦都一样。如果咧，你发现他回到家面色不是那么好，又不想跟你讲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一个独处的空间给他，放一杯热水啊，拍下他的肩啊， 即作为一个对佢关注，咁样咧，俾一直追问，哎，你发生咩事啊？令佢更加有感受到啊家长嗰种爱，情绪咧仲容易平复落嚟。
1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冇截止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元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元同埋39.9元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立。最近两年保险产品的风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无人问津的分红险现在彻底逆袭，成为了保险市场的绝对主角。一组最新的行业数据亦都印证了这个趋势，今天同大家来读一读。无奈之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2026年度上半年保险市场的运行数据，但是其中有一项的数据非常之亮眼，直接引爆行业热议。上半年分红险保费收入突破了10,000亿大关，同比暴涨94.4%。在行业整体增速平缓的情况下，分红险近乎翻倍的涨幅，可以说是一骑绝尘。现在人人都追捧的分红险，放在三年前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3年的时候，保险市场的热门主角是预定利率3.5%的固定收益保险。反观分红险，因为收益是保底加浮动的模式，收益不确定，在高固定收益产品面前毫无竞争力，只能够沦为一个行业配角。哪怕到2024年，分红险的保费增速只有4%左右，市场热度很低。短短这两年时间，分红险实现了完美的逆袭，核心的原因就是利率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双重调整。为了适配市场发展，监管部门明确鼓励 发展长期分红险，同时不断下调普通保险的预定利率，从 3.0% 逐步已经调到 2.0% 了。传统固定收益产品的优势彻底消失，分红险的优势反而突显出来，它既有死日合同的保底收益，守住本金安全，也都能够跟随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享受浮动分红。再加上这两年资本市场回暖，分红险的收益表现越来越稳定，完美契合了普通人稳健理财的需求。从2025年开始，各大保险公司就纷纷转向发力分红险，也都正式企上市场的思维。爆火的分红险未来还可不可以走红呢？我觉得可以有三个趋势看到的。首先，分红险的增长热潮远远未结束。今年上半年的爆发，虽然有产品利率调整啊、阶段性停售这些原因，但是全行业已经确定分红险就是未来储蓄保险的主流方向，后续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其次，保险行业洗牌会越来越明显的，分红险的收益高低核心比拼的是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能力。未来头部大型险企会凭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专业的投资团队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的马太效应也都会持续加剧，中小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分红险产品的形态也都会持续升级，未来行业会逐步走向低保底高浮动的模式，适当去降低保底收益，令到保险公司有更多的空间去配置优质资产，为消费者去争取更高的浮动分红，同香港成熟的保险市场产品逐渐的这个形态可以去接轨。总的来讲，分红险的爆火不是偶然的风口，而是市场监管、利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满足了大众稳健增值的理财需求，也都帮助保险公司降低了经营压力，是当下保险市场最平衡的一个选择。更可以确定的是，分红险已经稳稳坐稳了保险市场未来的主流席位了。
3: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南观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

0: 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0: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2: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
3: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946天气预报。

0: 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啦，提醒你现时禅城南海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5到32度之间。咁而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啊，降雨会减弱，到时气温又会回升翻啦。不过要提醒大家啦，因为近期嘅降雨比较多，土壤嘅含水量高啊，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1: 我系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今日又是落雨濕濕的一日下，那局部地方仲会有暴雨添。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外出的话，除了带避雨具之外，屋企该不是该收衫的时候衫，是该关好窗的时候就要关好窗了。即每到呢即连续有雨落的时候呢，会不会屋企都有啲朋友就成日喺度话，哎呀好濕啊，哎呀好濕啊，即你屋企会唔会有呢啲人啊？即系通常咧，啲长辈们就系会咁样噶啦。咁可能因为本身年纪大咗啦，即系适应整个天气嘅变化，整个感统啊呢啲，咁可能就已经系相对差咗少少啦。所以有少少天气嘅变化咧，硬系觉得系呢度争咁啲，嗰度争咁啲，你成日喺度硬湿啊湿啊咁样系嘛？即系广东湿。咁点算咧？嗱，作为如果屋企嘅话，咁肯定系开冷气呢样嘢就可以解决呢一个问题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诶屋企咧，即系原本得个厅同埋主人房有冷气，其他啲位置呢平时冇咩人住啊，咁跟住就冇配备冷气啦，或者係个厅有配冷气但唔係中央空调啊，可能係以前嘅柜机，咁但係就已经係供冷不足去到个饭厅嗰度啦。哇，食饭嘅时候呢，要么就提前将个厅嗰部冷气要提前开。如果唔系嘅话呢，一路食饭一路都容易有身水身汗㗎，要加多把风扇㗎咁。依家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啦。点解？哇，因为依家咧啲冷气真系平到你笑啊！我哋首先讲下咧近期啊吓，家电方面亦都有着数优惠，国宝15%，再叠加厂商补贴，至高去30%，爆款机型低到去到3.6折，这是什么呢？甚至乎咧，哇，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嘅售价啊，唔系嘛？嗱。究竟呢个系咩活动？喺9月4号到6号啦，佛山市商务局、佛山市总工会联合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振兴泰通、佛山美的联合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咁到时有啲咩卖啊？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先吓，有好多个品牌嘅，除咗有美的，同埋咧。即是叫做更加升级版，有 COMO 智能的，咁啊然之后呢再有小天鹅啊同埋东芝啊等等呢啲大家都好熟知嘅品牌去参与到嘅，咁涵盖嘅领域都好多啦，例如空调、冰箱、洗衣机，哇唔知点解呢就硬系好顺口嘅，空调、冰箱、洗衣机，跟住呢仲有电视啦、洗碗机啦、净水器啦，甚至乎系智能门锁等等呢啲全品类嘅家电。都有，咁而且佛山区域嘅话咧，仲要免费送货上门噶吓。咁如果你话，哎呀，我暂时未得闲攞货住，咁样门店咧都系免费可以寄存一个月嘅。嗱，我哋首先讲下啲价格先。美的变频空调，记得系变频啊，变频空调，依家系可以低至1699元。跟住对开门大冰箱，对开门系啊。估唔估到几多钱啊？低至1599元，我都有谂，唔系啩？跟住咧，东芝控洗套机，即系有洗啦同埋控嘅呢个套组吓，依家只需要5999元，记得系东芝、哦，以前只系一台嘅价格，依家可以有套机嘅价格，即系以前可能系斋洗或者系斋控都要呢个价格，咁依家系套机。又洗又空啊，5999，就算未多一蚊啊，6000啊，都系好抵啦，系嘛？就仲要系五九。

999啊，真系好听嘅啫，真系。跟住咧，仲有买满1999蚊咧，仲可以现场领美的电风扇。咁啊，一户咧就行另一台噶，先到先得吓。咁啊，优惠咧只系得三日嘅啫，9月4号到6号啦。咁假如你本身就心思思想换下屋企啲家电啊，或者要加啲家电啊，或者新屋入伙啊，旧屋翻新之后要买家电啊等等，咁就可以留意翻呢一个专场啦。咁我哋呢个专场内购会点样报名呢？好简单，打8339 8339，记得系打8339 8339就可以咨询报名噶啦。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话，诶、哎，咁我突然之间谂起先至想去参加，咁点啊？咁样，唔好意思，一定系要凭嗰个回执信息。即系凭嗰个回执信息咧，先可以入场嘅吓。咁啊，截止报名咧，去到9月3号啊。咁啊，大家而家可以先去了解报名。咁啊，有呢一个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啊。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其实呢而家呢啲咁样湿立立嘅天气啊，咁但係呢屋企例如啊屋企嗰个切餸嘅砧板，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假如你係经常煮饭嘅，咁可能你个砧板就成日用啊挂起佢啊抹干佢啊咁样，但係如果唔系经常煮饭嘅朋友呢，我啲砧板係特别容易係会生一啲污糟邋遢嘢嘅，咁你知啦，因为本身个砧板呢佢嗰种材质下，你剁嗰啲食物材料落去，如果你唔系话成日去对佢进行消毒啊、晒啊，系嘛，或者加热啊等等呢啲嘅话呢，咁好容易系会有滋生细菌嘅，所以变咗有一啲家庭就话，哦，如果我要切一啲即时要食嘅熟食，咁可能我就要专门另外买一块砧板，可能系不锈钢嘅嗰种类型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切下啲水果，或者系切下啲，即使系肉都好啦，就唔使话咁大力切嘅话，咁而家有冇其他嘅代替品，容易搞清洁又冇咁容易生污糟嘢摄喺入边嘅咧？咁样，因为如果系啲木质嘅，咁啲砧板你始终都系你攞刀大力剁嘅时候，咁将都系会陷入去入面噶嘛，咁然之后会带啲食物啊、肉类啊，咁呢啲都系会摄入去个砧板入边噶嘛，咁所以呢种系难以避免嘅。咁如果斩骨头啲另计吓，咁但系哦，如果系我哋日常咁啊点咧？特别系对嗰啲家庭装修咧，或者系嗰个美学特别有要求嘅朋友，咁点算啊？因为你挂个砧板喺度，咁特别系开放式嘅厨房嘅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土啊，好唔夹我而家啲装修啊咁样。嗱，同大家分享啊，依家有一种咧就系 TPE。PP 材料，哇，可能呢咩嚟㗎咁样。你唔需要理解佢系咩嚟嘅，因为呢有好多嘅学名夹埋一齐。反正呢就系、是、塑料。系咪哎呀到啲讲系塑料就得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嘅成个成分呢同普通嘅塑料唔一样㗎嘛，系咪咁，所以佢呢种系点嘅呢，佢可以造成好得意嘅卡通形状，跟住你再望佢嘅时候，似似地好木质嘅感觉，但系塑料嘢嚟嘅吓，佢好似木质咁，但系佢嘅硬度咧会比普通嘅塑料要好啦，就冇咁容易刮花啦。佢可以做成咩样啊？就系牛角包 P 平面牛腳包咁嘅樣，哇！咪諗起都好得意咧。我當其時睇嘅時候，哇，好啱啊，好啱啊，好想我廚房都要翻一個啊咁樣嚇。咁但係突然之間諗起，係雖然好啱咧，但係我係一個比較懶煮嘢食嘅人，我買翻嚟咧應該呢個可以作為擺件用嚟擺嘅比較多。不過對於一啲家庭咧，成日要切一啲熟食啊，咁就可以買一個呢啲咁樣嘅TPE。PP 材料嘅呢种砧板嘅，咁因为佢个嗱，我刚才讲到就好似一个平面牛角包咁嘅造型嘅，佢个底图都系牛角包咁样啦。咁佢仲有其他，比如好似做成可颂啊等等，佢会因应翻你自己嘅需求，或者你屋企需要啲点样样嘅装饰。因为我哋嘅厨房啊，好多朋友咧就系、是。依家装修咗之后就唔想厨房个台面上面有任何嘢，硬系觉得放任何嘢啦，哎呀唔得，干扰咗我啲整齐嘅呢种感觉啊咁样，又或者系哎呀唔得，摆咗啲嘢入去咧，就打破咗我而家呢个装修得咁靓嘅整体感觉啦。所以我哋而家变咗买好多嘢，都要夹翻个装修，又要够靓、哦，系咪？有时仲要有啲童心趣致、哦，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一种塑料嘢，但系其实佢个硬度相对嚟会比较高啦，就是、造成。牛角包咁嘅造型嘅，大家可以上网去睇睇，搜搜啱唔啱自己吓。反正我呢度冇得卖，只不过同大家分享下有呢啲材料，就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传统式嘅，要么就买个咩咩 Mygan 嗰种平嘅嗰啲切嘢砧板啦，切熟食砧板啦，或者买嗰啲切咩都会有铿铿声嗰啲不锈钢砧板啦，咁样即系当切熟食嘅时候，你就可以买一买呢种咁样。TPE PP 材料嘅。

0: 家听紧嘅，继续会系换新生活噶，我系 wing wing， 嗱，亦都欢迎大家咧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咁跟住嚟再揾换新生活家我哋嘅直播间，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今日咧会分享一啲可以令到我哋居家咧会有一种抗溶感觉嘅装饰。咁究竟系乜嘢呢？我已经摆咗上去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有两张图片，呢、這个非常之适合，例如屋企系中古风啦，或者系原木风嘅装修嘅朋友。咁呢个系乜东东嚟嘅呢？就系、是。假窗装饰啊，假窗咁通常用喺咩地方啊？就系、是、我哋觉得，诶，嗰面墙其实如果佢可以更加通透，打开啲就好咯。但系你冇办法将佢打开，因为首先一个特别系刚需嘅面积段嘅家庭啦，即系你话，哇，我真系好想。令个厅望起身阔啲啊，或者我想令个走道咧望起身吓，个走廊冇咁压抑啊，就要装呢种假窗会比较好啦。咁而且佢唔系净系话整个假窗喺度就牙咗定，我唔系，因为有啲朋友咧就户型比较细嗰啲啦，可能出门个位置都唔系好够，专门做一啲玄关柜。做到上顶嘅玄关柜，佢可能只能够做一个矮窄嘅鞋柜。咁那怎么办？我出门还是要拍，即系照照镜子呀，系嘛？或者成屋你都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照到自己个样。嗯，今日件衫着得正唔正？系嘛？条裤笠个衫笠得合唔合适啊？咁你要揾个地方照照噶。咁但系咧呢种装饰窗好嘅地方就系、是、佢兼容咗镜啦，系嘛？同埋装饰令到我哋间屋有一种。开阔感，因为镜面啊嘛，佢会令到个空间好似系大咗少少。呢、这个就可以试一试。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款假窗吓，我发咗上去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噶啦。嗱，首先呢个假窗系点咧？其实佢可以因应翻你自己嘅需求嚟去定做嘅，比如要高度，哦，要系有米六高啊，或者系米八啊等等。咁佢就做咗一个木质边框。跟住中间呢就係、是、格仔窗嚟嘅，即係好似一啲有小发式咁样啦，但佢唔係做护拱㗎，佢就係做格仔窗，係啦，比较有复古氛围嘅格仔窗。咁每一个格仔呢其实都係镜面嚟嘅。咁跟住呢，因为佢做咗个木质嘅边框嘛，即係好似个窗框咁样。跟住嗰个底嘅位置，其实你可以摆啲好得意嘅装饰物上去啦，你一啲嘅旅行纪念品啊，你就或者公仔嘅手办，你就可以一个个咁样。摆喺呢个窗嘅突出嚟嘅边缘位置啦，咁呢种窗可以摆喺边度呢？刚才都讲到就系出入嘅玄关嘅位置，或者我哋嘅饭厅同个客厅之间嗰度过渡嘅走廊墙上面都系 OK 嘅，包括如果有啲咧就叫做。更加窄身啲嘅户型啦，咁如果更加窄身啲嘅户型点啊？咁就可以直接将佢代替你嘅电视墙，装呢一面嘅假嘅吓装饰窗咧，就系装上去。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咦，个厅好似开阔咗啲，但系佢唔系嗰种令你觉得，哎呀，我有块镜喺度照住我，而系，咦，呢度好似有一扇窗。里面仲系好阔好大㗎喎、哦、咁有呢种下令我哋嘅空间有一种错觉系更加宽敞明亮一啲啦，咁而另外佢仲可以作为一个装饰嘅作用㗎。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睇下大家嘅互动啦。因为今日都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好有意思嘅家居用品啦，同埋家居装饰嘅吓。咁啊，张宇咧佢话：喂，靓 wing， 听你讲到牛角包嘅时候咧，我又饿啦。我发觉咧，好多中意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吓，都系对生活品质有要求啦，又对美学有一定嘅认识啦，跟住咧仲要系好为食啦。系啊系啊，我认，因为我真系中意好中意食嘅，所以我就觉得呢啲其实可以令到我哋嘅家居咧，比如刚才讲到嘅砧板，佢系做成一个牛角包咁嘅形状，因为你唔系净系用嚟切嘢食嘅，有时你切完嘢食之后，喂，佢其实摆喺度都系一个装饰物嚟嘅，即系话一物多用嘅话，咁系比较好嘅吓，同埋针对翻而家嘅家居生活啦，因为可能大件嘅要剁嗰啲骨头，要用大刀剁嗰啲咧，基本上已经系喺嗰个菜市场啊或者超市咧，即系该嗰啲剁系嘛，剁嗰啲都已经搞掂晒啊，你翻去一摆咁就得噶啦，所以就唔系话咁多个家庭都需要买嗰啲又厚又大嚿嘅砧板咯，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呢个一个小插曲嚟噶，同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小学啦，嗰阵时就有野炊噶嘛吓，唔知系咪同大家都差唔多年代嘅咧咁，嗰阵时咧就学校组织有野炊，咁要出去外面煮饭，咁我又唔识煮饭啦，咁就老师话啊，每个小组都要自己屋企带啲餐具过嚟，咁跟住我就翻屋企，我问我老豆啦，我话我老豆，我哋要去野炊啊，你可唔可以剁一嚿砧板俾我？跟住我妈嗰阵时就笑到咔咔声。佢话吓，啲砧板你以为咁容易剁一嚿俾你攞出去咪好硬噶？点可以即系我会觉得好似哦，切一嚿仔砧板俾我出去野炊用啦咁样。咁但系就其实随住而家大家对即系餐饮文化又好啦，即系居家煮嘢食又好啦，即系或者系我哋而家即系忙啊，大家都工作好忙啦。即系你话喺屋企即系滴滴剁剁嘅嗰啲嘢，基本上系减少咗，就系已经系可以超市啊、菜市场搞掂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可居家用品啊，或者去厨房嘅用品都要升级换代啦，系咪？而唔系买嗰种硬骨骨嘅嗰啲木质嘅砧板，可能就系买刚才我都分享到啦，就系、是、一啲可能系嗰种塑料，但系佢比较硬度高一啲，佢甚至乎可以作为一个摆件咁样嘅砧板嘅吓，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而另外就系、是、刚才都讲到啦，就系如果系一啲宅身嘅户型啊，可以装一个假窗嚟去进行装饰。跟住啊，有之心就入到直播间去睇啦，佢话喂，假得又真系几真喎，系嘛，好有格调喎，系啊。如果假得好假啊，我就唔会推荐俾大家啦。即系佢做起身嘅时候，你会觉得间屋咧唔系话特登摆一样装饰落去嘅。而家有一啲装饰物，佢卖俾你嘅时候就系、是、你好刻意系见到个厅里边有一个装饰物，好刻意地知道呢样嘢佢系用嚟装饰嘅，但系。真正令你觉得愉悦嗰啲呢，佢係唔刻意㗎。你返到一间屋嘅时候，你觉得哈点解咁舒服嘅呢，咁就係嗰种讲唔出但佢又真係舒服喎。嗱，呢点就係我哋令到自己愉悦但又唔会觉得咁夹硬嘅嘢啦。即係如果人哋觉得嗰样嘢好，你夹硬摆返屋企摆呢种呢，就叫做好夹硬嘅，唔一定系适合你自己。但系你话哦，即系好似刚才咁装饰窗，可以令到你个居家氛围唔单止好啦，仲会望起身个厅阔啲啦，佢仲兼顾埋功能可以用啦。嗱，呢啲融为一体，咁可能会更加适合大家。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讲起咧，就屋企要点样装修啊，装点其实都系想令到我哋自己住得更加舒服啫，咁样吓。咁假如你话，哎呀，我觉得屋企嘅话要结构用得唔舒服啊，咁样嗱，换咗佢，但系依家咧换咗佢，仲要有位嘅。咁先得嘅，咁样吓，咁啱啦，咁样，因为咧喺8月30日咧，亦都会有恒洁卫浴嘅内购会嘅。咁如果大家即系话想有添置卫浴结构嘅需求咧，不妨去睇睇。点解？因为系实体店嘅嘢吓，我成日要强调系实体店，唔系线上网络销售嘅嗰种型号。因为大家总之有经常听节目就知道啦，因为佢线上嘅要符合翻线上嘅嗰种群体嘅消费需求，所以咧有时候呢、这个价格系打咗落嚟嘅，但实际上咧，佢用料同埋实体店线下店系唔一样嘅，即系所以好多个品牌其实都系咁样。咁有啲人咧就会自我安慰咧，就话唔系嘅，唔系嘅，嘿，线下店想赚多啲我哋啲钱啫嘛，唔系嘅咁样。嗱，因为我身边我即系有经常听我节目朋友就知道噶啦，因为我身边亦都有朋友系自己系都唔信，咁啊结果咧就买咗网上嘅产品啦，啊后嚟一对比发觉。是的是的，不是不是的。

咁即係咩意思呢？係嘅，發現原來線上同線下嘅品係真係唔一樣㗎喎。望起身個圖片真係可笑啊，你好難搵到一啲唔同喎、啊。係因為通常唔同嗰啲呢都係你見唔到嘅地方。打個比如啦，可能你坐上去嗰種對你 pat pat 呵護嗰種座感唔一樣啦、啊、又或者呢係佢噴出嚟，即係例如啲全智能馬桶，佢有洗 pat pat 功能㗎嘛。佢噴出嚟嘅水嗰種舒適度唔一樣啦，仲有佢嘅用料唔一樣啦，仲有佢清潔消毒嘅方式又唔一樣啦。所以仲有加熱嘅方式係唔一樣啦，即係靚嗰啲佢一噴出嚟就係嗰啲溫嘅水，但係如果唔夠靚嗰啲呢，噴出嚟前面嗰一橛都仲係凍冰冰嘅水，因為佢嗰啲水呢冇清走曬嘛，係咪？咁所以咪就係咁囉，所以係真係有區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哎、我想試下感受一下係咪真係有區別呢，咁樣咁可以㗎，因為可以報名83398339下參與到呢8月30號嘅行健衛浴內購會。咁到時我哋嘅同事小強啦亦都會係帶隊去到現場嘅。咁今次呢個內購會有啲咩著數嘅爆品呢？打個比喻，可能你以前要買個行健衛浴嘅普通馬桶，乜功能都冇，都要千聲，但依家唔係輕智能啦，係全智能。喺內購會嘅活動當中，因為疊加好多嘅補貼啦，咁跟住呢仲有會有我哋嘅傳媒疊加嘅著數優惠福利啦，所以呢嗰、那個全智能馬桶下副洗便洗啊，咩座圈加熱離座自動通水沖水啊，呢啲等等啲 ，Kick Crack 仲有抗菌座圈呢啲功能全部有曬㗎啦。咁而家嘅優惠價係1888元。就有㗎啦，不過呢就數量係有限嘅，咁大家如果係要去了解諮詢嘅亦都可以打83398339㗎。咁呢個係智能馬桶啦，咁如果你話、哦、我仲有浴室櫃嘅需求喎，或者淋浴房嘅需求喎，比如而家有一啲嘅浴室櫃呀，咁佢嘅價格係1800多就搞掂㗎啦，就有咗鏡櫃、洗手台、盤、浴室櫃，但係以前千几蚊，你可能只可以买个洗手台盘嘅啫。佢而家仲要系嗰日咧上线个店长亦都讲到咧，就系唔限尺寸，即系80、90同埋100嘅呢一个尺寸内嘅，其实都系一个价格。咁就哇着数啦，因为以前唔同嘅尺寸，即系越大嘅就越贵噶嘛。咁但系而家统一咗一个价格吓，应应翻大家嘅需求，同埋会有着数优惠啦。咁而另外如果系淋浴房嘅，即系话以前干湿冇做分离，依家要做干湿分离嘅，咁而家亦都会有一啲佢。佢有个长度嘅限制，睇翻你屋企嗰个系长型嘅定系方形嘅浴室，咁要睇翻嗰个尺寸啦。咁而最实惠嗰只系2000多元就已经搞掂晒噶啦，佢系已经包咗贴咗防爆啊，跟住咧仲要系做晒咗包含晒啲五金件噶啦吓，即系唔系话五金件另外计嘅咁样，所以系2000多元亦都搞掂嘅。咁因为详细大家仲要去，因为三个品类买仲可以叠加再减400啊，哦，再六个品类啊，或者几多个品类再叠加再减几多百啊，佢有好多嘅额外着数优惠嘅。咁大家如果想了解，亦都可以拨打83398339，记得啦，就系83398339啊。

0: 你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换新生活家，我系永永。咁亦都见到有啲朋友话咧，我想报名啊，喺边度报名啊？你打电话就得噶啦，燕飞翔系啊，你打83398339咨询了解系啊，就可以报名噶。因为嗰个内购会系得8月30号呢日嘅晏昼时分，咁所以咧，你其实可以系预约先去睇睇究竟有咩着数。嗰日真系有着数嘅时候，你先至再计点数落单，咁就 OK 啊。因为咧，之前我哋有个听众系一次过买咗5个智能马桶，系嘛，跟住一悭就悭咗好多钱噶啦吓。咁当然咧，就系即系自建房嘅话，一栋咁佢就会有好多个需求啦。咁如果你话哇，依家全智能先咁优惠嘅价格，仲要系实体店嘅产品，咁呢个即系系着数嚟嘅，可以大家先系有需求嘅吓，可以了解一下。咁比如好似我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哇，点解唔抵嘅？喂咁，但系我屋企个恒洁卫浴个马桶又未坏，咁未坏冇理由无啦啦整坏佢啊嘛，系嘛？即系好襟嘅。以前咧好多朋友就会担心话，哇你咩有电机嘅嘢，一阵间坏咧咁样吓，咁一阵间系坏嘅咧，我都唔知系咩品牌，反正我而家用紧嗰个咧就。5年啦，系啊，冇事啊，乜事都冇嘅，冇事嘅，仲要系咩咧？即系就算系小朋友搞震，个 pat pat 坐过落个条柱，即系压过下落去，当其时我都惊我，哎呀，我嗰阵时好似先系买翻嚟用咗年几，我哎呀，你咁搞法乜嘅，又要收啦咁，咦？结果复位一下，即系揿嗰个，佢有个电插位噶嘛，佢有一粒复位键嘅，一揿佢之后咧，所有嘢缩翻上去之后，重新重启一次，咦，冇事喎，质量好坚挺啊！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吓可以去了解下啱唔啱自己，同埋因为佢亦都会有一个电机嘅保修时间啊等等噶，咁啊非常之方便啦吓。咁啊今日我节目时间咧有差唔多，仲有少少时间咧就讲少少，即系今日我都准备咗同大家分享咩，因为落雨天啊，而家咪好多嘅朋友个阳台咧就重新改咗一下，就可以俾自己用嚟 hea 嘅吓，即系例如喺嗰度摊下茶、摁摁脚啊、睇下书啊咁样，系嘛晒太阳啊。但系咧你未避免会有呢个落雨天。咁假如你阳台冇风窗，咁会买啲乜嘢嘅阳台家具落去呢？咁有啲呢就话怕发毛发霉，不如买啲金属㗎啦。咁嗱，如果你买金属嘅话呢，就係千祈唔好买嗰种冇染其他色，就係嗰种银色嘅嗰只不锈钢色嘅嗰种嘅阳台家具。因为呢，哇，我之前睇过一个翻车个案系点。当其时业主佢就諗住话哦好打理，因为金属嘅话冇咁容易话淋咗会发毛啊发霉啊沤烂啊咁啊嘛。咁但係呢，因为佢屋企唔系工业风嘅设计，跟住佢个阳台呢就系嗰啲冷冰冰不锈钢款嘅嗰种吧台啊，即卡住喺个阳台边边做窄身嘅嗰啲吧台，跟住就整咗两张嗰啲不锈钢咁样嘅质地嘅吧凳啦，跟住就好似咩咧？好似饭堂咧，就哎呀啲大位坐晒啦，冇位你出去出边嗰度坐个客位啦咁样。所以咧，有时候吓用意系好嘅，但系有时候我哋买翻屋企嘅时候就要睇啦嘛，夹唔夹翻到自己屋企嘅装修咯？如果唔系嘅话，哇！你真系觉得好似系格格不入咁，就唔舒服啦。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继续有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1: 上午10:30。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 打开密封嘅玻璃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鈎，到手一共8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我预计近呢几日咧都系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而明后两日降雨会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饭。
1: 等等等，送个包，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

0: 在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6: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7: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喎，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8: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946天气预报。
13: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我哋睇睇咧，其实咧就今日咧吓呢一个嘅阴天间多云啦，有中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天气方面嘅话咧，就呢几日都系雨水比较多一啲噶啦吓，咁啊，今日就会仲系可能会有呢个嘅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强雷雨啊、强雷电嘅呢啲啊短时嘅强对流天气。听日后日降雨减弱，气温回升，不过近期咧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已经比较高啦，大家要注意防御一啲嘅地质灾害啊。前期落咗嘅雨咧啊，好多嘅土壤咧而家系比较松散啊。咁啊，而家你见到咧禅城啦，同埋南海咧挂紧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
14: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2: 无论系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系未来规划，我哋都有答案，等你喺复杂嘅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4: FM 94.6，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点，同你一齐深挖保险嘅每一个细节。
15: 保险早知道，
16: 知道啲咩啊？
17: 你听下咪知咯。
18: 对于孕妇嚟讲，基本保障四大险种仲可唔可以买呢？的确是，对于准妈咪来讲，买保险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重疾险，目前上线的新定义重疾险的健康告知都会问到是不是怀孕的，在怀孕28周之后就很难投保了。而医疗险的话，有一些医疗险在孕期期间是可以投保的，但是孕产期间的生育费就不可以报销。而讲到寿险和意外险，大部分产品都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符合相关职业就可以投保了。
13: 8月23日星期四啊，孕妇真系一个特殊嘅群体嚟噶，所以咧，孕妇喺买保险嘅时候咧，即系等到怀孕，因为调转嚟讲，等到怀孕先至谂买保险咧，确实话唔定有啲保险公司有啲产品其实系会有一定嘅限制嘅。不过针对孕妇咧，有属于孕妇嘅保险吓，一啲孕期保障嘅保险啊，咁其实保险发展到而家咧，已经好精细噶啦，即系好多嘅板块都有唔同嘅保险，可以去覆盖，咁啊，包括产业上噶，财险啊，包括咧保障我哋人嘅保险啊等等，咁而保险同我哋生活入边嘅呢个密切度咧，其实我觉得仲系比我哋想象当中咧系要高嘅。因为咧，我哋琴日先讲到话乜嘢咧，其实保险有阵时好似你层楼咁嘅，你俾咗第一期钱之后咧，就持有喺你手上噶啦，同埋你可能要20-30年都要供佢啊。除咗你层楼、你台车，你谂下你屋企。即普通家庭计下，有收藏品嗰啲唔计下，有珠宝首饰嗰啲唔计，有边样嘢其实真系可能贵得过你屋企加埋嘅保单啦。讲真， 咁所以正系如此下，保险亦都被认为咧系家庭财富体现或者系财产形式嘅一种。咁既然佢作为财产形式咧，喺法律上面佢就能唔能够被执行嘅咧？其实我哋之前讲过一个案例啦，咁啊当时咧就系话一个嘅保单持有人啊，佢一定要求要将佢份保单嘅受益人改成系一个机构。咁其实呢度咧就已经系本身我哋现行嘅一啲保险法律上边嘅规定啊，佢冇呢个选项俾你，即系其实保险受益人唔存在咁样嘅一个所谓机构嘅选项嘅。但系咧吓喺法庭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吓，亦都系做咗一啲嘅突破。咁啊最近咧讲到呢方面咧，有件好得意嘅事咧，就系有一份嘅保单被呢一个攞咗上去咧阿里巴巴嘅嗰个发拍网嚟去拍卖。嗱，首先呢个拍卖嘅平台就肯定系正规先啦，既然被攞得上去，就肯定系法院嘅一个执行嚟噶啦吓，咁啊亦都拍咗出去，唔少人嚟抢添啊！听讲41人嚟去拍呢一份嘅保单，咁佢呢份保单有佢嘅特点嘅，佢系一种旧，佢系早两年嘅保单吓，佢嘅预定利率比而家嘅保单预定利率要高嘅。咁首先睇到佢呢个经济价值先，但问题系保险嘅关系入边错综复杂，保险合同嘅订立佢本身系基于几方唔同嘅利益关系人之间嘅一种嘅订立嚟嘅，咁但系有其他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或者第五者、第六者嚟去拍咗。

0: 先够热噶嘛，热辣辣嘅嘢，我哋肯定要第一时间嘅话就俾个我哋嗰个法律意见俾佢啦。系咪？
1: 我哋咁多人会咁热闹去睇呢件事咧？因为好热闹，我睇呢件事，好多人嘅话，其实喺睇一个法律新闻嘅时候，佢会好多时候会谂到一个问题，就系一个同理心啦，就话假如呢件事发生喺我身上会点咧？所以其实大家会比较关注一啲法律问题。
2: 系
1: 跟关注法律问题嘅过程当中咧，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喂正如我哋啱先接咗阮君所讲嘅呢件事咧，佢其实咧就系即系一张保单咧系因为投保人破产啊，因为投保人破产、被法院咧就放到咗阿里嘅拍卖上，即公开平台上嘅拍卖，41轮竞价，搞完搞罢，最后先至以16万几去成交。
2: 呢一份保单佢嘅起拍价系80000几蚊嘅，
1: 冇错、
2: 啊。即系其实你都见到呢个竞价咧，即系都激烈嘅，即系2倍嚟噶吓。
1: 系啊，即系个都好似啲电视咁啊，个举牌系嘛、
2: 啊。
1: 因为呢张保单实际已经缴咗26万几噶啦。
2: 即系等于好似层楼啊，本身系26万，但而家你系16万拍到咁咯，咁你睇好着数、啊，
1: 我着数啊，赚捞啦，太好啦，我哋讲到话执到豆啦，咁嗱，但系其实呢度有一个延伸嘅问题，因为咧，讲真嗰句，阮君，呢、這个拍卖咧，即系因为近年嘅司法拍卖程序都比较多，司法拍卖程序比较多啊，所以咧，其实从一个另一个角度来讲，佢既然法院发得上去阿里嘅呢个平台去拍卖嘅话咧、就其实已经经过一个法律审核啦，所以咧呢件事本身系唔成问题嘅。
2: 即系拍卖呢件事咧，
1: 拍卖呢件事本身系唔成问题嘅，
2: 唔系违法嘅。
1: 而且嘅话，拍卖嗰个资格啊，成嗰啲咁嘅，佢亦都唔成问题。只不过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会谂，哇，咁你拍卖嘅话，拍卖佢嘅实质嘅指向乜嘢？佢其实最终嘅指向就系话，保单啊，可唔可以转移相应嘅？
2: 利益关系咯，
1: 留利益关系人咁啫嘛，
2: 系啦，
1: 所以其实最终即系你又拍卖又好，我哋话喺司法上采取呢个措施，包括我哋上次所讲嘅例子，你啱先都亦都提及啦，
2: 系
1: 嗰啲都好，佢其实就指向一样嘢，指向一个问题嘅话就话，喂，我哋知道有一个保险利益原则噶嘛，喺保险利益原则之下，严守保险利益原则之下一啲。保险单可唔可以顶手出去？
2: 系啦，
1: 我哋广东话可唔可以顶手
2: 出去？呢样咧保险单佢又系一样好特殊嘅嘢嚟嘅，因为咧佢唔系净系改一个名嘅问题，因为保险单佢系基于咧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被保嘅标的而产生嘅。
1: 系冇错，咁啊。其实呢张保险单咧，我哋睇翻佢咧，佢能够拍卖嘅原因咧，因为佢呢张保险单佢嘅基本情况我哋讲讲先啦。佢嚟主告呢个咩和谐健康保险啊，产品嘅名咧系
2: 和谐健康啊，呢、这个公司叫
1: 和谐财富一生终身护理保险嘅专享版。
2: 嗯，一份嘅长护险嚟嘅。
1: 对，投保人咧系江苏省嘅某个医院，投保人
2: 系一个医院机构啊。
1: 哦，系一个机构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啱先呢我哋讲嘅时候我哋已经埋低咗个伏笔啦，就话投保人破产嘛。喺我哋国家只有机构同埋企业破产啫，系冇个人破产
2: 嘅。冇破产呢种讲法。
1: 冇个人破产嘅。所以呢一讲到破产嘅话呢，即系喺现行嘅法律嘅情况下呢，佢一系就机构一系就公司。所以呢、今次嘅投保人呢系呢间医院，由于呢呢、这个医院嘅话呢就资不抵债啦，申请重整可能私立医院嚟嘅。呢张保单呢就作为破产财产被处置啦。咁医生呢张保单我哋啱先都讲咗啦，佢本身嘅保单嘅年缴保费呢就有13万嘅。
2: 一年要交13万。
1: 冇错，
2: 交
1: 两年。
2: 要交5年。
1: 佢已经交咗2年㗎啦，总保费65万。
2: 係啦，咁佢呢份嘢呢份保单呢点解受欢迎呢？嗱，就因为佢虽然讲就一份护理险，实质上呢其个预定率呢 3.0%。咁而结合返。结合返佢嘅现金价值嚟睇呢，其实佢係更加倾向于可以作为储蓄型保险嘅使用功能嘅。啊，咁即係话存5年呢65万入去呢，就会见到喺呢个预定利率咁样嘅一个设定之下呢，佢现金价值係有一个比较可观，就係、是、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可观一啲嘅增长嘅。咁所以拍卖时呢，我觉得呢个都合理。拍卖嘅时候呢，佢嘅起拍价係呢份保单当下嘅价值，即係佢而家现金价值。咁佢未交完保费㗎嘛，通常佢现金价值就会低于。
1: 人哋都要去继续。即系你虽然话拍到呢份保单，你其实几要继续去交呢个保费噶嘛？
2: 系啦，
1: 预期嗰个利益话系。
2: 对对对，咁佢而家
1: 冇着数嗰啲嘢，边个去拍啊？
2: 起拍点，所以着数就喺呢度啦。嗱，佢起拍点咧，起拍价咧就89700，又因为佢咧系而家买咗2年嘅现金价值嚟嘅，
1: 再保3年嘅保费。
2: 系咁啊，即系要你正常嚟讲，你等于就买咗一样嘢，咁佢仲身上仲带住个契约，即系身上带住个叫做咩？

0: 即係好似貸款啊咁樣，咁你仲要喺後面去補埋佢嘅。咁當時醫院係交咗兩年嘅啫，亦即係26万。不過但你最後呢16万嚟去成交，咁對於柏亞個人嚟講呢，你獲得咗呢份保單。
1: 覺得有著數囉。
0: 即係你至少前兩年你係咪交少咗保費呢，相當於啊。
1: 係，但如果淨係有著數嗰啲嘢呢，我哋就唔講啦。但係呢份著數之後，佢背後會唔會有一個湯所山芋呢，就其實大家個點解會咁易呢，就話喂，我哋都問一個問題啦，依份保單嘅投保人嘅權益能唔能夠順利變更到警拍者嘅名下？
0: 呢個先至係呢個
1: 先
0: 係
1: 緊要啊！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喺保險法上啊，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保險利益原則啊嘛。亦即是話投保人對於被保險人咧，就必須具一個保險利益。咩保險利益呢？我哋以前講過啦，就好似佢嘅
0: 緊張
1: 啊、本人啊、配偶啊、子女啊、父母啊，或者存在勞動關係嘅員工，即係你有保險利益嘅話，先至可以去投保嘛。否則嘅話就會存在一种我哋所讲嘅道德风险啊嘛，你求求其其街边一个人你唔相唔熟嘅，你帮人哋买份保险嘅话，你用乜嘢为咗呃佢啲保费嘅话，最后你对呢个人点落手啊？系咪先？所以保险利益原则嘅话，其实我哋已经讲好多次啦，其实大家都明啦，就系话你同佢之间必须系要有法律明确认可嘅投保人对于同佢之间嘅关系系有保险利益嘅。咁我哋大家就会諗啦，喂，咁如果喺今次竞拍嘅过程当中，呢个竞拍嘅人啊同被保险人本身系冇任何嘅利益关系嘅，咁即使你被保险人本人同意都好啊，保险公司亦都好可能冇办法将保单呢就变更到去竞拍者名下。咁你拍卖完拍卖罢嘅话，咁肯定系嗰个权属系要交俾嗰个竞拍者啦。
0: 系啊，
1: 咁你有冇办法将佢呢个交俾个竞拍者嘅名下呢？呢、这个先系大问题，因为我哋都知道法律佢坚持个保险利益原则系本身为咗防止道德风险啊嘛，确保呢个人身保险嘅正当性。嗱，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样吓，因为今次咧个案件咧，我哋都仲可以理解，因为点解咧？佢今次嘅话，佢其实是一个财产型嘅保险，原则人身保险，如果出现人身保险嘅话咧，
0: 其实
1: 绝对系唔能够竞拍嘅。
0: 其实咧。因为我的理解啊，吓佢呢个保险咧叫护理险，佢虽然实质上嘅性质咧系作为一种咧即系叫储蓄型保险嘅性质，即系我哋理解为一种理财型保险啦。但系喺呢啲保险嘅设计入边咧，佢都包含有人身责任噶，即系话其实佢嘅身故啊，即系佢被保人嘅身故啊，佢都系要赔钱嘅。
1: 所以我哋其实理解上嘅一个人身保险又好，财产型保险又好，即系反而可能人身保险会直接指向人身嘅纯嘅一个咁嘅纯嘅人身利益。但系
0: 即系突出保障功能咯，即系其实冇咁多叫理财功能喺入边。
1: 所以咧，嗱，老实讲，呢一个案例咧，我哋可以攞出嚟探讨嘅原因咧，就在于佢毕竟有少少财产属性。但系我哋其实可以好明确咁去解答大家嘅一啲疑问。如果系纯粹嘅人身性嘅保险嘅话咧，
0: 讲白咗即系，比如重疾险啦，
1: 就绝对唔可以话
0: 纯粹嘅系人嘅寿险啦。
1: 系啦，冇错啦。因为点解呢，
0: 特别是重疾险啊。
1: 这个结论我觉得可以先俾到大家。
0: 哦、
1: 人身的保险的话是不允许去进行一个变更被保险人的。
0: 哦。
1: 亦咁你不允许变更被保险人的话，亦都即是说不可能亦都不可以拿出来去进行拍卖啦。
0: 是。即是你拍卖都冇，即是从保险逻辑来讲你冇这个存在的意义嘛。你拍卖了你后面其实是不成立的。即等于你好像拍卖了一样东西出来，咁你最后话俾佢知呢样东西其实就算你拍卖了都不属于你的。
1: 是啦。而且我哋内地咁计啊，我哋中国内地咁计，我哋个法律咧，佢系成个即系将嗰个投保人嘅资格嘅审查，去贯穿成个过程啊，
0: 由前到后
1: 嘅，亦即是话嗰个保险嘅利益原则系贯穿到前前后啊，佢就唔可能学识我哋嘅香港地区啊，我哋国家嘅香港地区嘅话，
0: 香港地区佢有啲保单，
1: 有一种叫做储蓄险嘅保单，呢样嘅咧就好多人咧就即系通过一啲我哋讲嘅制，即系喺制度之下，喺制度之下去走一啲制度罅咧，就可以点咧？佢可以先更换被保险人啊，再更换投保人咧，嚟绕开一个障碍，但系咧。由于我哋中国内地嘅法律咧系冇一样嘢嘅，所以我哋简单啲讲嘅，我哋就系话将嗰个保险利益原则将佢贯穿始终，所以嘅话其实唔存在一种咁变更问题，即系话你由头到尾你喺件事上嘅话，你必须要做到嘅话就系同你有一个保险利益，否则嘅话咧由头到尾你哪怕中间出咗一个小小嘅环节嘅差池嘅话咧，其实喺我哋国家内地嘅保险法里边咧都系唔允许嘅。
0: 系啦，
1: 咁啊。其实在这里我也都

0: 諗到咗一件事啊。
1: 嗯，
0: 即其实我哋亦都会联想到呢，喺国外啊，相对成熟嘅话，其实系一种保单贴现嘅一个咁嘅业务。
1: 但呢个就复杂一啲啦，呢、个我哋一间广告翻嚟之后同大家嚟去倾。嗱、啊，即亦都包括呢单案件，究竟最后咧佢系能唔能够，即系话能够更换到呢一个嘅投保人咧？我觉得其实系有一种可能性，佢仍然咧系拍卖之后呢份保单仍然可以执行落去。一间咧，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同大家继续倾啊。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1: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1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5: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 嚟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啊，关于呢一份嘅保单吓，咁啊有我哋今日解码保险法，请到咧广东富立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啱啱啊，郑壮讲到咧，就话有一啲海外嘅，即系话境外嘅一啲地方或者国外嗰啲地方啦吓，咁其实佢哋嘅法律框架下边咧，其实系比较多呢啲咁样嘅情况噶。
0: 佢最主要因为有一个叫保单贴险嘅业务啊，保单贴，我哋其实我哋讨论一啲。即系其实我哋作为法律咧，我哋讨论一啲即系话啊喺国外嘅一啲做法嘅时候咧，其实系有时嘅话，我哋会系即系谂一谂人哋有啲咩经验，又或者好嘅、唔好嘅经验，我哋其实唔好嘅经验我哋要吸收啊、好嘅经验嘅话，咁啊亦都系要吸取啦，系嘛？咁我哋亦都会即系其实每一次嘅我哋一啲，因为你有冇发觉咧？商业经济社会咧个生活形态系好多种嘅。我哋必须嘅法律尽嘅最大责任嘅话，系要使到商业经济嘅话尽量丰富起上嚟，尽量活跃起上嚟，并且大家手头上嗰啲咧就能够可以能够见到钱，同埋资产化。这个最重要的。咁所以一啲嘢我哋更加多係赋予佢一啲灵活嘅意义，赋予佢一啲灵活嘅制度，同埋赋予。

0: 如果一啲灵活啲嘅我哋融入经济咁嘅做法，所以我哋咧就睇一睇点解喺个保单贴现业务之下咧，会有即系我哋今日提嘅一个问题咧，如果系有保单贴现咧，佢就相对嚟讲嘅话就容易解决啦。咩叫保单贴现咧？其实话保单持有人啊，将保单嘅受益权或者所有权可以转让俾第三方投资机构。接收嘅只能系投资机构。以獲取高於退保現金嘅價值嘅資金，即係即是話，我將份嘢我賣咗出去，有錢賺。
1: 但係呢一個就呢一個咧，就在於咧保單持有人同埋咧願意受讓嘅第三方機構之間嘅一個溝通啦。
0: 係啊，
1: 即係等於好似賣物業咁啫嘛。啊，即係話嗱，我將呢一個物業賣俾你係嘛，咁你俾而家甚至高於市場價嘅價格俾我。
0: 咁我咪可以套現咯。
1: 咁我可以套現啦。咁但係因為對於呢、這、一個，
0: 我啲錢咪流動咯，市場咪豐富咯。
1: 對於受讓方嚟講嘅話咧，佢會去考慮我接受嘅呢樣嘢，佢喺未來嘅價值能唔能夠為我帶嚟一個預期嘅。
0: 接受方佢考慮嘅就係市場同埋風險同埋收益，
1: 係啦，對啦。
0: 所以接受方嘅話喺呢種嘅保單貼現嘅情況之下，佢只能夠係投資機構啫。佢點解有一個咁嘅即係保
1: 有個咁樣可以咁樣做嘅基礎？
0: 因為佢嘅法律基礎就話佢哋即係喺國外某一啲法律咧，通常只係要求咧投保人喺簽訂呢個保單嘅時候啊。就系嗰个时候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啫。至于合同成立之后咧，就保单咧就视为就可以转让嘅财产啦。喺被保险人知情者同意嘅情况啊，即系被保险人嘅话款，佢本身系具有一个保险利益噶啦。但系你同意转让，
1: 但唔受佢嘅保险利益啊。
0: 系啊，咁你就可以转让俾唔具备保险利益嘅第三方，系咁样嘅情况。
1: 即系其实佢会有一个咁样嘅法律嘅基础喺度咯。
0: 但系始终要讲嘅就系我哋目前我哋中国大陆国内嘅
1: 内地
0: 嘅呢个咁嘅法律咧，就始终认为咧，我哋嗰个法律咧系要。即係將投保人嘅資格審查咧，係貫穿呢個合同嘅始終嘅，因為對於我哋內地嘅法律嚟講咧，我哋仲係嚴格遵守，即係其實一種係最傳統嘅，亦都係最穩固嘅，亦都係最保障大家利益嘅，呢個叫保險利益，我哋要將我哋嘅人保護得非常之好。
1: 因為其實我覺得核心仲係考慮到呢個道德嘅風險啦，
0: 道德風險，
1: 因為佢要考慮嘅其實訂立呢份保單對於呢個被保險人嚟講，佢有幾咁重要，尤其係一啲。即疾病保障型嘅保险嚟讲啦吓，咁所以其实如果你嘅能够份保单去随意去变更嘅话咧，咁对呢个被保险人首先佢系损失咗一个嘅保障啦。咁而更加重要嘅其实就系咧，呢个逻辑仲来自于一样乜嘢咧？就系、是、中国嘅法律咧，或者系保险嘅范畴入边，始终认为咧，我呢份保单嘅存在咧系基于呢一个被保险人嘅。咁如果即系改变咗呢个逻辑嘅话，咁系唔系呢样嘢就？已经唔系呢份保险咧，即系好简单，即系比如你份车险咁，你唔能够话用到一半，我转让俾你啊，跟住你换个第二部车嚟保啊，咁佢就唔存在呢一种咁样嘅一个咁样嘅情况。咁所以今次好似呢个案件入边，其实大家最大嘅争议点咧，唔系话一份保单去转让俾另一个保单持有人，而系话究竟佢转让之后会唔会影响到佢嘅呢一个被保人要进行更改。
0: 冇错啦，
1: 所以其实就系呢样，因为被保人一旦进行更改，呢一份嘅保单就已经唔系原来嘅保单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哋嘅喺我哋嘅制度之下有我哋嘅一个好处，佢最主要嘅将我哋每一个保得比较好，而且嘅话咧，你喺咁嘅情况下咧，即系使到嗰啲无厘拉更嘅无关利害关系嘅第三方咧，转让呢个保所有权嘅保单嘅贴现模式咧，即系喺呢个咧喺我哋嘅法律上系走唔通嘅。咁点佢呢个问题亦都解释咗点解喺个案件当中啊，即系我哋今日讨论嘅案件当中，即使保单被拍卖咧，权益嘅最终转移咧，依然面临一个唔系咁确定性。
1: 系
0: 啊，所以你如果去投保一啲，即系去拍卖。去參與拍賣去競價買一隻保單嘅時候，你其實應該要注意好呢啲問題。而反過嚟講，今日呢個問題嘅話，其實係倒逼我哋都思考一下，喂，喺具體嘅保險利益原則嘅具象化之下，我哋嘅話到底 能唔能够使我哋手头嗰张保单去灵活啲，去变现，去变翻啲钱？依家咪好重要嘅问题先。
1: 嗯，但我觉得呢度仲有一个当然对于我哋嚟现行嘅一个保险嘅规定嚟讲，你使到手上嘅保单去进行变现咧，有一个方法你咪退保咯，你攞翻现金价值咯。

0: 系咪？
1: 系咯，
0: 系啊，咁呢一个其实或者系叫做保单嘅贷款啦吓，即系可以将现金价值嘅80%贷出嚟啦咁。咁其实就可以睇得出咧，而家现行嘅框架下边系唔鼓励咧过多嘅呢个保单修改嘅。
1: 冇错，
0: 即系为咗令到保险性保啦吓，即系保障翻佢保障功能啦。咁其实系唔允，即系其实唔鼓励有过多嘅呢个保单修改。
1: 所以我哋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即系通常一个口号啊或者一个原则啊、嗯、我哋出咗嚟嘅话我哋要理解佢含义嘅话好多时候我哋要即系睇下点样去解释嘅一个问题。
0: 系。
1: 保单性保嘅话系着重强调个保险功能纯、粹嘅正纯粹嘅直接嘅我哋大佬常所讲嘅一个即系条好似条件反射讲啊一讲你保险单咁你又话啊系保险咁嘅功能
0: 系、嗯、
1: 保障功能所以又保险性保但系保险性保嘅话佢其实仲有另外一个更加丰富嘅活跃嘅市场嘅做法
0: 嗯
1: 喺个过程当中我能唔能够将我张保单、嗯、能唔能够将佢市场化能唔能够通过讲一个故事嘅形式例如依咩叫讲一个故事嘅形式喺今次呢个拍卖当中唔系等于讲咗一个故事啦、
0: 嗯。
1: 我一张保单啊个价值嚟咗几多我已经缴咗两年钱啦好鬼抵卖你系咪讲咗个故事先
0: 系。
1: 使到你有一个投资心愿嘅嗰啲人去话喂博得过喎话唔定有钱赚。其实有钱赚就系等于一个机遇机遇嘅话其实就促使一切经济活跃嘅一个好重要一个因素即系其实大家博嚟博去好似击鼓传花咁咋嘛我手头揸住嘅一样嘢我间啊资金困难啦、嗯、OK 我可唔可以帮我呢样嘢去讲个故事跟住嘅话使佢升少少值去卖到你嘅手头上好如果佢升咗值卖到你嘅手头上嘅话咁我咪赚咗一嚿钱啦至于你点解博佢呢你就系博佢认为你我可能会因为投资少少但系最后呢有一个回报多多、
0: 嗯、
1: 但系投资嘅话亦都会存在失败嘅情形㗎嘛咁、嗯、到咗你嘅话个心理唔系就系咁啦所有嘅一个我哋讲物质不灭资本不灭经济不灭佢系一个循环嘅过程当中其实我哋反过头嚟更加多嘅思考就系我哋手头嘅一样嘢，只要系有现金价值嘅嘢，我哋可唔可以将佢市场化？就系咁啫嘛。咁、
0: 嗯、
1: 你系嘛？今次呢个案件当中，佢、嗯、嗰个公司，佢嗰个医院都已经破，
0: 佢主要能够去，
1: 佢都已经破产，你已经资不抵债啦。咁佢手头上嗰啲嘢，即系佢以前买落嗰啲嘢，包括医院嘅话，大家谂到啦，仪器咧。
0: 嗯
1: 啊，医院嘅仪器咧，
0: 呢啲系实物嘅嘢啦，
1: 呢啲系实物嘅呢个仪器
0: 啦。你包括保单，包括存款嘅形式，其实一样，都系以一种咧
1: 都系一种资产，
0: 无形嘅金融资产形式存在。当然呢个案件佢特殊性啦，因为佢嘅投保人本身系一间嘅机构吓，佢存在呢种破产并且需要做财务清算嘅呢个过程。另一方面嘅话咧，即系话呢个竞拍者咧，如果系被保人本身。或者是他自己的亲属即是能够顺理成章成为他的投保人和他有直接保单利益关系的亲属那拍了这张保单他就叫有用。当然你说好像我和郑壮那样其实呢就算见到他呢这一份保单不要说了16万是成交6万元成交我想我们都不会去拍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成为这份保单的投保人。
1: 没最主要的话我们考虑即是有利益驱使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风险最后的话所有世间的万物其实就在利益的考量和风险的考量当中去平衡一个点嘛。我愿意博的话不是可能随时会赚亦都可能会随时会蚀得成。
0: 主要在我们节目拿出来讲除了做一个分析也都想提醒大家可能这些事件不是第一不会是唯一一次以后可能也都会出现。
1: 亦都可能会
0: 有保单的拍卖。
1: 你信我啦有得一单就
0: 会。又有很多单啊。
1: 有得一单的成功案例就会有很多的示范案例。
0: 但是什么呢我们普通人个人不要去随便拍人家的保单。
1: 没错但是不是阮君讲嘅唔好随便嘅意思嘅话就係、是、要你喺掌握咗丰富嘅呢啲咁嘅知识丰富嘅呢啲咁嘅保险常识丰富嘅一个法律规则嘅制度之
0: 后
1: 咁你即係起码你有一个最低嘅要求囉唔要你读几多书但係起码每个星期四多啲听我哋嘅解码保险法听话之后先可以考虑去做唔做呢样嘢。
0: 啱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呢同大家嚟倾到嚟呢一度下星期四啦继续呢会有解码保险法同你讲呢更多呢啲有趣又可以引起我们思考的案例。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啊，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7: 伍文照一睇韩琴甫入手叫佢，就双脚一劫战马，横枪出阵，行近啦。伍文照勒住马，叔父大人在上，小侄盔甲在身，不能全礼。就在马上叩头请叔父恕一罪，言侄小礼，唉，想念父亲，不幸被那个昏君敲牙割舌，全家满门问斩，你这次作反亦是迫于无奈。不过有一件小小的南洋乃是弹丸之地，你既然要作反，就应该找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大山大宅，能攻能守的地方才是的。而家你小小的南洋关都不用说打，只要用兵一位，你就无计可施。一绝粮你还犯什么？你还犯什么啊？叔父你说得没错啊。然侄我再问你，你似老夫自告奋勇话碎嚟征讨南洋，我嘅心意你明白唔明白？小侄明白，叔父你早就发兵，但系路上你行咗好长日子。我听讲你行一站就唞两日，你呢个系打草惊蛇之计。等到你兵马嚟到南洋，我早就远走高飞。韩琴甫咁就嬲咯，你既然明白我嘅心意，点解仲唔走？叔父大人，你唔好嬲，小侄有下情回禀啊。于是伍云照就将伍宝去揾伍天石班兵嘅事情讲晒俾韩琴甫听。佢话：我就怕佢哋嚟到揾唔到我，我先至冇离开南洋啫。哦，咁亦难怪。今日你已经将去陀罗寨班兵嘅事讲咗我听啦。咁你就赶快弃关逃走，我喺呢度等你嘅兄弟带兵嚟到，喺阵前对佢讲明前后嘅经过，叫佢放心翻去咁就得啦。叔父你有所不知，我嗰位伍天石哥哥系一个粗鲁嘅武夫，两军对阵，佢点能够明白叔父你暗中保护我嘅好意呢？必定认为你系夺咗南洋关，杀死咗我或者戒咗去京师，然后用花言巧语呃佢，为咗同我报仇雪恨，佢实会率领人马同叔父你决一死战嘅。到其时无论系伤害咗叔父或者伤害咗哥哥，都系侄儿我嘅罪过。你谂？

0: 我点能够而家就弃关而走呢？韩琴甫听到佢咁讲，我心谂：唉，我呢个乖侄真系个通情达理嘅人啊！佢就话啦：咁啊，我问你，陀罗寨离开呢度有几远啊？要几耐救兵先能够嚟呢？陀罗寨离呢处200多里，五宝已经去咗10多日啦，佢早系应该翻嚟噶啦。韩琴甫谂咗谂，佢就话：嗱，乖侄，我俾10日期限你，等五天石同五宝翻嚟，嗰阵时你就弃关逃走啦。以后个事你唔使理啦。唉，边个叫我同你父亲系八拜之交呢？一切有老夫担待，多谢叔父大人。讲到呢度，伍文照个眼泪就忍唔住。韩琴甫话啦：乖侄，我哋已经将说话讲好晒啦。而家你同我扎架衣打3-4回合，遮掩下众人嘅耳目，然后就各自收兵啦。谨遵叔父之命，廿廿匹韩枪。讲完，两个人就各举兵器，乒乒乓乓就打起上嚟。两方嘅兵卒大声呐喊：杀啦！杀啦！哇！打咗几个回合，韩琴夫将刀一摆：老夫年老，今日我嘅气力不计，听日再嚟见你。讲完，两个人就各自收兵。伍文照翻到南阳关，翻到屋企，见到夫人李氏，又将阵前嘅情形讲俾佢听。咁两夫妻都万分感激韩琴甫叔父嘅恩情。伍文照又命令守城嘅兵将要留心正西、正南同埋西南方嘅情形。如果有人马嚟到啦，就速速禀报咁。但系一日又一日，毫无消息。唉，急到伍文照好似被火烧咁，饭就食唔落，觉就瞓唔好。10日好快就过咗去。韩琴甫因为见唔到南阳关有咩动静，唯有又是带兵出营挑战呢。伍文照呢，当然亦唯有带兵出城啦。两军对阵，韩琴甫同伍文照都催马嚟到战场中心。韩琴甫话：贤侄，我已经等咗你10日啦，点啊？救兵亦冇嚟，你走唔走啊？伍文照话啦：叔父，五天石、五宝佢哋唔翻嚟，我点走得呢？哎呀，乖侄，你都唔知啊！呢次我出兵嚟南阳，宇文化及为咗监视我，特登派咗佢个契仔麻叔谋嚟做耳目。麻叔谋就俾你战败咗啊！我又打咗佢几十棍，佢受咗棍伤，唔能够跟随大军一齐嚟。但系佢嘅伤势好快就好噶啦，一好翻，佢就会跟嚟南阳噶啦。到其时，我哋就唔能够喺阵前讲知心话噶啦。叔父，你对我嘅恩情我永志不忘。不过五天石哥哥唔到，我点能够离开南阳得噶？咁啊，好啦，我就唯有再上奏章，请朝廷派援兵嚟，咁样呢就能够再宽容多你几日。咁过埋呢几日，你仲唔走就好难做㗎啦。说话讲完，两个就是假打几个回合，各自收兵啦。又过咗2日，韩琴甫正喺度忧愁緊，呢麻叔谋到啦。麻叔谋入到中军大帐，跪低叩头：末将麻叔谋叩见元帅。啊，麻先锋小礼，坐啦，多谢元帅。你个伤好翻晒啦嘛？
1: 伤好翻晒啦，多谢元帅关心。
0: 麻先锋，你唔好怪我老夫，如果唔执法如山，又点样统率全军呢？
1: 是的是的，末将亦是罪有应得。元帅，你来到南阳关打了几多仗，战况如何呢？
0: 哦， 伍云照的枪法实在厉害，交过两次手亦不过打个平手而已啫。唉，老夫年迈啦，唔系20年前嘅韩琴虎咯。请问元帅，下一步打算点做啊？我系难以取胜，实在系冇办法。我正想话要写个奏章请求派援兵嚟。唉，我亦知道请求援兵系好丢面嘅，不过咁亦冇法子啊。而家麻先锋你伤已经好返啦，不如咁呢，你上阵去护足伍文照啦，如果你能够打得赢，我请求援兵嘅奏章就可以唔写啦。麻叔谋一听心惊呀，佢连忙话唔得呀唔得呀，仲係请元帅你写奏章请求援兵啦。伍文照呀，我怕晒佢啦，唔怕同元帅讲啦，我仲未想死字呢。韩琴虎咁先至提笔写好奏章，咁奏章上无非系讲南阳关人强马壮啊，声势甚大，伴将伍云照枪法厉害，先锋官麻叔谋同佢交锋，身负重伤，争啲送命，本帅亲自出阵亦不能取胜，请万岁速派援军攻打南阳，捉拿伍云照等等等等。写好咗奏章，就派人快马送去京师。咁呢一日，隋炀帝杨广喺金殿早朝收到韩琴虎嘅告急奏章，佢打开一睇，真系又嬲又惊。佢当住满朝文武宣读咗奏章，文武群臣咧听个心都话啦：，哇！呢个伍云照咁犀利噶！好难对付噃。跟住杨广就话啦：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何在啊？宇文成都连忙出班跪低：臣在。宇文将军，先王钦赐你无敌金牌，只有你去南阳关，寡人先至放心。而家孤王命令你带领20000人马火速增援南阳关，协助韩琴虎活捉伍云照。臣遵了旨。宇文成都领咗旨行出金殿，杨广又落咗道圣旨，急调虎牢关总兵尚思图，命令佢率领本部人马直接开赴南阳关增援韩琴虎。安排妥当之后就散朝啦。而家讲下宇文成都，佢点齐咗20000人马就火速出发，行咗好多日啦。呢一日行到离南阳关仲争100-200里嘅地方，只见正东方军旗浩大，随风飘扬，又有一支人马开过嚟，原来系上司徒嘅兵马到啦。咁话说当日圣旨嚟到虎牢关，上司徒接旨之后呢，就返到去内宅见到佢个母亲，就将伍云照为报家仇背反朝廷，而家圣旨到啦，要佢協助韩琴虎去捉拿伍云照嘅事讲咗俾母亲听。老夫人一边听一边流眼泪，佢话：仔呀仔，虽然你奉旨要去南阳关，不过你要记住至好啊，当年唔系忠孝王喺金殿上保举你啊，你今日边有个总兵官嚟做啊？
1: 系孩儿呢次带兵去南阳，摆明系协助韩琴虎，暗中孩儿系要保护伍文照。
2: 好好，你会咁样做，阿妈就安心啦。
1: 上司徒辞别咗母亲，又同佢夫人道别，然后点齐5000人马就赶去南阳关。今日喺三岔路口遇见宇文成都，个心谂：宇文成都系天下第一条好汉，佢亦佢攻打南阳啊，伍云照呢次啊唔掂啦。两人见过礼，咁两支兵马合埋一前一后，继续向前推进。
0: 呢一日人马嚟到南阳关嘅正北方，已经见到韩琴府嘅大营啦。咁宇文成都同上司徒就全令安营扎寨，然后两个嚟到元帅大营参见咗韩琴府。咁韩琴府就将南阳关阵前嘅情况啊讲俾佢哋听。正喺度讲紧，麻叔谋嚟拜见宇文成都咯，因为佢系宇文化及嘅契仔啊。咁宇文成都就系佢契哥啦。佢一行入大帐就高声咁嗌：契哥在上，我同你叩头啊！宇文成都见到系麻叔谋，佢好讨厌，板起块面话：麻叔谋，中军保障乃系军中办公之处，你要称我为将军，唔能够叫我做契哥。你真系一啲规矩都唔懂，起身快啲去拜见上将军。咁麻叔谋又同上司徒行过嚟，韩琴府话啦：啊，麻先锋你嚟得啱，你坐低，我哋一齐嚟商议军情啦。嗱，各位，而家大军云集啊，五云召究竟点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5: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OK，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节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两年保险产品嘅风向咧，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曾经无人问津嘅分红险，而家彻底逆袭，成为咗保险市场嘅绝对主角。一早最新嘅行业数据，亦都印证咗咧呢个趋势。今日同大家嚟读一读。无奈之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2026年度上半年保险市场的运行数据，但其中有一项数据非常之亮眼，直接引爆行业热议。上半年分红险保费收入突破了10,000亿大关，同比暴涨 94.4%。 在行业整体增速平缓的情况下，分红险近乎翻倍的涨幅，可以说是一骑绝尘。现在人人都追捧的分红险，放在三年前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3年的时候，保险市场的热门主角是预定利率 3.5% 的固定收益保险。反观分红险，因为收益是保底加浮动的模式，收益不确定，在高固定收益产品面前毫无竞争力，只能够沦为一个行业配角的。哪怕到2024年，分红险的保费增速只有 4% 左右，市场热度很低。短短这两年时间，分红险实现了完美的逆袭，核心的原因就是利率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双重调整。为了适配市场发展，监管部门明确鼓励发展长期分红险，同时不断下调普通保险的预定利率，从 3.0% 逐步已经调到 2.0% 了。传统固定收益产品的优势彻底消失，分红险的优势反而突显出来。它既有写入合同的保底收益，守住本金安全，也都能够跟随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享受浮动分红。再加上这两年资本市场回暖，分红险的收益表现越来越稳定，完美契合了普通人稳健理财的需求。从2025年开始，各大保险公司纷纷转向发力分红险，也都正式企上市场的思维。那么爆火的分红险未来还可不可以走红呢？我觉得可以有三个趋势看到的。首先，分红险的增长热潮远远未结束。今年上半年的爆发，虽然有产品利率调整啊、阶段性停售啊这些原因，但是全行业已经确定分红险就是未来储蓄保险的主流方向，后续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其次，保险行业洗牌会越来越明显的。分红险的收益高低，核心比拼的是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能力。未来头部大型险企会凭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专业的投资团队，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的马太效应也都会持续加剧，中小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分红险产品的形态也都会持续升级，未来行业会逐步走向低保底高浮动的模式，适当去降低保底收益，令到保险公司有更多的空间去配置优质资产，为消费者去争取更高的浮动分红，同香港成熟的保险市场产品逐渐的这个形态可以去接轨的。总的来讲，分红险的爆火不是偶然的风口，而是市场监管利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满足了大众稳健增值的理财需求，也都帮助保险公司降低了经营压力，是当下保险市场最平衡的一个选择。那可以确定的是，分红险已经稳稳坐稳了保险市场未来的主流席位了。
10: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对于呢个青春期呢，非常之特别，因为佢哋会有情绪比较高涨，亦都比较容易波动，自我意识亦都比较高，亦都会追求一种独立自主。但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佢哋都有幼稚嗰面，咁所以亦都好容易有情绪爆发。今日呢，我哋继续嚟讲讲就係点样同我哋青春期嘅小朋友进行沟通，作为家长可以点做呢？咁我哋讲到第五点啦。
5: 可以利用非语言嘅沟通。行动呢往往有时是比语言更有力量的。
4: 怎样去理解这个叫非语言呢？
5: 我们可以一个用身体语言，第二呢通过一些活动呢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青春期的孩子呢对父母一些潜害词是非常敏感的。有时候呢家长讲得过多的时候给孩子呢是造成一种压力。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保持平静的表情啊，温和的神态啊，放松的肢体啊，孩子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理解，对他的关心。咁如果呢我哋家长呢同佢讲嘢嘅时候啊，双手叉住条腰啊，俾孩子一种高高在上嘅感觉啊，咁孩子呢好自然有一种压力感，亦都呢令佢嘅沟通啊就唔畅顺。咁另一方面呢就可以进行一啲共同嘅活动。最好嘅沟通方式唔一定就係一起食饭嘅时候，或者是正义白经啊，大家坐喺度面对面谈话，而系咧可以通过一啲共同做一啲事情，譬如咧就一起打球啦，或者一起开车出去兜下风啦，呢种嘅轻松嘅，而且咧佢觉得系低关注嘅呢种氛围之下咧，佢反而咧就更加愿意同你分享佢个内心。
4: 即系喺屋企咧就唔好似公司咁要开会，
5: 系
4: 一沟通开会就大件事啦，因为小朋友
5: 压力啦。
4: 是啦，因为屋企始终不是公司，不是单位。还有第三个方法会是什么呢？
5: 就要适当要沉默。
4: 就适当不讲嘢。
5: 是啦，家长呢有时都有心事的嘛，是吗？咁亦都需要一个好独处的空间去思考去消化。咁孩子亦都一样。如果呢你发现佢啊返到屋企面色唔系咁好喎，又唔想同你讲嘢喎。呢个时候呢我哋可以俾一个独处嘅空间俾佢。放一杯热水啊，拍下佢嘅肩啊，即系作为一个对佢关注，咁样咧，俾一直追问，哎，你发生咩事啊？令佢更加有感受到啊，家长嗰种爱，情绪咧，仲容易平复落嚟。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3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收原，秦国都有收原，你哋返到本国嘅收原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系活牲畜饲料。粤语咧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咧叫做喂，啊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啊、弃鸭啊咁。嗱，相传古时候咧有个农户间屋啊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咧佢嗰窦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5星级猪保姆，啊猪乸瞓低喂奶，啊咁我。

0: 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啊，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甜，
3: 郑春越讲越甜。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所以呢啲即係好大流行嘅歌啦，就有个好处啦，我哋做广播啦都唔使话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话呢隻係咩歌啊，边个歌手啊，咁尽管可能好个别嘅朋友会真係唔知道咁样，咁大多数都心諗就係唔使鬼你讲。

0: 系人都知啦，咁样啊，陈奕迅嘅《十面埋伏》啊，咁啊成首歌好听啊，或者嗰种张力好够啊，最主要咧贯穿晒成，即系成只歌嘅由头到尾咧，都系三个字，就系嗰种错失感。即系听到啦，里面歌词都经常唱到嘅，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可惜偏偏刚刚擦过，仲有只差一个眼波，将彼此错过，系咪啊？呢种状况喺粤语里面咧，我哋有七个字啊，经常都系描述紧呢种状态嘅，就话把个机会明明就喺眼前嘅。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捉住，咁但系偏偏又俾佢即系唔知扇走咗，定系滑走咗，定还是系逃跑咗咁样，即系呢种咁样嘅错失咧，系真系几遗憾嘅。咁呢七个字咧喺今期嘅粤讲粤点啊，将会成为我哋第一个要讲嘅粤语词啦。交俾我拍档嘅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粤讲粤点，盏鬼粤语学堂。
5: 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前面意思就是说猎人捉到隻鹿之后居然不懂得怎样拿走对鹿角。捉到鹿亦即是捉到机会或者是资源。不懂脱角意思就是没有能力处理好已经到手的好处。核心的寓意就是说这个人遇到好机会但是因为能力不够又或者是方法不啱反正最后就是白白浪费了机会。使用的场景通常是做事错失了一些升职的机会又或者是做生意判断失误搞的蚀了底日常生活当中浪费了天时地利人和等等的情况带有些少可惜或者是批评的意味同普通话的煮熟的鸭子飞了差不多。俗语就是源自于隻鹿每年都会自然脱角然后再生这个习性的。古时候猎人要懂得脱角技巧才可以拿到珍贵的鹿茸所以如果你捉到隻鹿都不懂脱角的话就代表住在机会面前你都不能够好好珍惜了。譬如你可以说那个大客户明明对我们公司的产品很感兴趣那个销售经理居然在最后关头因为合同细节和人家谈弯了正一日捉到鹿都不懂脱角白白浪费了这个大好机会。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嗱，今日呢一 part 咧讲紧就系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系咁样读啊，喺粤语里边吓。可能听得多啦，有啲资深嘅球迷啦，喺足球比赛里边经常会听到啦，足球评论员会用呢几个字啦，成句讲晒咧，又或者拆分嚟讲啦，都系描述紧啦，就系球场上面嘅瞬息万变嘅画面。即系例如话，喂，依家咧就话对方咁样攞两件红牌，后卫又伤咗，中场嗰位咧，而家咧亦都体能系出现问题，咁就望到咧就应该系。机会好大啦，嗱，鹿就捉到噶啦，就睇下脱唔脱到角啦，咁即系呢时候可能会咁讲啦，又或者可能会系领先咗比赛啦，即系话嗱，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最尾都仲系林美香啦，俾人哋啊追翻到一比一平手啊，又或者咧就一直狂轰滥炸啦，揿住对方嚟砌啦，咁但系始终咧就系只是开花就不结果。雷声大雨点少就是、入极都入唔到波嘅咁样，就会话真系惨啦，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咁。即系例如呢啲时候，我哋都经常会啦听到呢个词。而喺生活里边，当然就系话讲一啲机会啦，就真系稍纵即逝啊！咁如果你犹豫一下嘅话咧，分分钟就可能会错过。听听首歌啊，不再犹豫。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讲越电。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咧都系20多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

0: 等到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 听，
0: 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形容错失绝佳嘅机会。这个令到我想翻起容祖儿咧啱出道嘅时候有一首歌叫做《不容错失》。在歌词里面他不断重复听清楚不用错失讲清楚不用错失，摆明就是要在爱情里面主动出击绝不错过，多少有些有杀错没放过这样的味道。容祖儿不用错失。

咁我睇下啦，有啲观众留言啦，就话第一次听呢一句词啊，讲紧就刚刚讲嘅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咁可能咧就真系一啲中意睇足球比赛嘅球迷会听得多啲啦。咁其他嘅场面咧就可能同一啲资深啲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倾偈或者对话，又咁啱有呢种画面咧，俾佢哋去发挥呢个词咧，佢哋会讲咯。咁讲就真系唔好错失啦，好似你而家听到话不容错失，系啊，真系唔好错失呢啲机会啦。咁只要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当然啦，把握住机会系好紧要。即系肉麻啲讲啦，就人生净系得一次啦，系真系应该啦，把握住机会，无悔咁样去前行啊！咁正如有首歌嘅歌词要讲到啦，怕日后就后悔，今天只在观众席拍掌。所以系真系要一鼓作气，人生咪就开开心心痛快一次咯。希望各位都可以把握住机会。吴业坤，一场人生。继续唱。

0: 识郑聪，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5: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6: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7: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越讲越掂，
11: 郑聪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12: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1: 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各位职场嘅女性朋友，你哋有冇试过咧才华俾外表掩盖咗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解读《贫女》，一首唐代才女嘅凡尔赛式嘅自白啊，《贫女》。唐秦涛玉，蓬门未识倚罗香，倚托梁梅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剑梳妆。嗱，呢一只仲唔系古代最型嘅独立女性宣言？我屋企穷，唔识得啲奢侈品，媒人都唔嚟提亲。但系边个懂得欣赏我嘅高品位呢？而家啲人都淨係鍾意素颜妆。高格调咁样读嘅，粤语嘅铿锵就好似拍緊台咁样。佢想表达嘅系真正嘅价值呢，唔系话下下都要迎合大众审美嘅。你呢？你同唔同意啊？你做过最风流高格调但系人哋又唔理解嘅选择是乜嘢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顺便记得转发俾所有坚持自我嘅女性，你们是最漂亮的。
0: 开心听，
3: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呢边啦，听住就张崇基、张崇德两兄弟啊。咁啊，讲真啦，佢哋嘅和声啦，就喺嗰个年代里边啦，都仲系好优秀嘅。咁时至现在听啦，仲系搭落有味啊。因为仲有叫机会难得啊。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金奇语讲粤语嘅词咧，都同机会难得有啲关系。咁难得嘅机会，但系你捉到鹿噶啦，但可惜啦，唔识脱角啦。所以就有呢一句粤语嘅俗语啦，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咁其实就最尾就会错过咗呢啲本应属于你嘅机会啦，或者你本身应该会睇到嘅成果啦。咁就系因为你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啦，而浪费咗，而令到佢失去咗，拥有唔到。而跟住来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咧，就有啲唔同啦。你唔好理佢系咪把握到机会先，但系确实佢已经拥有咗，佢系攞住好好嘅资源，攞住好好嘅东西，咁但系佢仍然都未知道自己拥有住呢样嘢，甚至乎将呢样资源咧好错配地放咗落去一啲好唔应该放嘅地方，呢个真系认真系浪费啊！即系攞住一樽好靓嘅酱汁咁样，咁本身系可以攞嚟点嘢食嘅，咁但系由于佢唔知道呢个好靓嘅酱汁咧，佢咧就攞出嚟咧就周围倒下咧就当颜料咁样俾人望咁，即系譬如啦，举个例子，咁当然呢个你无论系谂出嚟就大概呢啲啦，啲好嘢浪费咗，又或者好值钱嘅嗰样嘢咧，结果攞嚟咧就即系呢一个一个好靓好靓嘅罐咁，咁本来呢个罐可能好多价值咁，结果佢攞嚟装螺丝批啊咁样。即例如咁样嘅意思，呢种咁荒谬嘅种种喺粤语里面有七个字形容呢种状态啊，交俾杨忠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拎住烧饼当枕头，有时候都会有下半句嘅，饿死都唔知。字面意思就是将可以食的烧饼用来做枕头，饿了都不懂得拿来吃。比喻人明明有现成的资源、好处、机会，但是看不到又或者不懂利用，白白浪费，甚至是自找苦吃。在粤语语境里面带有一些嘲笑、讽刺的意味，近似有得食都不懂食，有补都不懂执。逻辑上类似民间故事里面懒人挂个大饼喺个颈上面都饿死嗰种感觉。譬如你可以讲，有咁好嘅机会摆喺你面前都唔识得把握，正一嚟拎住烧饼当枕头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拎住烧饼当枕头啊！我记得啦，我仲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真系讲紧十岁都唔到咧，听到啲长辈讲呢一句话，又或者喺本书本度咧听到呢一句，咦，有个咁嘅粤语俗语咁系真系当笑话咁，好好笑嘅，觉得咁就年纪细啦，咁笑点又唔系话好高，咁就觉得话一个人咧瞓喺个枕头度，跟住讲哎呀好肚饿咁样，但系原来个枕头咧就系食得嘅烧饼，就系佢最想得到嘅烧饼。在戏里面呢，我又睇啲喜剧啦，譬如周星驰嘅喜剧都几多㗎，例如话唐伯虎点秋香啦，咁你会见到佢嗰七个老婆撒啲龙冲，係咪将百鸟朝皇图嘅嗰个雀头都攞嚟做麻雀啊咁样。将啲好劲嘅嗰啲书本攞嚟呢摄台脚啊咁。咁呢啲呢就大概就係啱先讲嘅啲画面。拎住枕头，咁拎住烧饼当枕头。或者另外嘅戏啦，你都会见到啦，周星驰嘅戏当中啊，赌圣啦，咁讲紧咧，佢同埋阿三叔就对话呢一个粤语讲得唔系话咁理想，甚至乎都几曳下，但系愿意学习嘅台湾虫，就问佢话喂，可唔可以整个保镖俾我啊？咁当时阿松哥点回应啊？松哥话最好嘅保镖咪已经喺你身边咯，咪就系耳蒙咯。哦，原来最好嘅保镖就系耳蒙，咁即系话一直咧都喺自己身边好嘢啦，你系唔知道。咁呢种咁类似嘅画面呢，我哋都可以呢粤语里面呢用呢七个字讲，拎住烧饼当枕头。

我要等呢段 acoustic 嘅吉他咧弹完啦，即系弹到差唔多个粒音听唔到啦，先至够胆讲嘢，因为惊生怕啦，就即系好惊啦吓。生怕其实都有啲少讲啲啦，即系粤语会咁样。我琴日有个同事同我讨论起，佢话佢有一日咧听到唔知边个电台就有个主持人咧喺度读一篇心灵鸡汤嘅嘢，咁里边咧就有呢个恰恰，即系恰是你的温柔嗰个恰恰啊，咁佢就话呢位主持咧，当时咧就话恰恰咁样，咁佢就喺办公室咧倾起就话啊，佢应该点读咧咁。咁讲老实咧，佢系我前辈嚟嘅，所以我主要都系听佢讲。我点讲都好啦，就舒服啊，OK， 唔想讲上线都系一种境界嘅有阵。啱先咧就讲翻个歌啦，就黎瑞恩嘅歌嚟嘅，再也不想错过啦吓。真系嘅，有啲东西你错过就冇噶啦嘛，所以话捉到碌到都唔识脱角系嘛，又或者唔系成日都有烧饼噶，仲咁大安子怡攞嚟当枕头瞓咁巴闭，百鸟朝黄图攞嚟做一索啊，咁靓嘅字画攞嚟摺台脚，耳蒙咁好抽就咁嗌佢食饭咁，即系例如呢啲咧，其实都系好浪费咗一啲东西咁样啦。咁啱先讲到嘅呢个词啦，即系拎住烧饼当枕头啊，即系讲紧更多场面都系话你手上面明明有宝，咁但系你唔知道佢系宝啊，或者你知道但系你冇用到。所以咧，生活里边都用得可以几阔嘅。咁除咗啱先嗰啲画面啦，譬如你见到有啲心怀绝技嘅人啊，咁即系你同佢讲，喂，你设计专业嘅，好犀利，你设计 AI 都唔够你做嘅，但系你咧就唔系，你出嚟洗头吓，你真系攞住烧饼当枕头啦咁。

0: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想要少少假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

0: 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越听越啱听，拎住烧饼当枕头，意思就是明明机会就在你身边，明明着数就在你身边，但是你睇唔到佢囉。譬如话黄婉之嘅呢一首最好的，佢讲述嘅呢就唔係简单嘅男女之间嘅悲欢离合，而係所有嘅情感都可以用呢一首最好的去概括嘅。明明最好嘅爱情、最好嘅友情，甚至係亲情都喺你身边，但係到头嚟你却永远都睇唔见。咁你话有乜计呀？黄婉之最好的。
3: 开到绝

0: 不太值得吧，但你将最好那些都已经送他。
1: 我讲紧啦，就拎住烧饼当枕头粤语歌，我哋就谂起咗呢一首最好的啦。咁如果系普通话歌咧，我谂我就一定会谂起呢一首歌。成日都话斋啦，就系你有咁多好嘢喺手，咁多资源喺手，但系你又嘥晒，你又唔知道。咁歌词里面都有讲到啦，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

啲资源错配咗啊，有好嘢喺手，有宝又唔识用啊。啊，百鸟朝黄图嗰个鸡头都可以攞嚟做一索啊。咁呢啲其实都好荒谬嘅状态嚟㗎嘛。我今日讲两个词啦，一个就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另外一个系拎住烧饼当枕头。希望大家都学识去捉鹿之余识脱角啦，揸住烧饼识得食饼啦。最尾一齐听林宥嘉浪费。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报告。
5: 今日白天天气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6: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崩阿姨，
8: 青春真可爱，青春真可爱。阿咩啊，整杯热咖啡为我斟到写啦。
9: 哇，张婶今日心情好靓咁啊！
10: 咦，系喎，啊，张婶成个人元气满满咁。喂，最近系咪多咗好多 fans 啊？
11: 啊，华哥你铺话法啦，张婶不嬲都咁好状态噶啦，分分钟去崩流肚佢都得啊！
8: 哇，喂阿聪啊，你把口都冇收嘅，崩下你啦！
12: 哎呀呀！大家静少少先，我喺度睇紧嗰个新晋小鲜肉嘅直播，好靓仔噶。
8: 嗯，哎呀，嘉欣啊，你成日睇埋晒啲咁后生仔，边有咁多好嘢睇啫？
12: 哎呀，张婶你唔明噶啦，嗱嗱嗱，呢、這个小鲜肉咧就叫做 Ivan， 佢唱歌跳舞都好劲噶，仲成日同啲粉丝互动，好 sweet 嘅佢。
9: sweet。喂，嘉欣，我同你讲啊，而家网上咧好多骗徒就系扮晒小鲜肉咁样，专门氹啲姐姐啊、阿姨啊，咁叫做崩阿姨啊，你知唔知噶？
11: 嘿，阿美姐，你讲起崩阿姨咧，我正想。

0: 话，寻日我刷新闻啊，睇到一篇文章讲崩亚医生套路，同以前嗰啲崩牛肚好唔同噶喎，喂，
1: 喂，乜嘢叫崩牛肚啊？崩亚医啊？我净系听过崩大碗啫噃。
2: 系啊，张婶你拗啦吓，崩大碗凉茶嚟嘅，崩牛肚系骗局嚟嘅。唉，我之前都几乎争啲俾嗰啲妹妹仔崩到我啊。
0: 喂，等我科普下呢、這个崩老头咧，就系、是、一班后生嘅妹妹仔，又或者系假扮嘅后生妹妹仔，专门咧去揾啲80后啊、90后啊，甚至系00后嘅男人，氹佢哋转账啦，主打一个快进快出。小额骗钱，倾几次偈咧就要钱，一笔一笔外卖钱咁呃。但而家最新出现嘅崩阿姨咧，唉，犀利多咯。
3: 喂，我前日啊听个熟客讲咧，佢阿妈咧争啲中招啊。嗰、那个崩阿姨嘅骗徒咧就扮成一个30几岁嘅弟弟，咁啊日日咧就同佢阿妈嘘寒问暖，早安晚安咁问足2个月，跟住咧就开始卖惨借钱啦。
2: 哇，2个月咁有耐性啊！而家啲后生即系种菜都冇咁好耐心等收成咯，喂，
0: 就系咯。崩老头咧就快餐式，崩阿姨咧就系米之莲三星式，慢慢浸，慢慢炖，等你完全放松警惕，再割你一嘢。哇！
1: 喂，啊，你哋讲啲咁嘢，我突然间谂起啲嘢。
4: 吓，张婶，你谂起咩啊？咁你听下。
1: 系即系咁啊！大概几个月前咧，我喺粤剧论坛嗰度咧就识咗后生仔，佢话自己咧好中意粤剧文化，特别欣赏我呢啲咁嘅资深戏迷。
3: 哦，后生仔中意粤剧啊？
1: 系啊，佢话以前阿爷啊都系唱大戏嘅，哎呀，自细咧就听到大嘅，而家咧做紧个咩粤剧文化保育项目，想请我俾啲意见咁。
0: 啊，张婶啊！乜呢个开场白咁熟口熟面嘅？
1: 起初我都冇怀疑噶，咁佢日日同我倾偈，问我对啲咁嘅曲目啊有咩睇法啦，又问我以前教书嘅嘢，又好关心我嘅生活。有一次咧，我感冒啊，佢仲特意发咗几条语音问候，仲话煲汤嚟俾我添。
2: 哇！嘘寒问暖，分享日常，制造独一无二嘅被关注感。咦？新闻讲嗰啲崩阿姨嘅套路，好似有啲对得上、啊。
4: 嗯，张婶佢有冇同你讲呢啲？就系中意50几到60之间嘅，想揾一个无论系气质啦、身材啦、颜值啦，都风韵犹存嘅成熟女士。
1: 哎呀，死女包，你边度学翻嚟啲咁嘅理论啊？不过咧，佢又真系话过。张婶，你气质好啊，好啊，一睇就知道系有文化底蕴嘅人啦。
0: 哎呀，经典台词啊，姐弟恋派起手式，张婶你中招啦！
3: 喂，张婶啊，佢有冇同你讲过佢嘅悲惨身世啊？
1: 咁啊有一次咧，佢话细个嗰阵时咧，同我笑佢，话中意粤剧系好老土、好孤独，一路都系自己一路咁撑落嚟。哎呀，讲到眼湿湿咁啊！
2: 咦、卖惨啊，示弱引起你心痛欲赤，佢呢啲就系崩阿姨嘅第二式啦。摸清你嘅心理之后，开始扮可怜博同情啦，喂。
3: 嗯，似啦似啦。喂，张婶，咁嗰个后生咧，最近有冇同你提钱啊？
1: 钱咁又冇、啊。
3: 哦，
1: 不过佢日前就讲过。话嗰个粤剧文化保育项目差啲多资金，想揾一啲志同道合嘅善长人翁支持噶嘛？
0: 哎呀，张婶，呢、這个就系崩阿姨嘅第三阶段，卖惨有道消费啊！佢开头一定话好少钱都得嘅，跟住咧就会话病啦，屋企有事啦，然后就越借越大，你因住啊你！
4: 哎呀，嗱嗱嗱，我睇到篇文章话咧，有啲崩阿姨呃人呃到嗰啲阿姨。要去网贷借钱添啊！
1: 哎呀，咁大件事啊！但系呢个后生仔咧，睇落就好真诚噶噃。喂，佢又识唱卖荔枝，又识唱分飞燕。
2: 张婶，嗱，我都明白你嘅感受嘅。我农场有个合伙人之前都系咁噶，有个后生仔啊，同佢倾咗30几个月啦，日日分享生活吓，又发相啊咁样样，充满活人感啊！嗱，佢真系当咗对方系契仔咁噶。最后呢，哎，这个契仔又话借钱做生意又成，一夜作咗佢80000蚊啊。
1: 80000蚊啊？
3: 而且崩阿姨同崩老头唔同啊，崩老头呢呃嘅係嗰啲碎银，

HY 就話從劉翔嘅一貫處事風格嚟睇啦，咁樣。據我所知，劉翔好似就唔係好有咩團隊幫佢運作，都係自己自由自在多嘅啫噃。另外啲朋友就話，就係歐冠咁樣嘅設置，係咪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抽籤一直都係可控嘅呢？咁啊，另外亦都希望劉翔可以調理好身體嘅傷勢啊嘛。啊，養好身心先係關鍵。咁啊，都冇咩問題嘅。咁啊，劉翔嗰方面，其實佢自己平時嘅生活都仲係比較充滿咗樂趣嘅。咁啊，只不過依家突然間有一項可能佢之前都冇認真諗過嘅問題擺咗面前要佢揀，佢就唔識揀啦，就揾啲網友幫佢作決定嘅啫。不過我相信呢件事咧就好快會有答案㗎啦，唔會拖好耐嘅啫。好啦，咁啊，歡迎各位繼續入場，一齊咧就係傾下偈、互動、留言、點贊。咁呢個時候咧就馬上睇睇今日凌晨一啲歐洲波啊，其實好多噶。咁啊，包括咧就皇家馬德里啊，又係一個4-1喎。对住皇家苏斯达，近依十年嚟啦，4-1起码出咗第三次啦。咁啊，所以皇马呢边系赢得非常之清脆利落啊。咁啊，但系上半场你睇个样唔觉得炒得起噶噃，啊，甚至现场嘅球迷咧系出现咗嘘声，因为半场打成1-1。咁啊，除咗咧就系去到尾段啊，阿麦巴比咧。就帮手打开纪录1-0，但系冇几耐咧，就4分钟后半场前结束，就俾皇家苏斯达咧就追成咗1-1嘅。但冇谂到咧，就下半场一揿掣，皇马咧就连入3波，咁啊最终锁定胜局咧就系3-1嘅。咁啊分别咧就系喺60分钟，麦巴比咧就接应比灵咸嘅助攻咧嚟到梅开二度啦。68分钟。云尼斯老师话斋，我都续咗约，肯定系安心为皇马效力啦。再度接到比灵咸嘅助攻，改写比分3-1。咁去到第80分钟，麦巴比话斋，咁我要上演帽子戏法，你整个靓波过嚟助攻得唔得？云尼斯老师话斋冇问题，系嘛？咁你系大佬嘛？咁啊冇所谓啦，咁啊整球靓波你助攻啦，咁啊所以麦巴比咧入到第三波，咁啊目前望落去摩连奴翻到嚟好似系解决咗3个和尚冇水食嘅呢个难题啊，包括比灵咸啦，系嘛，即系佢喺麦巴比未嚟之前，其实佢都系几中意入波嗰种风格嘅，咁依家好似安心做助攻咯。云尼斯老师亦都唔同你争风头咯，系嘛？我俾埋波你入啊，系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如果真系确定咗呢个铁三角，麦巴比系第一嘅，云尼斯老师第二嘅，比灵咸系第三嘅，啊咁就冇问题啦。咁大家个角色定位都非常之清晰啦。有咩波就麦巴比入先，佢入到唔入啦，咁啊云尼斯老师，咁啊云尼斯老师都唔入啦，咁啊比灵咸又助攻，再变成入波，又得唔得咧？咁啊，依个铁三角如果能够解决得好嘅话咧，其实皇马个进攻就非常之强横嘅。咁呢一场波咧就做咗一个都几唔错嘅例子出嚟啊！咁啊，恭喜咧就系摩连奴咁啊重返班拿贝球场嘅首秀咧，系获得一场嘅大胜，暂时咧就系摆脱咗大家对佢嘅质疑嘅。咁啊，不过呢队皇家苏斯达近况好差嘅。咁所以你话赢佢嘅4-1，亦都唔代表咩嘢嘅啫吓。好啦，咁啊，由于咧就部分参加世界杯嘅球员咧就翻得嚟比较迟啊，咁啊，所以咧就系西甲亦都系特批皇马同埋巴塞咧就系赛事可以咧就推迟一个星期啊，咁啊，所以咧就造就咗后续嘅赛程咧就会变得更加之密集同埋紧凑噶啦。咁啊，包括皇马啦，佢将会喺3日之后。就是周末的比赛主场再度出击迎战马拉加，一个星期要打3场波，都对于球员的轮换就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可不可以就做得更好啦。咁至于呢就是英格兰联赛杯呢都有连场激战嘅，我比较关心呢就热刺，咁终于呢就省靓招牌啦，係咪咁使咗咁多钱买人，冇理由联赛俾人炒一镬，呢个联赛杯有输㗎嘛，咁最终呢就以5-1大胜查尔顿啦，咁进级到下一轮。

曼城呢边呢就官宣啦，其实琴日节目已经讲咗啦，同18岁嘅呢位摩洛哥中场球员布阿迪呢係签低咗转会费总价为1亿欧元啊。当中包括了就是9500万的转会费和500万欧元的浮动奖金，总值就是1亿欧元的。到时候就双方是签约5年，布阿迪是会穿着32号的波衫出战的。我们前两天先说哇，曼城这边卖了成10个球员出去要进补先得，即时有反应了。不过呢佢賣出去嗰啲就都係4000-5000万啊，6000-7000万咁上下啫，但係買返嚟嘅全部都亿声㗎嘛。呢個有1亿欧，大家覺得呢個嚟自摩洛哥嘅年輕球員18歲嘅啫，又能夠打到出嚟呢？不過真係後生啊，就算簽咗五年約，佢約滿都只不過呢就係23岁，就係仲非常之當打啊。所以即係從佢嘅年紀嚟睇，只要唔好话受到咩严重嘅伤病影响或者水土不服嘅话呢，应该呢个1亿呢就唔会点蚀嘅。你23岁你再卖返1亿，佢只要喺英超打出应有水准，曼城攞到冠军，你再卖出去1亿应该会有人要囉。好吧，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呢我哋就顺带睇睇欧冠36强呢，就随住今日凌晨4场波打完之后呢就全部出炉啦。挪威就犀利，有2支球队咧就系入围36强嘅正赛吧。费伦巴治咧就事隔18年咧，亦都翻到欧冠嘅大家庭吧。摩连奴心谂：我上个赛季教队波入唔到，今个赛季一走队波重返欧冠嘅。咁啊，凌晨0点啦，咁啊同中国男篮嗰场波同一时间啦，你可以一边咧就睇中国男篮比赛，一边咧就系留意住欧冠嘅抽签。欧冠附加赛各组咧就全部结束啊，有7队波能够突围而出嘅。咁喺度都同大家介绍下啦，分别有希腊嘅 AEK 雅典，咁啊另外咧仲会有呢一队维京啊，应该好熟悉啦。世界杯期间阿夏兰特啊带住一班嘅队友啊维京敲啊嘛，喺度撑艇撑船，咁其实就系嗰阵时嗰啲维京人流传落嚟嘅一啲比较有意思嘅动作。咁啊维京咧就又嚟啦，咁啊翻到去欧冠啦。咁啊另外咧就仲会有巴迪斯拉华，咁啊呢支球队其实个名咧都听过下噶啦，咁啊但系喺欧冠呢一边咧甚少踢，咁啊之前更多都系踢下欧霸、欧协会杯为主嘅啫。呢一队系嚟自斯洛伐克嘅球队啊。咁啊，费伦巴治就唔使多介绍啦，就系、是、土耳其嘅劲旅啦。波杜基林特啊，我哋俗称嘅阿闪耀哥啊，就系另外一队罗超嘅球队。咁啊，另外咧就仲会有林茨就对上嘅比赛日已经系逆转击败咗塞鲁迪噶啦。呢一支咧就系嚟自奥地利嘅球队啊。咁啊，另外咧就系首次参赛。大家要对佢有全新认识，嚟自亚塞拜疆嘅沙巴巴夫，哇！呢一队波又会唔会成为一队可能大家值得去留意嘅黑马呢？咁啊，不妨咧就系睇下喺36强嘅抽签当中，咁啊，究竟佢哋又抽到点样嘅唔同对手啦？咁啊，目前望到咧就系英格兰同埋西班牙啦，同时都有5队波咧就入围噶噃。咁成为咗咧就最多嘅球队啦，其中咧就系英格兰呢边有曼城、利物浦、阿仙奴、维拉、曼联；西班牙呢边咧就会有皇马、巴塞、马体会、贝迪斯以及维拉里尔；意大利同埋德国咧系会有4队波嘅，意大利系国际米兰、罗马、拿波里以及科穆；德国呢一边咧系拜仁、多蒙特、莱比锡、史特加。法国咧就有3个席位啊，分别咧就系大巴黎、里尔同埋朗斯。2个席位咧就会有以下4个联赛啊，咁其中荷兰呢一边咧就系燕豪芬同埋菲燕诺，葡萄牙咧就系士砵亭同埋波图，挪威就真系叻仔啊，有2队维京同埋波杜基林特，土耳其就卡拉塔沙雷以及咧就系费伦巴治。跟住呢就补充下啱啱冇讲到球队就算啦。比利时系布鲁日，乌克兰系萨克达，跟住捷克就系布拉格斯拉维亚。
咁啊，剩低嗰啲就。

0: 啱重复咗啦，咩林茨啊、雅典啊、沙巴巴富啊、巴迪斯拉华啊等等呢啲嘅球队啦，咁啊都悉数咧就系归位嘅。咁啊，同我哋咧就听日节目翻到嚟咧，就可以一齐睇睇第一阶段欧冠嘅联赛对阵，八次嘅对碰，四主四客，咁啊究竟边啲球队能够抽到好签咯？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去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2: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2: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1: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3: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4: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3: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5: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翻到嚟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啦，仲未入场牌，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啊，137呢位朋友啊，好犀利吧？啊，咁啊，即系我上面皇马场4-1讲成3-1。啊，都听到系嘛，咁应该系其中某一 part 嘅时候讲到嘅啫，咁啊，但系我前面亦都多次重复，就讲及到其实皇马最近对住呢一队皇家苏斯达都经常打出4-1嘅比分嘅，系嘛，咁啊上半场1-1，咁啊下半场再入三只，咁啊最终系4-1赢波啦，啊咁啊即系大家唔好搞错就系啦，啊咁啊有时候即系波太多，咁啊确实即系比分有时候眼花花，咁啊呢度可能啱讲完转头啊，讲咗另一个比分，亦都唔出奇，咁希望各位咧就见谅系啦，好啦，咁啊天亮了就因为欧冠改规则，系咪即系承认咗之前两年连续？之前两队连续三年都碰到系可控嘅呢，不过改制都好嘅，皇马对曼城啊，皇马对拜仁，皇马对利物浦，年年睇都厌啦。咁另外呢就相信中南南啊，虽然艰苦但仍然能够赢嘅。刘翔当年呢就想走唔俾走，依家佢唔想走，商业价值少咗嗌人哋走。可能呢就真係政策有变，要买断走人啦咁样。确实政策真係变咗㗎。咁最近都有好多呢啲运动员啦，即係退役之后嘅问题呢纷纷浮现出嚟呢，要得到一个更加妥善嘅处理。咁由于呢就流场影响力大嘛。咁所以呢一单事呢就依家一下子呢就热咗起身啦。我相信好快脆呢就会有后续嘅答案呢就出到嚟。流场应该会成为一个例子，睇下点样去处理呢会更加恰当啦。OK， 咁既然各位亦都讲緊呢就是欧冠嗰个改规则吓嘛，咁喺度都同大家再重复一下啦。今个赛季欧冠第一阶段就係联赛嘅对碰啦，就唔会出现利物浦主场对阵皇马，以及国际米兰主场对阿仙奴嘅对阵。咁原因呢就係欧足联引入咗一条之前比较少被注意到嘅新规。因为在欧冠抽签进行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下呢，就是每支球队将分别会对阵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第四档当中各两支的球队，利物浦、皇马、国米、阿仙奴都处于第一档。理论上呢利物浦是可能呢在艾菲路球场呢就再次抽中皇马，国米亦都好可能呢就在圣西路球场迎战阿仙奴的。但是欧足联呢就呢个规则是阻止了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过两个赛季利物浦呢都在主场呢对阵个皇马，国米亦都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呢两次主场呢对阵个阿仙奴。所以欧足联依家呢引入了规定啊，就是为了避免同一个对阵连续三年以相同主队的身份出现。这个规则当中亦都写到啊，根据原有的情况为抽签确定替代的条件，并可调一个调整抽签的任何条件，以避免僵局情况或者呢就是需要相关考虑的限制。而规则当中亦都补充讲到， 欧足联俱乐部竞赛委员会已经确定一项可能适用于2627赛季欧冠抽签嘅附加条件，决定同一嘅两支球队之间嘅任何单独对阵，唔能够喺同一赛事当中以相同主队身份连续三个赛季重复。咁即系意味住有啲球队仍然有可能会被抽埋一齐，但系就要交换主客场，例如利物浦对皇马就要放到去班拿贝球场，国米对阿仙奴就要放到酋长球场。但系我哋睇到皇马、利物浦啦，咁佢哋嘅交锋咧一向都充满咗话题啊。咁加上咧就系之前利物浦嘅呢一位亚历山大阿洛啊，咁依家亦都去咗皇马呢度效力啊。咁但系上个赛季两队波喺欧战咧都系止步八强噃。咁其中利物浦咧就总比分0-4咧就输咗俾最终夺冠嘅巴黎圣日门，皇马咧就4-6输咗俾拜仁慕尼黑。咁今个赛季唔知佢哋仲会唔会抽埋一齐，同埋就系能够走得几远啦吓。好啦，预告下咧就系听日凌晨话都有好多大战上演嘅，咁包括咧就2:30联赛杯第二轮咧就车路士会对劳顿啦。咁西甲第一轮咧就巴塞咧会面对住毕尔包。另外呢就切尔达会对住奥沙辛拿，应该西甲第二轮了啩，我觉得巴塞已经踢了场了嘛。咁另外呢就是睇到欧协会杯同埋呢就是欧霸杯呢都会有附加赛的对阵的。咁我哋睇到比较熟悉的身影呢就包括有摩洛哥啦、摩纳哥啦、费雷堡啦、阿即士啦、亚特兰大啦、白礼顿啦、特拉布中啦、加泰啦，咁佢哋咧都会分头出击。咁去到3:00仲会有另外一场咧，就系联赛杯嘅第二轮啦。咁富咸咧就将会亮相噶啦。好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咁喺度亦都要恭喜阿郑钦文啊，喺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嘅第二轮，咁面对住法国选手啦，比利尔啦，咁最终系以6-1、7-5。直落两盘淘汰对手，下一轮都仲未正赛喎。啊，郑钦文由于咧世界排名去到121位啊，咁所以咧系需要打3轮嘅资格赛。咁前2轮都过咗关啦，嚟到第3轮啦，睇下佢又能够过得到，先可以咧就进入到美网嘅正赛嘅啫。好啦，嚟到节目最后，我哋听多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作品，歌名叫做《让奇妙飞翔》。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2: 喂，哎，係啊。
13: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5: 爸爸，
1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7: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8: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7: 喂，上啊！
18: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

0: 属于草蜢嘅一只嘅好轻快嘅歌曲，叫做一路顺风啊！送俾咧就依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吓开车嘅朋友，一路顺风吓，做嘢都顺顺利利啦。下午3:07啊，开始咗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咁啊，祝福大家晏昼时分一路顺风，烦恼就去无踪。所以你要得闲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继续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啊，可以通过佛山家啦一齐倾下偈嘅。
0: 冇错啦吓，今日咧阳光普照，大家心情就开心到笑。正所谓啊，咁啊嚟到咗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啦，眨眼又一日，眨眼又一日，唉，真系，即系所以啲日子咧，如果你心情系愉快咧，过得特别好嘅，
1: 特别都快脆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噶。
0: 如果你如果成日苦恼咧，太唔开心咧，成日好多心事咧，就好难过啦，秒秒钟都觉得系即系好难挨啊。
1: 但系有时开心呢家嘢咧，你要学识去自己去玩噶，自己去寻快乐噶。女人41枝花话准备收听哥哥卓卓，大家吹水啦，广东西节目啦，可以学到嘢，又可以疗愈一下自己嘅情绪。
0: 冇错啦，咁啊，讲翻起咧，就好多朋友依家一边做嘢一边听我哋节目嘅，即成为一种习惯吓。我见到幻影就话哥哥又快到中秋啦，我依家啊摘啲芋头啊，准备去啊到采摘季啊，准备供应上市俾大家啦，哈哈哈哈咁样。
1: 哇，听到幻影呢、這个，见到你影嘅相都觉得好开心啊，应该就系嗰种丰收嘅快乐同埋赚钱嘅快感啦。一卖出去又系钱啦，
0: 种好多芋头啊吓，即系可能都系农业吓、啊，做农业嘅吓、啊，农业真系看天咩噶系嘛，食饭噶嘛，天气好啊，就你咧咁样吓，咁啊顺顺利好多噶。讲起天气方面啊，风老板话琴晚攞成晚落雨，下午咧仲感觉啲闷热，哎冇风嘅啊，所以你个名叫风老板系嘛，冇风嘅，咁但系咧就台风多喎，好似啱啱。我啊留意一下新闻啦吓，呢、这个喺琴日咧有一个台风叫紫檀停止吓、啊，停止之后咧，依家仲有一个今年第18号台风嗰、那个沙德尔好似啊，系嘛沙德尔咧继续发展，预计咧话从呢、这个从今个星期五开始听日啦，就俾粤北咧同埋广东南部咧沿海啊带嚟大雨噶啦噃。
1: 因为之前我哋话有几个台风啊嘛，咁啊有啲台风咧吹下吹下，渐渐冇乜影响啦，紫檀咧就已经系停止咗啦。咁啊，但系咧沙德尔咧而家个强度咧已经系去到强台风级别啦。咁预计佢系不断咁样向偏西方向移动啦，咁逐渐就靠近系浙江啊、福建啊嗰啲地方啦。咁啊，预计就可能系今晚夜间至到听日嘅白天啊，会喺浙江嘅象山至到福建连江一带啦、沿海地区啦，以台风级别。或者是强台风咁嘅级别会登陆、哦。
0: 总之咧，从28号开始，台风呢个沙德尔咧，就俾我哋广东咧部分啲市县咧会带嚟比较明显嘅降雨嘅。
1: 啊，
0: 仲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先得。啊，其中咧就系、是、最紧要即系降水多咧，引发嗰啲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城乡积涝啊呢啲咁嘅灾害，警惕。要注意一下呢啲咁样嘅滞后性嘅，
1: 而且有几日影响、哦，预计今个周末啦，即系28号至到30号啊，受到台风沙德尔环流嘅影响啊，粤北地区同埋南海即系南部沿海呢啲地方咧，都会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咁样嘅落雨过程啦。
0: 啊，即系讲起咧，就话嗰个泥石流啊，呢两个新闻大家都留意到啦吓，话、啊、呢、這个尼泊尔嗰边啊。尼泊尔北部呢个地区山洪啊，又系造成呢个泥石流，死亡人数依家上升到157人咁多，咁所以咧又系呢个灾害佢都比较大嘅，系嘛？因为佢尼泊尔个北部咧叫热索瓦呢个地区啊，爆发山洪，啊，咁啊依家话道路嗰啲损毁，通讯啊中断，系嘛？喺嗰个叫吉隆县啊，依家抢救啊正喺。展开嘅吓，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关于呢啲系，即系叫做系天灾嗰啲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啦。不过咧，有时候大自然嘅力量咧，确实系非常。
0: 你唔可以去，你唔可以去咩噶？
1: 系啊，
0: 小看噶系嘛？
1: 系啊系啊，所以因为临近开学啦，虽然话临近开学，近段时间咧咪仲有啲朋友系谂住系出外去旅行啊游玩，其实目的地你选择喺边度，真系非常之重要啊。
0: 冇错啦吓，特别依家台风天多啊。落雨又多，风又大，有时系嘛、最怕落雨多咧，住喺山区啊，嗰啲咁嘅河边啊、海边嗰啲啦吓，因为水啊。啊，会真系可以水可以即系载舟，真系亦都可以即系覆舟啊！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落得雨多嘅话，始终嗰个泥土啊，含水量会比较充足一啲。佢、有时地质灾害呢啲存在滞后性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0: 冇错啦吓， 咁所以咧就凡系啲海陆交通啊、户外作业嗰啲旅游啊，都要防范呢个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大雨带嚟啲不利嘅影响，呢个好紧要噶吓。
1: 系英之花咧就话星期四啦，继续打卡撑场啊！我而家系一路饮住沉香茶，一路工作，仲要边听东西。
0: 系咁啊，醒目啦，时刻在养生啊！即系嗱，你平时饮水你饮滚水咧，嗰啲开水咧冇乜营养嘅，只系解渴啫嘛。
1: 嗯。
0: 但系饮下啲沉香茶咧，补充下身体啲营养咧，咁啊唔同啦吧，系嘛？身体吸收之后咧，又使到身体变该嗰啲油去油脂就去油脂。
1: 嗯。
0: 该对肠胃好嘅肠胃好系嘛？
1: 该增加啲嘢。
0: 系啦，咁所以你即系其实养生唔系话好复杂嘅，喺日常嘅生活小节里边，只要你入口嘅嘢系乜嘢，人哋病从口入啊。系嘛？你饮得你食得好嘅就叫做福从口入，但你食得唔好啊就病从口入啦。啊，咁所以咧入口嘅嘢一定自己要计划，要自己过滤过先啦吓。
1: 阿四叶草啊，我而家就系一边车衫啊，一边听广东西，我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噶。
0: 我建议咧，你车衫咧要咁样，车衫啊，车大概一段时间咧，企起身行下，行个几分钟啊，再坐低嚟，宁愿做少几件，收少。我唔知你话嗰啲计件嗰啲吓，
1: 要计件噶系啊，
0: 宁愿收少少钱，收少啲钱，但系起码咧身体啲血液循环好啲，减少嗰种咩咧啊，到时乜嘢梗咩梗嗰啲咁嘅嘢，系嘛，将啲血液循环好啲啊，咁啊带多啲氧气入去，身体会更加好啲。嗱呢啲咁嘅养生嘅小节就喺你日常嘅生活一举一动里边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喺呢个时候听节目 ，OK， 咁啊欢迎你哋，但系咧适当亦都唔好成日坐喺度。冇两个钟头坐喎，啊饮水饮水，该行啊行啊嘛，该去摁下脚摁下脚喎吓，该去即系去望下我远远嘅地方远嘅地方。啊另外啦，广州依家有太阳咁样 ，OK 收到啦。咁啊另外咧就阿飞源啊打卡支持广东西咁影张相，哦原来系呢位靓仔，哎呀真系我影张相吓，几时
1: 同你有缘喎、啊，真系系
0: 欢迎你吓 ，OK 我哋一齐即系倾足两个钟头。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 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水天使呢首熱浪假期，咁喺假期里边咧，仲系啊，依家仲系暑假系嘛？
1: 仲系比较热嘅而家。
0: 冇错啦，好多人出去玩啦、旅游啦，系咪？咁我哋上班冇人发啫，唉。不过讲起咧，即系去玩咧，其实系好开心嘅，但系住天气啦吓，嗰啲咩成日落雨啊、台风啊啲地方啊，真系唔到你唔避噶吓。
1: 阿方之星咧就话好彩啊，而家就好方便啦，因为无论去到边个城市啊，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当地嗰个天气情况嗰啲消息。
0: 系咯，其实我哋喺手机里边都有一个天气嘅软件嘅
1: 、
0: 你打开之后咧，基本上知道呢今日或者呢几日时间嗰个天气嘅情况噶啦。咁出外之前都睇睇啦，系咪？
1: 嗯，有啲做得比较细嘅，仲会话俾你听每日嗰个着衫嘅指数啊，即系紫外线好，着衫好，你适合着啲乜嘢衫啊，或者系洗车嘅指数适唔适合去洗车咁。
0: 系啦，乌兰话啦，阳春落雨啊，阳光嗰边啊，阳春落雨。阿福宝话啦，谷 Sir 有冇三宝扎，有冇优惠啊？佢依家都系设优惠价噶，可以70多蚊嗰，你如果有需要你就去买系咧。
1: 我啱啱上过去睇啊，系啊，佢已经系改咗优惠价噶啦。如果你系想买嘅话，你而家上去就已经系优惠价啦。
0: 冇错吓，你讲起旅游咧，就好多朋友咧就系依家吓，即系方便得不得了啦，中意坐高铁又得
1: 吓，
0: 中意坐船又得，中意搭飞机又得咁样吓。交通真係好便利啊，咁任君选择又比较贵。咁以前呢即係坐飞机呢，我哋即係越长途少少嘅呢都有啲免费嘅飞机餐食嘅，係咪？咁味道呢我都即係觉得去囉，因为坐喺度肚饿係咪，有嘅食系
1: 啦。
0: 係咪有啲嘅快餐啊，
1: 都有啲可乐果汁飲嘅，都有两杯嘅。
0: 係呀。咁呢啲呢就係呢啲係好简单嘅快餐，但係依家呢坐飞机听讲咁样喎，依家有冇煲仔饭俾你食㗎喎，有牛扒俾你㗎喎，有毛菜喎，有鱼子酱拼盘喎，好多啊依家啲飞机餐啊。不过问题呢，啲飞机餐听讲就话啲精美大餐呢需要额外俾钱嘅。
1: 因为近段时间啊，多间嘅航空公司咧，咩国航、东航、南航、川航嗰啲咧，同时公布，佢就话准备布局啦，就俾钱去定制飞机餐，价钱由平价嘅简餐啊，到几百蚊高端拼盘，任君选择。但系总之个趋势就系要你俾钱买。
0: 哇！依家航空公司真系卷到咁样噶，系咪？咁都要喺你荷包度揞啲钱出嚟，要买飞机餐。
1: 咁OK啦，人哋系有大条道理。嗱，你而家喺高铁上边啦，你都要俾钱买啦，系嘛？一样要买餐啫，甚至你住院啊，你喺医院里边咧，你都要俾钱去点餐噶啦。咁所以喺技术层面嚟讲咧，咁你搭飞机要俾钱买。
0: 唔系，佢仲有一条道理讲得几好嘅。佢话咧，人哋有啲人咧就食开有要求嘅，系你嗰啲即系求其一个快餐你食嘅啫。
1: 咁啊，以前有要求嗰啲，佢去头等舱啊嘛，
0: 头等舱嗰啲佢仲系唔够啊，仲系。是吧，以前是千人一份，你唔食呀唔好食㗎啦，因为免费嘛。咁我依家为人性化啲，你俾少钱，你鍾意食乜我同你煮系啦咁样。
1: 讲嚟讲去咪就係钱。咁我听讲呢就话航空嗰啲配餐啊，即係飞机餐啊，长期面临住成本管控呢个压力。咁既然係咁啦，唉，干脆咁啦，我哋调整一下成本结构啦。咁你由本身就係免费嘅，即係你食唔食我都係要俾咁多钱㗎啦，去准备呢啲飞机餐。再到我收钱，你愿意食贵啲就贵啲，你唔愿意食贵啲呢我仲有平价餐。
0: 即係以前呢都系成本负担嚟嘅，
1: 系
0: 依家我咁样嘅话咧，就有利润噶咯，系嘛？就起码我呢度赚翻少少咯，为我哋航空公司即系开辟一啲降本啊，呢个增效嗰啲新途径咯，
1: 嗰
0: 都系咁噶啦。有啲公司啊单位都咁啦，依家谂办法点样啊？我哋都要增这个增加利润先得咁啊！
1: 系
0: 咁啊，所以谂到呢个咁嘅办法。
1: 而且咧，佢就话啦，可能差异化嘅飞机餐啊，即系比如话我呢间航空公司，我有啲特色餐啊，我有啲可以主打嘅拳头产品，万一可以吸引到唔同消费者嘅消费需求咧，咁啊。
0: 咁啊系，不过当然人一种位用百种人，比如坐飞机咧，如果俾我咧，我唔拣嘅。我总之唔使钱得㗎，你最要最实惠啲係咪？
1: 最紧要张机票要平。
0: 机票我去到目的地啫，你唔好，我坐飞机唔系为咗去我享受你嗰、那个
1: 飞机餐。
0: 即系美食嘅。咁但係有啲嘅乘客佢唔系咁諗嘅，係咪先？ 我愿意啊，大佬。唉，我坐喺呢度嘅话，我鍾意俾多啲钱食啲好啲嘅，係咪？咁啊，我愿意试下啲美味嘅嘢，咁亦有呢啲人嘅。
1: 呢个只能讲啦，唔同客户有唔同嘅需求。
0: 冇矛盾嘅。
1: 其实大部分出行嗰啲旅客呢，即係搭飛機，我都只求平平地，跟住安全快脆去到目的地啫。所以对于大部分非公务出行嗰啲人嚟讲呢，其实机票嘅价钱呢，永远都係第一决定要素，你最紧要抵，最紧要平。所以降价仍然係而家航空公司啊拉动销量最直接嘅方式，只要嗰张机票平，咁啊总会有人买嘅。咁但係呢，有一部分嘅人，即係可能係公务嘅旅客啦，又或者一啲自媒体嘅创作者啦，又或者特别鍾意分享嗰啲人，我就係要影相发朋友圈嗰啲啦，可能佢哋就会愿意呢啊，为呢个用餐嘅体验我俾少少钱，俾高啲嘅价钱。
0: 总之如果咁睇嚟呢，呢个经济形势呢啊，付费餐就兴起㗎喇喎。是吧，当然佢依家飞机里面嗰啲嘅经济舱呢，免费餐唔会取消。暂时唔会取消。啊，但係有啲人担心，哇，你咁一变相缩水啫，係吧，你比如即係可能你为咗满足嗰啲人，我个份量会减少啲，係吧，啲品类又缩减啲，以前有三两种揀嘅，依家就得一种最平嘅即係嗰種叫名存暗降喎，有可能喎。
1: 所以你講得好啱啦，就係暫時呢個問題啦。因為佢話就話嗰啲免費餐仍然會存在，但喺商業邏輯之下，你如果仲係有免費餐嘅話，咪個個唔使去點飛機餐啦，唔使去點俾錢嗰啲啦。所以佢肯定會有啲辦法令你主動或者被動咁樣被逼去選擇嗰啲要俾錢嘅。
0: 咁啊，講起飛機餐咧，咁啊，阿楊光話：我未坐過飛機，唔係因為楊光嚇、你到依家为止都未坐过飞机啊？咁、你都即系少有啦，一次都坐过啩？咁啊，封老板话啦，唉，讲真啦，飞机餐啲经济舱啲真系啊不敢恭维，有啲，唉，头等舱飞机餐仲过得去，要加钱嘅飞机餐不如啊加，我加钱升头等舱，食得好又坐得舒服，诶、咁又系喎，系嘛？我坐飞机只要坐得舒服。唔好咁多人打扰，即系清静啲、安全啲咁样，系咪？
1: 系
0: 阿通记话啦，飞机餐好食过外面食噶噃，系咪啊？咁我又唔觉得喎，又系咁，只要你坐飞机饿啫，系嘛？一打开之后乜鬼都食啦，咁样。
1: 阿方之星仲话有间航空公司啊，佢话连水都冇得饮噶，但系人哋嗰个机票就平咯，系咯，你有啲系主打廉价航空嗰啲啦。
0: 咁所以依家咧开始有啲变化啦，世事随时永远喺度变化紧嘅吓。
1: 阿幻影咧就话：，但国哥啊，你喺飞机上面食咁好，我倒不如落地喺酒店舒舒服服坐住食，不香吗？咁
0: 系咯，又系啊咁嘅谂法，有啲人啦。
1: 而且你喺飞机上面，你食牛扒都好啦，你食煲仔饭都好啦，咁窄嘅空间，搞到成个机舱一浸除。你如果经济实惠嘅话，我倒不如自己带个即食面上去搵滚水淥一淥。
0: 不过又系喎，你喺飞机里边，你哇个个叫个牛扒啫声咁吓，
1: 系咯一浸除。
0: 嗰啲除好大噶喎吓，咁啊又有其他啲，哇有自助餐咁点搞啊？你飞机唔使吓。
1: 系咯，你飞机舱，你就算攞啲餐啊，你再高档再美味都好啦，你个就餐环境就摆住喺度啦，你经济舱就系咁样好窄咁样，大家缩住只脚喺度食。
0: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付费航空餐呢、這个你核心嘅目标客群你要清楚，系嘛？应该系有啲人追求体验，中意社交分享嗰啲人啊，即系生活 OK 嘅。你唔好一味话贵贵啊，奢华啲奢华啲咁样，你唔系话越贵越好噶嘛，系嘛？你只要飞机安全坐得舒服嘅啫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亦都系一个新嘅事情嚟嘅。
1: 新嘅事情，
0: 我哋补报时先吓，翻转头咧再同大家。倾倾东西，唔好行开。
2: 下昼3:30，
3: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嘅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天气报告，
1: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 今日唔稳定咯，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仲比较大添。最低温度28度，最高有31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零西一点啊！听过呢首歌之后，时间嚟到3:34啊！讲起坐飞机咧，好多朋友哇，喺好多人未坐过飞机喎，好似阿陆士话啦，吓666话，佢话我都未坐过啊！英子发话我都未坐过飞机啊！未享受过啲飞机餐喎、啊、咁样吓、啊嗯、杨哥我真係一次未坐过呢咁样好多人喎、啊、小幸运都话我飞机啊火车我都冇坐过啊唔係啩你喺度讲大话一味好啊小幸运。
1: 总会有机会嘅因为人世间流流长总有机会。不过因为有啲朋友佢係机会摆到面前佢都未必愿意去坐即係比如话咁多种嘅交通工具出行呢有啲朋友佢唔鍾意飞机就唔鍾意囉係囉。
0: 真心啊哥哥我83年嘅我都未坐过飞机啊！
1: 嗯，
0: 哎呀，咁啊，揾个机会坐一坐啦，系嘛？
1: 揾个机会坐坐啦，即系如果你愿意嘅话，因为有一啲淡季嘅机票啊，其实而家咧佢机票系分旺季淡季啊嘛，有时候淡季嘅话，佢平到系真系200-300一折嗰啲，佢都会有。咁区别就在于你愿唔愿意去嗰啲地方啫。仲有就系有啲地方咧，佢高铁。高铁票仲贵过飞机喎，即
0: 系
1: 有
0: 时
1: 候。
0: 咁系啊，高铁票贵飞机噶，所以有时候
1: 你睇咩？好难讲系。
0: 唔系你要睇咩时间啦、啊，系、嘛？咁啊，方品话国际航班头等舱可以似餐厅咁点餐噶，不过机票要过5位数咯。
1: 系啦、
0: 啊，国际航班嗰啲系嘛？
1: 咁啊，即系睇你愿唔愿意出呢笔钱。打宽阳咁，佢话啦，唉，有时候咧，我睇到嗰啲直播，我都会有啲担心啊。就算我有钱，我都唔敢坐飞机，我就惊一去不复返。即总会有人有各种嘅担心咯。
0: 所以呢啲嘢就有啲嘢咧，就每人嘅谂法唔一样，系嘛？咁、我觉得呢即係依家係一种交通工具嚟嘅咁需要佢要坐梗係方便好多啦係咪
1: 信誓喎有啲飞机上面有套房啦钱问题啫呢、這个夸张係咪有套房喺飞机上面
0: 应该冇嘅。
1: 有张床我就好似听过即係嗰啲头等舱係咪即係一拉个帘你就好似一个独立嘅空间好似有张床咁。
0: 以前呢坐飞机一种咩呢一种嘅即係一种叫做咩一个系即系你嘅身你嘅身份
1: 系嘛
0: 你身价
1: 空中飞人哎呀我到处飞嘅
0: 以前坐飞机好贵㗎嘛系嘛依家你坐飞机纯粹一种方便嘅啫交通方便嘅啫大家都可以坐得到啦一种享受啦咁讲嘅享受呢其实呢衣食住行㗎嘛系嘛各方面我哋都要知道多啲嘛享受嘅时候亦都唔好忘记一种嘅安全嗱，好似你话依家话到咗食嗰啲梳子蟹嘅季节啊，嗰啲海鲜啊、盛宴啊，有啲地方啊。
1: 梳子蟹咪我哋讲嘅花蟹咧，
0: 即
1: 系两边尖尖嘅，跟住上面有啲花纹嘅嗰啲嘛。
0: 因为又好食嘛，系嘛，咁啊中意好多人，有啲人天生中意食呢啲海鲜啲蟹嘅。
1: 系好鲜味啊！
0: 我发觉你都几中意食嘅系嘛？
1: 我都中意。
0: 我麻麻地嘅啫吓，人哋送到我食，唔送我唔买嘅。不过呢就医生嘅提醒喎每年啲蟹类一上市啊好多人都会买嚟食。但係一上市呢相对嚟讲医院就多咗啲咩口腔问题嘅啲病例啦係高发区嚟嘅。即係点解呢咁样因为好多人食蟹呢你知道啦因为蟹啲嘢呢你成日用嗰、那个有啲蟹钳有啲钳住佢食蟹呢但係有啲人鍾意用嘴嚟咬嘅。用牙啃去咬嗰隻蟹壳好多人就係一个唔識咬或者失咗重心或者咬一咬或者滑一滑

0: 果咧，有患者食完蟹之后咧，只牙齿松咗。嗯，佢原来咧就话有一啲即系患者啊，本身佢就有缺牙咁嘅情况，或者有牙齿即系比较松呢种情况啊，口腔咀嚼能力偏弱。咁但系咧，一到食蟹呢个季节，忍唔住啊，流口水啊，就用残存嘅牙齿去咬啦。哎，点知咬完之后，将原本松紧嘅牙齿甩咗添。
1: 啊，要注意、啊，你甩一只牙你仲少啊。有啲人话我一两只唔怕嘅，唔影响我正常食饭噶嘛，系嘛，唔需要理嘅。但我建议你呢，该修复都要修复佢，因为点解啊？你一甩咗一两只啊，你会导致佢旁边嗰啲啊，即系轮牙旁边嗰只会慢慢倾斜移位嘅，因为佢冇咗呢个依靠啊。
0: 系，即系好似个栏杆嗰个冇扎实咗，甩咗其中一块嘅话，咁啊其他嗰啲板咪向空中间空缺个位置倾斜啦。
1: 因为佢牙齿咧一只跟一只，佢系互相去依靠嘅。
0: 嗯，
1: 牙齿嘅排列就乱晒龙啦。尤其啲老人家咧，因为骨质疏松啊，牙齿移位个速度更加快，所以咧呢个你夹硬仲要咬硬嘢嘅话咧，就大幅加重咗牙体损伤嘅风险。唉，所以啲蟹啊，食还食，唔好成日用啲牙去咬，系嘛？你谂办法，
0: 用个蟹钳去钳。
1: 冇错啦，吓呢啲不当食蟹嘅方式嚟嘅，食得多咧口腔损伤啊，啊引咧口腔都系以机械性嘅损伤佢为主嘅，同埋啲咩咧？酸食损伤为副，
0: 嗯，
1: 系嘛？仲有啲咩牙隐裂啊？啲牙齿隐裂咗，你唔知嘅。牙冠咧有啲系折裂嘅，牙周损伤啊最为常见嘅。
0: 哎呀，真系听到都觉得痛啊！因为蟹壳咧本身佢嘅硬度系好高嘅，其实佢已经系超过咗咧牙齿承受嗰个极限，尤其嗰个钳嗰度啊，蟹钳嗰度。如果你系夹硬用只牙去咬碎个蟹壳咧，蟹钳嘅时候，佢瞬间嘅冲击力，佢会集中喺你牙齿嗰个局部。一开始嘅时候咧，有少少裂嘅时候，就出现啲冷热敏感啦，或者系嘴嚼，哇，觉得好刺痛啊咁样。咁如果个裂纹咧深入去到牙髓嗰个地方咧，你唔知道嘛，以为冇事嘛，啊，咁就会引发咧剧烈嘅牙髓炎，再严重之就会导致牙齿会劈裂啦，裂咗，甚至系最严重就脱落咯。
1: 嗱，其实呢种都系一种养生嚟嘅。就喺生活嘅细节里面，我哋你唔知嘅话咧，你通常会系将身体啲某个部位
0: 啊，
1: 会损坏咗，你自己都唔知道，以为系冇问题，其实有问题，所以你哋注意啊。咁啊，健仔话系啊，梳子蟹就系花蟹啦，咁样吓。聂祖拿咧，佢话最近先知道。花蟹是用特别筛选的沙来保鲜的噃，
0: 又学到嘢喎，真系。
1: 我都唔知
0: 道。
1: 阿通记话啦，哎呀，食蟹我都是用牙咬的噃，
0: 证明你的牙齿都是比较好的。
1: 杨光话啦，我好少食蟹嘅，平时啊买虾多咯，啊咁你稳阵啲虾唔会食坏牙啊。
0: 佢话最危险一样嘢咧，即系对比起牙齿啊，直情系一咬断咗，咁你裂咗，你就更加明显啦。
1: 嗯，
0: 有一啲隐裂。你就是当时觉得痛一痛，但是它没什么症状那些是还有隐蔽性还麻烦。因为初期可能仅仅损伤是牙有质的，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即是患者是不知道的。它没有明显的痛感，但是你持续咬一些硬东西，因为你没有明显痛感，你就继续吃咯，你就持续咬一些硬东西。它的裂不会越来越快，越来越深，最终就是不可逆的损伤。
1: 就是那些就是暗伤。
0: 是啦，暗伤，佢都忍痛。阿小幸运话：，弊家了啦，我食蟹就系用牙咬，系咯，好多朋友都系咁啊。
1: 你以后真系唔好啦，除咗一样嘢咧，因为你知啲蟹壳好鬼利嘅，佢如果嗰个侧面好似刀咁嘅，嗰啲蟹嘅爪咧好容易一划伤咗你嘅口腔啲黏膜啊，你唔觉啫嘛，牙龈啊，同啲蟹肉嗰啲残渣咧，佢陷喺你啲牙缝嗰度，好麻烦嘅。
0: 嗯，黐到牙烂。
1: 你整唔出嚟咧，佢滋生嗰啲咩细菌啊？诱发啲牙龈炎嘅，出现嗰啲牙龈红肿嘅，出血啊咁样嘅，所以你咪口腔健康咪又系有隐患咯。
0: 嗯，
1: 所以平时生活嘅一举一动、一食一饮啊，系充满学问嘅。所以咧就依家即系以后食蟹咧，尽量攞啲刀啊，用啲匙羹啊，用啲钳啊咁样。屋企应该买两个钳啊，系咪啦？
0: 不过有时候嗱，我哋屋企就有蟹钳噶啦，因为我中意食蟹，但我都好少会用到蟹钳，因为就咁食会方便啲啊嘛。
1: 系方便，但你知道其实系得不偿失噶嘛，系嘛
0: ？
1: 所以如果你口腔里边咬过呢啲蟹壳，一啲有啲痛啊，损咗你感觉有啲痛，或者你系冷热刺激痛，牙齿松动咧，你快啲去嗰啲牙医嗰度做。

0: 检查先啦。做过嗰啲咩咧？牙周同埋啲影像学嘅检查，排查啲乜牙结啊、牙根有冇损伤啊呢啲，要知道啊，啊处理先啦。如果口腔持续系咁痛咧，异物感啊呢啲嘢咧，有啲蟹蟹嗰啲壳啊，嗰啲碎片残留喺度咧，或者啲黏膜浅表系伤咗咧，要通过啲生理盐水啊，啊啲啦，嗰啲漱口护理啊，
1: 等我修复翻先得。
0: 如果你话真系有隐裂咧，牙隐裂咧。牙缺损咧，咁你真系要根据你嗰、那个呢、這个裂纹嘅深度、牙髓受损情况，都要早做呢、這个嘅呢、這个治疗先得，系咪？
1: 我发觉咧，好多朋友咧，其实佢知道要用蟹钳，但系习惯性都系用牙齿咬比较多。冯志升都话啦，嗱，我去餐厅食蟹咧，就一定用蟹钳噶啦，但系喺屋企食咧都系用牙咬嘅。
0: 一般情况下就你唔怕嘅，但系有啲人咧，有啲人咧，佢又咬得太狼啊，有啲。嗰啲老人家咧，可能嗰啲动作又冇咁灵活咧，系嘛？啲细路仔啊，咁样一下子整伤咗就冇必要啦嘛。本来食只蟹本来系好好嘅，但你整到啲牙嘅口腔出现咗损伤，咁你亦要去你要搞啊嘛。
1: 有啲人就煮嘅时候用刀背咯，即系刀背哼下佢先，等佢嗰个蟹钳本身已经系裂咗啦咁。
0: 凡系有对身体损伤嗰啲嘅动作咧，我哋啲行为咧尽量都少，系嘛，都少做。宁愿用其他方式去代替呀，何乐而不为啦，系咪？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噶，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好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3:48嘅吓，咁啊见咧就我哋有位听众管理员咧，佢同我哋报料啊。广佛江珠高速海五路往盐埔方向啊，大货车就货物散落，大塞车啊，咁样。
1: 哎呀，
0: 好。咁大家各位车主开车，如果经过广佛江珠高速嘅海五路往盐埔方向，你哋留意一下啦啊，因为大货车系装啲太多嘢啊，啲一散咗之后咧，几条车道都俾佢占晒，
1: 占满咗，
0: 所以就行唔到啦，要真系要收拾咗先得吓。咁啊，去到互相忍让一下，等等吓。
1: 咁我啱啱讲起咧，食蟹嘅时候一定要留意啊，咪整伤咗只牙。咁啊，乐在其中咧，就凡亲硬嘅嘢啊，嗰啲核都要留意啊。我朋友系因为咬嗰个橄榄核嗱崩咗只牙咁话。
0: 冇必要嘛吓，啲、牙其实系陪伴你一生一世噶嘛。牙齿最好系原装牙，因为牙咧真系除咗你个容貌啊可以靓啲之外咧。仲有咧，你食嘅嘢又美味，可以品尝到。第三咯，你食啲嘢咬得好啲咧，吸收营养又好啲，对身体健康好处，一举三得嘅只牙。
1: 而且咀嚼行为咧，本身就对我哋嗰啲神经啊或者咩嗰啲系有好处嘅。阿环影话：哥哥，仲有啊，食蔗啊，食蔗都唔好食咁多啊，笑又唔好个大笑啊。上次我家奶奶啊大笑，成棚假牙跌咗落只碗度。
0: 哦，咁啊假牙啫，系嘛，真牙唔怕啦，咔咔声笑笑到。不过咧食咬蔗系咬蔗都系，以前细个我哋喺乡下就系食蔗，食到我啲牙有牙齿有啲齿啊，啊又唔识噶嗰阵时候，有啲一个齿一个齿一个齿嘅，就唔整齐啦，系咪？英姿花话啦，海鲜咧我只系食鱼同埋虾嘅啫，其他嗰啲咩海鲜我都唔啱嘅，蟹类嘅我都食唔到，因为我牙力唔好。哦，咁你可以用嗰种蟹钳嘅啫，系咪？又可以嘅。所以出去食嘢啊，出去玩啊，亦都注意一下吓，即系自己安全同埋健康啦。食嘢都系要讲究方法嘅，有啲啊最需要啲一知半解，乱咁食，食完之后先后悔。嗱，好似啦，前两日话个女士喺扬州嗰边啊，哎呀，扬州中医院咧耳鼻喉科咧就接诊咗一位咩咧？佢因为咧就系干吞咩咧？你哋有冇听叫做蒙脱石散啊？蒙脱石散呢种咁嘅药，搞到呢个喉咙啊损伤。一个30岁左右嘅女士，佢又乜鬼都唔识，喺网上边啊就买咗呢啲咁嘅啊，佢就啲止泻药啊，系嘛？咁咧就系、是、可能佢自己咧就系屙肚啦啊，点样医好咧？咁网上查先啦，咁啊。
1: 我睇过呢单新闻，我觉得个女士真系，唉，唔知点讲佢好。佢话呢轮天气热，佢游完水就用冻水冲凉，之后就感冒发烧啊，肚屙咯。咁呢度都正常，你感冒发烧肚屙，你就对症下药，
0: 系啦。药店买啲药系啦嘛。
1: 咁你对症下药就系啦，但佢又唔系，佢打开嗰、那个即系手机就上网搜屙肚食乜嘢嘢。咁有啲网友就推荐佢食蒙脱石散啦 ,ok, 咁佢就通过外卖就买咗一盒。咁攞到药之后呢，佢又唔睇说明书喎，佢就啊睇下个药粉好似甜甜地，咁就估计可能同板蓝根差唔多吧。唉，天气热啊，煲热水麻烦啊，煲完之后冲开我仲要摊啊，干脆咁啦，我就成包就咁样啃落个喉咙嗰度啦。
0: 佢就搣开嘛。倒落去啦，快快脆脆食下啦，咁样。
1: 哎、
0: 大佬啊，呢啲系蒙脱石散嚟嘅，
1: 系嘛？矿物药嚟啊！
0: 啲矿物嘢嚟嘅，你一饮，佢以为系板蓝根咁，咁梗唔同啦。所以唔识啊，系咪先？一咁倒落去之后咧，弊家伙啦，佢冇谂到咁严重噶。一下子咧，嗰啲蒙脱石散差唔多，我觉得吓，佢相当于好似嗰啲咩，你哋以前嗰啲石灰啊。佢个作用就系咁样嘅，因为你一太干嘅啲粉嚟噶嘛，倒落去之后咧，佢就系点嘅咧？佢马上
1: 佢会反应，
0: 佢吸附力系好强嘅。
1: 因为蒙脱石散系属于矿物药啊，一遇水之后迅速膨胀，跟住吸附力非常强。如果系直接干吞嘅话，干燥嘅药粉系将喉咙黏膜里边嘅大量水分马上一吸，造成黏膜脱水。溃烂，所以真系唉攞命啊！今次，
0: 张妈，你咁样搞法系嘛？你本嚟咧俾啲水冲住咁饮就几好啊！但系佢就系唔睇，所以有时食嘢咧得病从口入呢、這个话真系啱嘅。咁医生冇办法啦，开咗消炎嘅，帮佢个嗰啲咩黏膜修复嘅药啊，食几日先啦。依家你唔食到饭噶啦，饮啲温水啊，食啲咩啊？半流食或者流食嘅嘢食粥啦咁样。
1: 我听到呢单新闻，我觉得佢喉咙痛啊，真系哎呀攞命啊！
0: 要几日之后咯，应该好彩佢唔系话即系好似硫酸咁样，佢只不过吸咗啲黏膜啲水分，使到佢一下子就系 肿啊，系嘛，有啲损伤咁嘅啫，
1: 都痛啊！送到医院嘅时候话已经成个黏膜广泛充血啊，跟住已经有啲溃烂咁样。
0: 真系啊，俾激死真系啊！攞啲石灰嚟食。
1: 阿莲子话蒙脱石散，以前我食过几次啦，人哋系要用开水送服，食咗之后好快有效噶。
0: 阿健仔话：哦，我知道啊，咁食嗰啲真系傻瓜啦，咁样啊，确实系啊，即系呢啲药呢啲嘢唔系乱食嘅，系咪？阿封老板话一边啊屙肚啊，边使用食药吓、啊，清淡一两餐，肠胃会正常翻啦。食药就好严重噶啦，咁样吓。咁、其实佢又冇问医生啊，佢自己喺网上边查下。即系有时而家咪好兴嗰啲智能嘅咩包嗰啲咩包咁问咁啊。咁你呢啲其实啲唔系咁好嘅啊，即系有病咧，即系问清楚啲医生。
1: 嗯，
0: 因为一种病唔同一种病，你个程度唔一样，开个药都唔一样啦，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哪怕你系即系对症下药啊，你攞到手，你都睇清楚嗰个使用说明先得噶啦。有一啲药啊，即系比如话嗰啲咩泡腾片又好啦，或者好似呢个咩蒙脱石散，人哋系需要用水去冲开佢，你就用水冲开佢，老老实实，你唔能够偷懒。
0: 冇错，食就食得安全，食得好食。
1: 系，冇错。
0: 讲起食咧，大家知啊，平时咧煮饭食咧吓，咁、用咩煮好呢？咁用镬煮定系用嗰啲咩电饭煲啊？嗱，今日星期咧，今日咧都系星期四，我哋同大家继续分享，我哋同大家推介嘅就系瓦胆电饭煲啦。用瓦胆电饭煲煮饭食咧，就一个健康，二又好味啊！除咗煮饭之外咧，仲可以煲汤啊，仲要整瓦撑鸡啊、瓦撑排骨啊嗰啲咁嘅，
1: 系最紧要就方便啦。因为瓦胆电饭煲佢个内胆就系嗰啲陶瓷啫嘛，就瓦胆啫嘛，就唔会担心咧。你刮刮刮之后，用咗几年之后刮刮刮，会唔会将嗰啲陶料咧不知不觉之间咧可能刮咗或者系食咗咁啊？担心啫。
0: 冇错啦吓，咁呢个产品亦得我哋佛山嘅本土一个。做咗三年嘅一个飞鹿电器，佢哋生产嘅瓦胆电饭煲吓，咁所以咧就都系大家咧，如果屋企用开嗰啲铁嘅电饭煲或者梯嘅电饭煲咧，或者系涂层电饭煲咧，不妨亦都可以试试呢个瓦胆做嘅，即系用泥烧出嚟嘅。当然佢唔系一般泥，呢种泥咧佢要去要攞啲靓泥，
1: 系嗰啲陶泥
0: 吓，陶泥过滤过之后用。1000多度嘅高温将佢烧制成一个瓦胆嘅，
1: 所以呢种嘅陶瓷内胆咧，佢系耐高温嘅，佢唔同普通嗰啲话咧用咗几嘴之后容易裂啊或者咩，佢呢就本身就系耐高温嘅，急冷急熱都冇咁容易開裂，而且1300多度燒製咧，內酸鹼、內腐蝕，冇化學塗層嘅。
0: 冇錯啦，嚇，咁用得更加之放心啲噶嘛。咁呢個電飯煲咧，可以煲粥，可以煲湯，可以即係煮飯啊，可以焗嘢嚇。咁大家咧都係可以多功能嘅嚇。
1: 咁而家佢各种尺寸都好齐全嘅，就任君选择囉。嗱 ,1.8 升嗰啲就原价268，而家248。仲有 2.5 升嗰啲原价348，而家298。3.3 升嗰啲原价係要368，而家就328。小升数嗰啲都比较时长一啲。咁但係如果你话我要功能多一啲嘅齐全啲嘅，比如话成隻瓦撑鸡都塞到落去嘅。咁呢个就要大升数啦，要四升以上嗰啲先做到。四升嘅原价要成448，而家就400元都唔使，378。五星装嗰只咧，原价要成500元，而家就418。大星数嗰啲即系四星同埋五星嗰只，限时仲可以加赠一个蒸笼啊！
0: 冇错吓，瓦胆电饭煲煮出嚟嘅饭咧，更加即系软糯吓。咁而煲个汤更加香甜啦，整个瓦撑鸡更加好味咧。
1: 因为本身瓦胆佢就嗰个保温性能、导热性能都几好噶。
0: 冇错，咁入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面可以即系了解一下啦吓。
1: 系，同埋咧之前系咪有人系通过8339就话想要嗰啲铁棍山药粉啊，仲有系各种嗰啲维生素 C 嗰啲？
0: 嗰啲已经开咗呢个嘅优惠噶啦，如果有需要嘅话，你哋直接上去嗰度可以去购买。咁当然咧，亦都系有听众问到啊，嗰只嘅五常大米嘅，咁我哋厂家亦都问过，厂家话得，我哋仲有货，咁亦都系开设咗呢个优惠价啦。五常大米咧，好多朋友攞去煲粥好靓嘅吓，尤其依家个天气，攞嚟煮饭啊，或者如果系想正宗嘅五常 大米，因为嗰边种出嚟嘅米咧，因为佢嗰、那个地理位置啊，啊同埋啲气候啊、水啊、
1: 土壤啊，
0: 系确实系唔同，系国家嘅叫做
1: 地理标志嘅
0: 产品嚟噶吓。
1: 系、啊，而且咧啊，嗰、那个五常地区又过瘾，因为我哋可能南方啦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我哋一年系可以收几造嘛，即系一年可能两三造、
0: 啊，
1: 但系佢哋五常地区咧，原来系一年得一造噶咋，咁所以咧。佢哋即系嗰啲黑土地又特别肥沃啦，佢啲可能就嗰种黑土地，然后咧慢慢咁样啲农作物喺嗰度成长，嗰、那个营养会更加丰富一啲咯。再加上佢嗰只米种咧，一定系要稻花香二号，佢话就系咁特别嘅配搭嗱，一定要嗰度嘅水，即系长白山嗰一路流落嚟嗰啲水，跟住喺当地嘅水库用嗰啲水灌溉，咁靓嘅土地，然后种。

0: 出嚟嘅米种，哇！哪怕系同一种嘅米种咧，稻花香二号咧，你喺其他地方种啊，个风味唔一样就唔一样咯。
1: 其实米和谷啊，一定系同地方好紧要嘅，喺边度种出嚟，嗰个质量系唔同嘅。佢天生每一粒未出世已经注定系佢要。唔系一般个米啦，
0: 佢啲泥土啊，有肥沃。
1: 首先佢优选嘅产区啊，温带嘅气候呢、這个好紧要，再加黑土地系嘛，仲喺自然环境系冇污染嘅啊，系景区风景嚟嘅嗰边，所以佢种出嚟啲米咧，其实就食得放心啲啦吓。每一粒嘅大米咧，其实咧大家可以即系品尝一下
0: 吓。而且咧佢嗰个因为系五常嘅核心产区啊，所以佢系有嗰个五常大米嘅国标噶，即系你一定要睇嗰、那个标准咁样，佢系印咗上去嘅。
1: 冇错 ，OK， 亦都开咗呢个优惠噶啦，有兴趣食啲好米嘅，老实讲，依家人食饭唔会食得太多，咁但系既然讲嘅话，一定要拣啲靓米嚟食，即系正宗嘅。健康放心嘅环保嘅，咁食起嚟就更加即系好啲啦，系咪？可以入到去放心好物去睇睇。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蝉城，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9: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喜欢提醒我嘅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OK， 卡拉永远 OK， 希望大家样样都 OK 吓，OK 呢两个字真系好，得唔得啊？点咁嘅意思啊
1: ？OK，
0: 系啦，
1: 跟住做嘢爽唔爽手啊 ？OK 嘅话，
0: 啊，收钱未啊 ？OK，
1: 系咯，呢啲嘢好唔好味啊 ？OK，
0: 啊，真系。好啦，阳光话咧，南庄开始天黑咧，准备落雨啦，咁样，今日天气都应该麻麻地啦啊。
1: 其实近段时间都唔好稳定啊，呢轮成日都有啲雨水，所以留意一下就系啦。
0: 就好多嘅新朋友入到嚟啦啊，阿文咧佢就问两位主持人有冇嗰啲咩早餐啊，拜恩嗰只啊，呢个系阿万飞当时佢嘅
1: 推荐嘅，
0: 咁依家唔知佢有冇做呢个嘅呢个优惠啦
1: 吓。我帮你问下佢啊，我记低阿文文嘅。啊，不过今个星期咧讲起身，阿万飞推荐嘅系猪肉干啊，仲要系咧一个佛山本地老字号啦，扎根佛山30几年本地老字号，系佛山嘅一个农业嘅龙头企业啊，亦都系国家级嘅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啊，寻味顺德认证啊，总之多重权威背书啦，就佢生产出嚟嘅猪肉干。咁呢个猪肉干咧叫做顺邦牧场，点解咁特别咧？话佢嗰啲猪特别、哦，以山林作为牧场啊，古法炮制啊，古法养殖，嗰啲猪咧系山林散养嘅，嗰啲黑猪嚟嘅，终日就自由去跑动，滴滴跑跑，然后咧就饮天然嘅山泉水，反正佢就喺山上边咁样啊，跑跑滴滴生活啦。慢养一整年，你跑足一整年，咁令到嗰啲猪肉咧就特别弹牙，特别好味。而且呢只猪肉干咧，仲要拣最弹牙嗰部位，其实就是猪嘅后髀肉啊。每只猪只有两块特级嘅后髀肉，咁啊完整嘅一大块嘅猪肉，全程唔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啊、人工色素啊、咔哩咔啦，反正你一打开个包装就一大块，就每一包有72克，你可以完完整整睇到成块。块肉嘅光泽度啊，跟住佢嗰啲肉嘅肌理啊，嗰啲纹理啊，每包嘅猪肉干咧，佢而家有3种味道吓、啊，原味嘅、黑椒嘅、蜜汁嘅，无论你系办公室啊、出游啊，或者系备住喺度啊、顶顶肚啊，佢都好适合。而家有一个福利价，25.8元2包，咁啊平均都系10多元一包啫。但系如果你试过嘅话，最推荐最抵一个咧就系8包，系79.8元，有成8包。咁如果系夹埋一齐买嘅话，哇，平均就10元都唔使啊！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应该系龙飞精选嗰度。

0: 崔克勤嘅一隻歌叫做手錶啊，咁啊睇啲手錶依家嚟到4:12，真係好快脆一個鐘頭啦嚇。咁歡迎咧新舊朋友繼續上嚟我哋佛山街呢個平台一齊傾下。听下广东西
1: 啊，好多地方都系报料啊！我哋唔同嘅朋友报料就话落雨、啊，咁啊方之星咧就话西桥啊行雷闪电啊，应该会有场大雨咁样。
0: 系啊，啊随时用车嘛，富湾大桥系嘛，你写错咗系嘛？富湾大桥倾盆大雨、啊，注意一下啦，咁样嗬。
1: 嗯，影咗张相啦，即系揸车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转身射个冇骨，佢话啦，刚才讲起嗰个蒙脱石散啊，系、
1: 哦、
0: 指肚屙嘅。佢话啲小朋友咧肠胃炎咧，医生必开嘅。啊，你讲明呢位女士咧系单身，未有细路仔，唔识嘅咧咁。啊，你食呢啲咁嘅嘢，你应该要有一个常识先得噶嘛。确实系认知好低啫。
1: 同埋佢就咁大胆嘅，即系你知道啦。凡亲对于啲新鲜嘅药啊，如果你唔系平时食开嗰啲咧，即系你食开食惯嗰啲药咧，肯定你会睇下个说明书，你起码知道点样食啊。佢可以够胆喺网上问完之后咧，直接倒落口嗰下嘢先犀利。
0: 即系嗰句有冇有激你？咁啊，今日食呢啲药咧，肯定用水送嘅，啊，唔好用唔好用茶送，唔好用酒送，啊，咁啊，用水肯定用啲好水啦。讲起水啊，我谂起一位嘅嘉宾啊，嚟自呢个阴凡心嘅玲玲啦，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又系我啊，又见面啦，
0: 又见面真系，
1: 又见你啦。
0: 你一嚟咧，好多地方落雨嘅啫，吓，
2: 系啊，
0: 所以你系做水嘅真系，去到边度都系
1: 以水为财
0: 啊。你睇讲，我哋喺节目里面讲到个蒙脱石散、
2: 嗯，
0: 你知唔知咩嚟噶？
2: 知道啊，即系大人啊、细路仔啊，其实肚屙嘅时候都系一个好好嘅止屙嘅一个药嚟嘅。
0: 你会唔会饮剪开之后就咁样成个药咁倒落个嘴嗰度食嘅？
2: 咁又唔会、啊，咁即系人哋话建议食啲咩药啊嘛，或者系建议啲。

0: 咩好嘅时候呢，我会自己去认真做下功课啦，即係觉得 OK 咁我先会写，即係唔会话人言亦言咁样啦。因为有啲嘢呢可能适合你依家嘅症状，又未必适合下一个症状嘅，咁样咁你应该要认真去判断一下啦。所以买任何嘢或者食落口嘅嘢呢，一定要斟酌多一下，
1: 稳妥好多。
2: 即係你唔识唔紧要，
0: 对，
2: 你要知道，其实你要把关，
0: 要谨慎啲，
2: 你要学识先得，系嘛，
0: 系啦，
2: 唔识夹硬嚟，咁真係你好难发财啦。
1: 有道理喎，
0: 我都觉得有道理。
2: 好，咁啊，讲翻咧，即系嗱，咁啊，饮好水肯定要系屋企啲家庭装个净水器咧，会过滤一下，会饮得更加甜啲啦，系嘛？
0: 对。
2: 因为过滤之后咧，我知道啲水咧就系从硬性水变成软性水啦，吓。咁有啲朋友话啊，咁啊，软性水要用到几耐要更换啊？咁你哋嗰度净水器咧有一个数值嘅吓，你睇住个数值。啊，装落去嗰阵时系咪一系零一嘅？好似系嘛？
0: 系零一嘅话，系啦，即系。證明呢個水咧嘅 TDS 值咧係比較低嘅，即係一般正常你喺出邊買嘅啲瓶裝水啊、桶裝水咧，佢嘅值一般去到20-30左右。
2: 即雜質比較多咯，或者其他啲嘢比較多咯。
0: 係啦係啦，所以如果數值越細嘅話，證明呢個水個純度咧係越靚嘅。
2: 咁一直要去到過濾過濾下呢、這個你呢個過濾深咗邋遢嘅啦，咁啊慢慢慢慢咧佢要去到乜嘢值就要更換嘅。
0: 50。即係個 TDS 值去到50呢，你就要開始打電話同師傅講，我哋嘅嗰個水嘅值啊上咗去啊，你過嚟檢測下係咪睇下濾芯要換啦，定係一啲其他問題啦。但係我哋作為廠家嘅話呢，所以有好多優惠俾到大家嘅，即係包括一啲售後問題嘅話，咁因為我哋三年質保嘛，咁三年以內呢我哋全部都係免費上門嘅啊，所以呢個大家呢有任何問題呢都可以打我哋嘅電話。
2: 冇錯啦，咁用呢個淨水器你都要了解一啲嘢，咁用起嚟更加信心啲嘛，係咪？
0: 對啦。对啦，冇错。咁亦都有市面上啦，有好多嘅净水器啦。其实好多听众咧都知道咧，依家嘅水咧确实对比以前嘅水咧，肯定系唔同咗嘅。包括呢啲水垢啊，或者一啲凡人嗰啲异味啦，其实大家都深有体会啦。咁市面上净水器咁多咧，究竟点选呢？今日玲玲就话俾大家听啦，我哋109牌嘅音凡心系净水器啦，可以帮你对比一下啦。其他品牌啊，有啲咩优势咁样啦。咁普通品牌啊，大多数系单出水啦，系冇。水质显示嘅，而且安装嘅限制咧系比较多啦，配件可能又要收费，旧机咧正常拆嘅话系要收$100一部嘅，咁有啲机器咧系允许试用啦，但系试用之后咧要扣费啦，或者退机又要钱嘅，资质系唔全嘅。但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系双出水智能款啦，自带呢个屏幕嘅一个水质检测，同埋全国系唔限地区，亦都唔限户型，就可以进行安装试用啦。所有嘅一啲管路啊、配件啊，全面。免费啊，包括拆旧机嘅话，我哋作为源头厂家嘅话，都系免费帮大家安排嘅。咁唔满意嘅话，拆机嘅话，免费复原翻旧机都系冇问题嘅。三证国际认证啦，同埋一个15日嘅一个零风险试用，仲有呢个买一送十嘅豪华大礼啦，系今年8月份嘅一个真正零套路啦，同埋顶配啦高保障嘅一个净水惠民活动。
3: 系，因为咧，始终而家市面上边咧，确实嗰啲净水器嘅品牌啊，种类亦都系非常之多，大家嘅选择好多嘅。咁有啲消费者咧就话啊，净水器我听过，但系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拣啊，咁样咁，所以音凡心咧就俾到大家好大嘅信心啦。
0: 系嘅，因为我哋机器嘅品质咧系绝对经得起检测嘅，整机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加埋。水龙头是零双分 A 的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的。咁好多一啲杂牌的一啲净水器啦，佢个水龙头啦含有双分 A 嘅。咁呢个咧预热水咧系会释出呢个毒素，进行一次二次污染水质嘅。但我哋音凡心系列全系咧都系母婴级嘅安全食材啦，安全材质啦，系无毒无害嘅，冇二次污染嘅。对于一啲孕妇啊或者系BB 啊或者老人家长期直饮呢都系完全放心嘅。重点亦都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啦，我哋一啲机器嘅一啲顶配嘅功能啦。首先第一个呢就系智能双出水设计啦。一边系矿物质嘅净水啦，专门用嚟洗米啊、洗菜、洗水果啊、清洗食材咁样嘅。保留一啲有益嘅元素啦，洗菜会更加干净啦。咁另外一边呢系高精过滤直饮水啊，达到超市瓶装级别纯水嘅一个标准啦，直接饮用 啊、煲汤啊、煮饭啊、冲奶粉啊，口感都会更加甘甜啦，系绝对百分百冇水垢嘅。咁一机系满足全家所有一啲用水场景啦。第二大嘅亮点啦，就系我哋机器自身系带呢个高清嘅智能屏幕啊，实时嘅水质检测啦，可以睇得到自来水的水质啦，同埋过滤后嘅纯水嘅水质咧，都系一目了然嘅，数值系实时睇得见嘅啊，所以咧呢个净水效果咧唔系靠零零吹嘅啊，因为佢数据咧系可视化嘅，每时每刻都可以确认得到屋企嘅水质是否安全啦，真正做到用水系睇得见，健康系睇得见嘅。咁普通机器咧系冇呢个智能扫险功能啦，水质好唔好全靠猜啦，再加上啦，我哋嘅机器咧仲有每一支滤芯嘅一个使用嘅时效啦。咁就换芯嘅时候咧，就唔使自己去估下啦，或者自己去计时间啦，系非常之方便嘅。
3: 所以咧，即系今时今日咧，其实大家要识得拣先得。而家咧，消费者啊，真系即系商家方面咧，亦都系俾好多好多嘅一啲福利俾到大家，亦都系希望将咧即系更多嗰啲好处咧，就话俾啲消费者听。希望消费者咧可以俾到个机会啊，俾阿玲玲，等你试下用阿玲玲佢哋嘅产品，因为佢哋每一次咧上到嚟节目咧，肯定会带嚟一啲免费试用嘅名额。咁啊，产品好唔好嘅话，消费者自己话事。你试用成15日，你用返你平时用水嘅习惯，你该煲水煲水，该冲茶冲茶。咁啊，你用完之后你觉得好，消费者觉得好，咁先至留低。阿太极拳呢就话啦，最后帮我问下玲玲，如果係三年免费嘅话，三年后系咪要收费呢咁样。
0: 哦，三年后呢滤芯呢系需要自己更换嘅，都系由我哋厂家自己去研制生产嗰啲滤芯呢，成本都系帮大家压到最低嘅。一部机器呢一共系有四支滤芯啦，前置呢系包含三支嘅，系年半左右换一次，一套系$280嘅。咁第四支滤芯呢，即系 out 嗰支滤芯呢，就系五年一换嘅，都系$280嘅。咁即系相当于年半左右咧，你只需要换使$280换啦。咁每到五年嘅时候啦，就系唔使$500+咧，你就可以换晒一套芯噶啦。
3: 不过呢其实好多朋友都明白啦，个滤芯就属于净水器嘅一个成本嚟嘅啫。
0: 係。
3: 咁你一段时间啦，可能根据啦你屋企嘅用水情况，即係比如话家里面嘅人口多唔多，使用水嘅水量多唔多，同埋呢你所在嗰个区域嗰啲水质如何呢，佢会有唔同更换滤芯嘅一个时间。但係呢基本上就係一年到年半左右啦。咁啊，佛山本地嘅水质应该都算可以吧。咁总之就差唔多啊呢一个情况。咁但係呢玲玲佢哋呢就俾到一个优惠大家。就係、是、前三年只要你抢到名额嘅话，前三年呢个滤芯嘅成本你都唔需要考虑啦。因为佢每一次呢都会有相应嘅一啲福利呢就可以俾到大家。就係、是、前三年只要你抢到名额嘅话，我就帮你免费去更换滤芯。可能到差唔多第三年嘅时候呢，你再更换一次啊，咁样又超过三年，咁你都唔使即刻更换啦，又可以使用更长一段嘅时间。但呢个福利呢真係坦白讲，就可能名额有限，係真係要每次都抢先得啦。
0: 是的，冇错啦。咁啊，八月份呢有一啲活动政策啦，咁大家就要认真听一下啦。唔单止呢个三年换芯免费换之外呢，仲有好多笋嘢系益大家嘅。首先系全程零风险零套路啦，我哋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足足15日咁耐啊，整机免费体验，免费检测水质，同埋免费调节摄皮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呢，每个月仅需$198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带走成部机㗎啦。是冇首付冇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亦都系唔扣费，唔需要大家俾折扣费，仲有呢啲咩任何收费呀呢啲呀都系 click 啦，都系唔收嘅，仲可以免费帮你复原返旧机先。系真正可以实现喺屋企都可以饮到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咁煲汤呀、煮饭呀会更加健康啦。咁饮水啦彻底告别呢个污染嘅。今日呢仲有一个买一送十嘅一个超级豪礼。僅限今日进线的听众，打入电话就可以抢占名额，免费赠送以下所有的一些物品。第一个就是智能饮水机一部，随饮随出水的，你想要不同温度的水去按一下，三秒即刻有水出的。第二个是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第三个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一台，第四个是品牌春夫的空调被一床，还有一个定制的高端晴雨遮一把，还有一个 增额嘅一个过滤花洒一套，额外再送多三套花洒嘅专用过滤滤芯先。压轴嘅限时福利就系今日前2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系直接加送多3年来免费滤芯更换服务嘅。咁三年滤芯系免费换、免费上门售后啊，直接帮大家悭翻唔少钱添啊！但名额咧就系有限嘅，想要嘅朋友咧，想要试用咧，想要锁定10大豪礼啦，喳喳林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3: 阿华仔咧就问：请问换芯为什么只换一支唔系一套咧？咁样
0: 啊，咁样换芯嘅话，我哋系每支滤芯咧，佢嘅一个过滤嘅功效系唔一样嘅。咁如果你水质啊，因为每个地区嘅水质唔一样，即系里边嘅含量唔一样。咁如果好似例如第一支滤芯啊，过滤得比较多嘅话，可能就换第一支滤芯，因为我哋每支滤芯咧都系有嗰个使用嘅期限嘅。
3: 嗯，冇错。咁阿和气咧，佢就问咗几个问题。佢话第一，点解换芯个师傅话系免费2年会滤芯嘅，唔系3年嘅？佢系安装嘅时候话嘅。咁仲有咧，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广西可以分期安装吗？咁样分期安装，分期付款系嘛？
0: 嗯，系嘅，系嘅。啊，有啲地区啦，例如偏远少少嘅，好似老人家嗰啲嘅话，唔识使用智能手机嘅话，一般都系建议存款都 OK 嘅，因为我哋存款同分期付款咧，价钱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另外换芯咧，确确实实系3年，睇下师傅咧系咪新上即系新上个手嘅师傅咧，建议大家再确认一下，因为我哋都系有一个质保卡喺度嘅，大家以质保卡为准嘅。
3: 嗯，好，咁如果大家其实仲有问题嘅话咧，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我相信咧，玲玲啊，或者你哋啲工作人员好乐意为大家系解答问题。咁你记住呢个电话就 OK 噶啦，无论系有问题想要咨询啦，又或者系想抢嗰个优惠啦，又或者系想试下先，我咩都冇讲，我净系想试下饮嗰15日嘅好水啦，佢通通都系拨打呢个电话就 OK 啦，系咪？
0: 系嘅，系。而且咧，我哋啦，阴凡生嘅净水器啦，安装之后咧，好处系真系非常之个蚀多嘅。首先第一个咧，系彻底可以帮你过滤水入边一啲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重金属啊或者细菌病毒呢啲嘅，杜绝水污染一啲疾病啦。咁第二个咧系双水质设计啦，节约用水啦，可以延长机器个寿命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啊。第三个咧就系屏幕实时检水啦，用水会更加安心嘅。而且每支滤芯咧上面都有一个显示嘅一个使用嘅期限啦。咁第四个咧系全国都唔限安装条件，所有个配件都系免费。第五个咧就系旧机免费拆装啊！你唔中意嘅话，我哋拆咗我哋嘅机器装，帮你装翻原本自己嘅机器都 OK 嘅。所以真正嘅试机零风险啊！名额剩翻最后几个啦，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3: 仲有太极拳问佢话以旧换新仲要几多钱咁样？以旧换新有冇呢个政策系？
0: 冇啊！依家暂时系冇以旧换新呢个政策噶啦。
3: 但佢可以帮你就拆咗个旧机落嚟先，即系你如果要想要试下玲玲佢哋个机，佢先帮你拆落嚟。如果用咗15日之后，你觉得好咪留低咯？你觉得实在唔好啊，唔啱我用啊咁样，咁你叫玲玲佢哋过嚟嘅话，玲玲佢哋都系揾师傅帮你装翻个旧机上去。
0: 系啦系啦，所以咧，无论你系试用啦，定系装翻。旧机啦，都完全唔使你一分钱嘅，亦都唔使你喐手嘅，所以大家放心尽情去试用就系啦。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5: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翻屋企，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劇院各类精彩劇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 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8: 聚美

0: 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下昼4:30。
4: 946天气报告。
5: 好啦，嚟到晏昼时分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哇，呢轮嘅天气真係唔係咁稳定啊。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呢都係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29度，落完雨之后凉返少少。咁睇返听日啦，仍然雷雨天气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御一啲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啊。

0: 所以刘冠廷有一首作品《快乐老实人》啊，即系老实人咧，老老实实啊，着鞋兼着袜啊，或者
1: 所以老实人咧个心里边咧系好坦然嘅，好坦荡啊，冇咁多嗰啲压力啊，冇咁多太多嗰啲杂念啊。
0: 冇错啦吓，咁啊老实人过得好都踏实嘅啊，老实人通常都系善良之人，系咪？时间嚟到系4:35啦，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即系有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咁大家喺度做紧乜嘢咧？咁除咗听我哋节目咧，亦都可以。可以参与下我哋的话题的，啊，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信息，也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天气方面的信息，交通方面的信息。交通方面现在有缓慢的路段，就是南海大道海三路往和顺方向的车比较多，
1: 是这个钟数顺不到多少，因为车多人多。
0: 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的车仔都比较立落，沙龙路啊，英明工业区双向咧，啊唔咁掂当啦，去到忍让一下。
1: 嗯，会唔会都同个天气有关咧？阿莲，即系话百花广场嗰边咧，天气又开始阴阴沉沉，近段时间天气唔系咁稳定啊，有时落啲大雨嘅时候，经过积水路段都要注意安全先得。
0: 冇错啦吓，咁啊，到呢个月份咧，我见好多排亦都装修嘅，从夏天开始系嘛，装修嘅时候咧吓，都要注意一下呢个嘅天气嘅变化。同埋咧，装修咧最头痛嘅就系去拣一啲嘅，即系装修嘅建材啦，
1: 都唔知点拣。
0: 同埋咧啲家私啦，吓，同埋即系卫浴啦、门啦呢啲咁样嘅。但系咧就依家咧就喺佛山咧有一个呢个卫浴嘅产品咧，要做紧呢个内购会嘅。咁啊，如果你装修啊，正系准备要购买呢啲卫浴嘅话咧，咁可以留意一下佢哋啲嘅内购嘅优惠嘅政策。咁我哋都依个喺节目里边咧，都邀请到个嘉宾上嚟一齐倾倾呢个话题噶吓。
1: 系，咁我哋今日邀请到嘅嘉宾啦，系嚟自佛山啊恒洁体验中心嘅店长阿慧明嚟到我哋直播室之间。慧明你好，
2: 你好，
0: 系你好
1: 吓，你好，
2: 久仰大名喎。
0: 啊，即系店长咧，其实系咪同银行行长差唔多咧？即系每一个店，你哋总共有几多个店啊？依家？
2: 咁好多㗎喎，你睇下就一条桂华路都有6间喎。
0: 咁整个佛山应该都唔少喎，你哋。
2: 係呀。
0: 係咪
1: 因为恒洁都好响呢个牌子
0: 呀。咁係啦，即係恒洁。
1: 做咗好耐啦。
0: 喺佛山做咗几年呀？
2: 我哋品牌係已经28年㗎啦。
0: 哇，差唔多30年㗎喎，28年㗎嘛。咁唔简单。咁可以一直坚持到28年呢，肯定有你哋嘅两把刷子啦，係咪有一定嘅即係喺质量服务方面呢，你要跟得上先得㗎。
2: 咁当然嘅。
0: 咁啊，每一年呢，你哋都有可能依家为咗促销啊，咁都做一啲嘅优惠嘅活动回馈返俾嗰啲客户，係咪？咁啊，今年可以做2场㗎啦吧。
2: 係啊，冇错。喺今年6月底嘅时候都已经係举行咗一场内购会。咁今次喺我哋接下嚟嘅一个8月30号嘅呢一场呢，佢都係一个返场。
0: 即係第二场㗎啦。
1: 第二场。
0: 咁啊，讲明啲第一场好先係返场㗎啫，係咪？
2: 係啊。
0: 喂，第一场搞成点啊？
2: 第一场啊，咁梗係虚撼啦，因为係小强直接带队到展厅去进行一个放假。咁所以呢好多街坊市民呢都係会过到去我哋如果你喺现场嘅话，你会感觉得好浓郁嘅一个活动嘅气氛。非常
1: 山人海啦，讲价啦，跟住又斩价啦，
2: 斩到咩咁。
0: 其实即係讲明喺佛山呢有好多朋友都装修㗎。
2: 係啊，咁其实近几年嘅话呢，换旧嘅朋友仔可能会比较多啲。
0: 换旧。
2: 所以对于我哋恒洁，其实我哋仲会有一个对即係对换旧嘅客户啊，我哋有自己嘅售后嘅团队啦，进行拆装拆旧。咁仲有呢，就係我哋可以多一个即係对外其他品牌嘅一个维修。我哋恒洁都係会有自己售后嘅团队先。
0: 对外品牌即係唔係你哋品牌嘅产品。
2: 係啊。
0: 都同佢哋回收。
2: 唔係回收。
0: 维修係咪？
2: 冇错啦。
1: 哇，呢个好吸引喎，即係有时候。

0: 有时揾嗰啲出面你唔知嗰啲师傅呢，佢同你整呢啲嘢呢个质量点你又唔知。
1: 嗯。
0: 係咪佢同你围交俾你哋去跟。你知道个大品牌嘛。
1: 嗯。
0: 係咪呢，我想问下呢个换旧嘅人多唔多㗎？
1: 换旧嘅其实近呢三四年换旧嘅客户系会比新装嘅客户可能会特别本地呢边会比较偏多。
0: 哦，嗯，即系你唔讲唔知，我以为全部都系即系新装修嘅，换旧都咁多系嘛？
1: 系啊，
0: 咁确实系嘅，即系作为一个佛山一个家庭咁样啦，即系如果装修住咗好多年啦，啊有啲嘢真系机器坏，正所谓系嘛？即系我重新换一换佢，换咗之后咧，成个家庭嗰个感觉唔一样噶嘛。系嘛，住起嚟特别舒服，用起嚟特别爽，咁即系又系呢啲喜庆，有时即系俾家庭带嚟啲喜事啊，
1: 嗯，
0: 啊咁有时啲我花少钱去换啊都好，咁当然咧新装修朋友亦都系要揾一啲好嘅啲建材啦，同埋嗰啲嘅家私家具啦，同埋卫浴啊咁样。嗱，今年咧其实咧就系呢啲系内购会，内购会其实总体嚟讲系咪话内部嘅优惠好多嘅一个咁样嘅活动啊？
1: 内购会其实呢佢係会有一个多重福利嘅一个叠加啦，即係平时对于一啲我哋门市可能係唔会做活动嘅款式嘅产品，但係今次内购会佢会喺我哋嘅活动范围里面嘅产品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满减嘅赠满减，即係满品类嘅
2: 有好多优惠咁样。
1: 仲有就係一个多重叠加嘅一啲福利囉。咁好似依家都会有一个国保嘅机制，国保再加上我哋今次内购会嘅叠加优惠嘅话，咁等于俾到市民嘅一个优惠就係折上折。
0: 即係两重优惠啦。
1: 嗯，冇错。
0: 你头先讲过话喺市面上唔卖嘅产品咩意思啊？
1: 唔係，係平时我哋门市上边佢係唔会再进行打折嘅一啲攞价产品啊，或者係我哋嘅特价嘅产品。咁但係可能喺今次内购会上边佢都会喺呢啲基础上再去优惠到俾市民，
0: 系，即系以往就冇咁多优惠嘅。
1: 系啊，
2: 系嗱，我见到佢上面写住就话国保15%，再加省保有10%嘅专项补贴，再加工厂有内购嘅优惠，再加门店嘅福利，即系叠上叠叠上叠，咁最高咧单品系可以悭成35%，而且方便啊！佢话一站式，你覆盖晒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淋浴房、净水，即系总之你喺卫浴嗰度你可以揾得到嘅，佢都有优惠啦，
1: 系冇错啦。咁好似我哋今次返场嘅喺30号嘅呢一个优惠力度咧，会比较大嘅就系、是、只要客户买满3个品类嘅，我哋可以减400蚊，4个品类嘅可以减600蚊，咁5个品类嘅可以直接系减到800蚊嘅福利，即系呢啲系喺折产品嘅特价基础上再去打折，
2: 即系已经平咗啦。但系你再买多两个，夹齐几多钱嘅话，又可以继续平啦。
1: 系，冇错啦，冇错啦。
2: 系，而且话今次咧，因为系我哋嘅著名主持人小强，即系担任品鉴官，其实就带队一齐，大家拉大队，去斩价啦。咁应该系喺佢嘅帮手之下咧，可能仲会有啲福利。
1: 系噶，咁佢好似对于我哋依家提前去进行我哋嘅预热报名嘅客户咧，我哋对于返场嘅一个专属升级，可能喺首先系持平咗我哋之前上一场嘅价格系唔变之余咧，但系礼品嘅玩法咧系已经进行一个全面嘅升级。咁可能我哋报名提前锁定咗呢一个到店礼咧，我哋会有一个豪华嘅落单礼，同埋金蛋嘅盲盒啊之类嘅，喺现场可以，所以都可以多啲去报名咯，系啊，参与我哋
2: 今次呢个活动咯，系，而且我听你咁讲嘅话，呢个活动咧系先要预先报名先，可能你哋啲礼品都要准备一下，系咪？
1: 系啊，因为系咁嘅，你提前报名去锁定呢个名额嘅时候咧，佢会有参与到店礼嘅叠加，再加上现场有集金蛋呢啲，咁报名咗个朋友仔过到我哋门市，如果系冇拣啱产品，亦都唔担心，因为佢现场都会有相对应嘅一啲即系等于就系对呢一批提前报名嘅客户嘅一个专属嘅福利。
2: 佢系点样报名咧？系
1: 可以通过我哋一个佛畅游上边嘅
2: 佛趣游
1: 佛趣游上边嘅小程序报名。咁亦都可以咧系拨打我哋公司嘅热线133-922-31341嘅去咨询嘅。
0: 哦，有一个拨打我哋有个咨询热线嘅833-933都得系嘛？
1: 可以嘅。
0: OK，嗱咁啊，亦都有啲朋友讲啦，嗱出边做卫浴嗰啲产品嘅好多啲店铺。

0: 啲品牌咁样系嘛？咁点解要去揀你哋恒洁卫浴啫？你哋到底系咪即系有啲同其他品牌有啲咩方面有啲区别，有啲唔同咁样咧？
1: 咁首先咧揀恒洁嘅话咧，我哋首先卫浴呢个品即系做卫浴呢方面咧，对于你哋市民可能我哋用户更担心嘅就系呢啲重工嘅嘢，可能一旦坏咗，佢嘅维修、佢嘅售后系会比较麻烦嘅。因为唔系专业性嘅嘢，好多我哋依家遇到好多客户咧，就可能佢会去啲买啲杂牌嘅产品，啲小品牌嘅，可能佢卖俾你嘅时候，佢可以同你讲佢有几多年嘅质保，但系当你产品一有问题出现嘅时候，可能你想揾佢你都揾唔到啦。咁但我哋恒洁针对所有嘅用户呢，我哋係有一个超长嘅官方质保啊，我哋全场嘅产品都可以享受呢个质保呢。我哋好似我哋嘅旗舰款嘅智能马桶係可以最高去到8年嘅一个质保保障嘅。咁喺市面上基本上係唔会嘅。咁而且我哋嘅售后优势呢，我哋係24小时有人喺热线去服务，唔会即系可能全天候嘅一个响应，系可以令到消费者嘅一个问题嘅解决可以更加
0: 信心啲、方便啲。
1: 冇错啦，
0: 你哋唔会整个机器人出嚟系嘛？
1: 唔会嘅，全部都系人工热线嘅。我哋嘅人工热线咧系400-833-1350，24小时为你哋服务嘅。咁仲有我哋就系我哋嘅服务优势啦。咁其实产品买咗产品最紧要系用得舒心。咁第二个咧就系、服务都系好紧要嘅。咁我哋嘅服务团队咧，我哋有六大嘅一个免费测量，即系好似市民过到嚟揀产品，佢虽然唔买，但系我哋可以上门去做一个测量，做一个设计，再到我哋嘅送货安装呢一整串嘅流程都系我哋自己恒洁售后，由我哋自己嘅师傅去进行送装，而唔系话请第三方，我可能叫货拉拉送过去，咁跟住再去揾第三方嘅师傅上去，求其安装完咁影个相就 OK 啦。我哋全部都系着晒工服、戴晒工牌嘅师傅嘅，咁所以喺呢个品牌上边，包括产品有任何嘅问题，只要系我哋恒洁嘅师傅安装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拨打翻公司嘅400热线，咁我哋都可以免费上门去帮客户去处理。
2: 哦，咁稳妥好多，放心好多。
0: 咁呢个系售服务吓。
1: 咁再加上咧就系我哋嘅不分品牌嘅维修优势啦。因为有好多品牌，特别对于一啲换旧嘅客户，可能其实佢个马桶啊，或者系一啲五金件，佢只需要换个小零件，其实佢又可以用多几年啦。咁但系有啲品牌咧，佢可能若干年呢只产品淘汰或者落市啦，佢就唔会再有一个配件去平替。但我哋恒洁咧可以俾到客户嘅一个信心，就系因为我哋嘅售后配件都系我哋自己厂嘅。咁所以若干即係退一萬步嚟讲，呢隻产品可能我落市唔卖啦，但係我哋都会有平替嘅配件去帮客户去处理到。
0: 即係唔使成整件换啦。
1: 係冇错啦。咁呢个时候你嘅成本其实亦都可以降低咗啦。
0: 咁呢个售后服务系你哋自己制定嘅呢、這个咁样嘅服务系咪？
1: 係㗎，因为配件都系我哋自己㗎嘛，我哋唔系话贴牌出去㗎嘛。
0: 咁仲有一个问题啦，咁其实我因为作为消费者啊。即系对于呢啲产品确实唔熟嘅，大家望你个外形差唔多嘅，系嘛？即系出呢个冲凉都有玻璃咁样关门，刷牙都系嗰个台面都系个镜一样嘅啫。咁其实作为你哋专业人士，即系讲呢个恒洁咧，其实喺用料方面啊，啲材料啊，同其他啲，你哋有冇自己特色嘅咧？
1: 咁好似我哋首先我哋嘅特色最紧要就系我哋嘅瓷面啊，用。如果是好像我们的洗手盆啊或者马桶，其实它首先第一个要坐得舒服，冲水要够干净之余呢，其实最紧要的是一个釉面。我们的釉面呢是由外到内五层，即是包括管道上边水箱，我们都是有五层的施釉工序的。所以有好多嘢好多嘢客户话点解网上可以买到咁平啊，或者是线下有啲小品牌可以买到咁平。
0: 是啊，有啲比你平好多嘅啲。
1: 是啊，咁呢、这个时候其实就喺成本，咁一个马桶咁重工嘅产品呢，如果你话睇佢成本睇佢功能都系其次。当你喺网上买咗个产品返嚟，可能你见到佢开箱嘅时候都系全新嘅，冇乜问题。但我哋需要去使用长时间用嘅时候，你先会发现佢有冇黐渍啊会唔会有异味啊。咁好依家好多客户会反映嘅呢，就系用嘅马桶会有反应。

0: 臭嘅问题。咁、
1: 嗯、
0: 反臭嘅问题归根到底咧，其实可能更多都系存在于油面嘅一个问题。
1: 处理下。
0: 嗯，因为油面如果佢密度唔够高嘅时候咧，咁我哋平时去大小便嘅时候，可能佢嘅污垢就会残留喺我哋嘅油面上边。咁然后落久而久之咧，包括管道里边，佢亦都会堆积一啲排即系嗰啲污物。咁、
1: 嗯、
0: 呢个时候咧，佢唔系话冲唔走，但系佢就系、是、有啲。市民就话硬系都觉得有一阵味啊，咁、
1: 哦、
0: 啊，就系、
1: 是、
0: 会有呢种情况
1: 工艺问题啦。
0: 冇错，
1: 咁啊，呢啲冲凉嗰啲块玻璃个骨架咧，有啲人话装咗其他嘅品牌，咁外形一样嘅啫。咁其实你哋呢啲用料有啲咩嘅讲究咧？
0: 嗯，咁首先我哋恒洁嘅淋浴房咧，其实最大嘅一个优胜就系我哋会有我哋自己一个专利技术——水净技术。
1: 水净。
0: 嗯，咁呢个水净技术咧，听个名你就知道系其实系关于水垢嘅问题，佢系可以专门去攻破呢点嘅，即系用玻璃门。其实我唔知郭瑞你自己屋企会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啦。
1: 嗯。
0: 我哋换旧嘅客户好多咧，系会有耐咗之后咧，一滩白色嘅水垢，
2: 一点点好难清洁嘅嗰啲。
0: 咁、好似依家有好多人就话，我可能喺网上啊买啲咩喷一喷，就抹得甩啦。其实呢啲都系智商税嚟嘅，因为佢水垢一旦入咗我哋嘅嗰个玻璃嘅时候，佢就等于系皮肤咁入咗食咗入去，你系擦唔甩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恒洁嘅淋浴门咧，我哋好大嘅一个优胜就系水净技术咧。我哋系将呢个工艺喺生产呢块玻璃嘅时候，我哋就已经高温烘烤咗喺呢个玻璃上边，即系直接将呢个工艺做喺玻璃。我哋唔系贴膜。
1: 哦，即系好多方面，你哋自己有自己嘅工艺，自己嘅
0: 专利。
1: 其实呢一口螺丝嚟都系佢有讲究咧。
0: 系噶，呢啲五金件，所以就系、是有好多人话。出面可能做门窗嗰啲，佢做呢啲玻璃门可能好平，咁但系你要睇翻，因为玻璃门呢啲咧，佢系需要活动嘅，我哋日日都基本上用住嘅，咁佢对于啲吊轨啊、轨道啊、五金件啊呢啲，佢嘅承重各方面都系好紧要嘅，所以喺五金件上边都系我哋自己恒洁厂，恒洁自己工厂嘅，我哋对于产品嘅品质嘅把关，佢会更加严谨。
1: 即系用起嚟比较顺同埋耐啲，系嘛，唔会出现问题。其实确实系嘅，即系个品牌其实咧活到28年咧，肯定有你哋一种嘅叫内功啦吓。咁、今次咧亦都有所有嘅卫浴嘅产品都做呢个优惠噶嘛？
0: 佢会有一个明细，产品嘅明细都唔系
1: 淋浴房有啦，系嘛？
0: 淋浴房都有，
1: 花洒
0: 都会有，咁我哋包括马桶、浴室柜都会有。
1: 基本我哋一般装修都系用呢啲多嘅啫。
2: 智能马桶可能好受欢迎啊。
1: 系啦，咁啊，总之咧，大家如果想去了解一下或者参与一下嘅咧，系点样参加好咧？系咪先报名先？
0: 系啊，因为报名嘅话，佢可以锁定好多嘅到店礼啊，同埋一啲即系我哋落单嘅一啲落单礼咯，同埋我哋现场有金蛋嘅盲盒嘅抽取咯。咁亦都可以有兴趣嘅朋友仔们咧，都可以欢迎拨打我哋嘅传媒问女8339-8339去咨询，或者系喺我哋嘅佛趣游上面嘅小程序报名。
1: 啊，咁系咪免费佢送货嘅？
0: 对于送货嘅话咧，咁我哋系如果系佛山地区我哋只要系超喺15公里以内满咗3000蚊咧，我哋就系包你送同埋安装，系上门一体化嘅服务嘅。
1: 佢、一般都超噶啦，如果间屋装修嘅话，系嘛？
2: 系。
1: 咁你哋师傅上门安装系嘛？
0: 系啊，冇错。
1: 啊，咁保障8年嘅品质保障。
0: 如果系我哋旗舰款嘅 R 系列咧，我哋系可以长达8年嘅嗰个质保嘅，终身维护嘅。咁如果系智能马桶咧，我哋常规嘅系只有6年嘅质保，终身维护。咁、其实已经好长。
1: 6年都几长噶啦吓。OK， 好，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倾住咁多先啦吓。
0: OK。
1: 因为呢个今年第二次嘅内购会啦，咁第一次咧听讲话都比较成功吓。咁啊，睇下啲有啲边啲朋友需要去换旧嘅，或者系啱啱装修想买呢啲卫浴产品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呢个佛山一个品牌啦，叫做恒洁卫浴。
0: 系
1: 咁啊，报个名啊，打电话83398339，或者咧上我哋佛趣游微信小程序嗰度去报名得啦吓。好，咁好多谢嚟自系恒洁卫浴嘅阿
2: 慧明啊，
1: 唔该晒，
2: 系。
1: 咁下次有咩新活动，我哋再倾过啦，好吗
0: ？OK。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

0: 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好嘅，咁啊，听完客户声音咧，嚟到咗4:16啦，见到外边咧好似晚黑7点咁啦吓，比较暗啦，天靓暗啊，落雨啦。
7: 所以近段时间咧，天气唔系咁稳定啊。总之大家醒目啦，凡亲出门嘅时候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不过佢敲正呢个落班高峰期嚟落雨，真系。
6: 咁你啊冇办法啦，通常啲天气变化都系
7: 轮唔到我哋话事啊。
6: 落班嘅时候嘅。咁亦都有见啲下有个新朋友、新旧朋友都入嚟啊！盖世英雄第一次见吓，咁就黄莹啦，系嘛？匿名用户啦，咁样吓，番禺阿婷啦吓，咁迟到好过冇到啊，正所谓吓。
7: 啊，太极拳话报告喺罗南新村啊，天黑咯。正常啊，我哋落从呢边都已经黑过麦斗咁样咯。
6: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开车啊，如果遇到落雨咧，天雨路滑啊，咁啊亦都开慢少少啦吓，平安出入就系噶啦。好，咁我哋都系准备同大家讲声暂别噶啦嘛，今日嚟到系星期四啦，27号啦，听日系28号星期五小周末啦嘛。
7: 好快一个礼拜，好快又一个月噶啦，真系。
6: 系啊，真系好快一个月吓。咁啊，咁样啦，天气热咧，唔系天气暗咧，咁啊，大家咧即系出外咧注意一下安全系啦。我哋都系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结束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吓。咁啊，听日我哋下午啊3点星期五小周末，我哋不见不散啦。快唱下呢首属于校长嘅一只嘅好听嘅歌曲。名字叫做情义两心知啊，你知我知啊，
7: 大家知道。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7: 946路况，
8: 睇睇现时的路况和天气讯息。先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两到三个钟头，南海区自西向东有短时强降水，南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并做好低洼二路地区的排水防路工作。路况方面，缓慢的路段收到，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往和顺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西桥路段往龙岗方向，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佛岗高速海柏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以及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9: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0: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係蝉医口腔嘅麦志斌医生。咁点解要请麦医生上嚟呢？因为我最近呢有个朋友两年前呢喺乡下医院嗰度做咗根管治疗，以为搞掂晒啦，点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咗个两年，佢边度都查唔出咩原因。后嚟佢嚟到佛山，我就叫佢去三甲医院嘅口腔科睇睇，医生帮佢照完咗 CBCT,再用显微镜一睇，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日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麦志斌医生啊。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两三日係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係呢个阿伯呢痛咗两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13: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14: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咧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咧，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咧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啊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咧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咧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咧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咧杀干净，咁啊杀菌嘅话咧就更加彻底啦。
13: 即是说传统方法清不到的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了，是吗？
14: 是没错，光动力技术呢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呢就是对周边的健康组织损害少。第三个呢就是不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呢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呢，折磨了他两年的牙痛就真正解决了。咁咧，我哋光动力咧，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咧，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13: 哦，明白明白，即系话光动力技术啊，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系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系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咧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马医生？
14: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了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啊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13: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讲到做检查呢，有些人又会讲了，没病没痛去看医生，难道嫌钱多咩？还有啊，有些人连拍张牙片都觉得很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14: 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这样的，拍片对于我们牙科呢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我们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的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呢你不拍片的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的，这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来的。之前有个伯过来找我们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来，坐两个钟过来啊，跟他讲拍片啊，阿伯说拍片伤身不得，后尾呢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返两个钟公交返屋企，真係好可惜㗎。
13: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呀？等下次呢有阿伯再掉头走呢，我都可以帮口劝佢㗎嘛。
14: 係呀，其实我哋都会讲㗎啦，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即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系好低嘅。所以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啊，但系有时有啲病人咧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咧，系
13: 即系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啊！
14: 我哋叫肺嘅 X 片咧，就真系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咧，其实真系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啊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13: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啊冇乜好惊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你啲嘢肉眼系睇唔到嘅。一定呢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系牙齿问题更加复杂嘅老人家，唔好因为唔肯拍牙片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啊。
14: 是啦，就是咁嘅道理。另外我想提醒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牙科治疗唔系咁简单补补整整嘅，我哋仲需要一啲好复杂嘅工具，仲有第二个好重要嘅东西，就系我哋嘅消毒嘅条件。譬如话我哋三甲医院呢，我哋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嘅一个检查嘅，上边嘅领导再上边嘅上边嘅领导都会过嚟检查我哋嘅消毒嘅。所以呢我哋三甲医院嘅话呢，我哋消毒系非常完善嘅。我哋諗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整咗啲非常小嘅一个大棚，咁入面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牙，仲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哇入面啲牙肉全部发晒脓。 入面啲牙齿入面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呢真係消毒係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13: 所以话睇牙真係唔係买菜呀，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先至有保障嘅。今日呢多谢麦志斌医生咁详细嘅讲解。
0: 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两年保险产品嘅风向咧，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曾经无人问津嘅分红险，而家彻底逆袭，成为咗保险市场嘅绝对主角。一早最新嘅行业数据，亦都印证咗呢个趋势。今日同大家嚟读一读。无奈之前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咗2026年度上半年保险市场嘅运行数据。但係其中有一项嘅数据呢非常之亮眼，直接呢引爆行业热议。上半年分红险保费收入突破咗10000亿大关，同比暴涨 94.4%。咁喺行业整体增速平缓嘅情况下呢，分红险呢近乎翻倍嘅涨幅，可以讲呢係一骑绝尘啦。咁而家人人都追捧嘅分红险，放喺三年前呢完全係另一番光景。2023年嘅时候呢，保险市场嘅热门主角係预定利率 3.5% 的固定收益保险。反观分红险，因为收益是保底加浮动的模式，收益不确定，在高固定收益产品面前毫无竞争力，只能够沦为一个行业配角。哪怕到2024年，分红险的保费增速只有 4% 左右，市场热度很低。短短这两年时间，分红险实现了完美的逆袭，核心的原因就是利率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双重调整。为了适配市场发展，监管部门明确鼓励发展长期分红险，同时不断下调普通保险的预定利率，从 3.0% 逐步已经调到 2.0% 的了。传统固定收益产品的优势彻底消失，分红险的优势反而突显出来。它既有写入合同的保底收益，守住本金安全，也都能够跟随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享受浮动分红。再加上这两年资本市场回暖，分红险的收益表现越来越稳定，完美契合了普通人稳健理财的需求。从2025年开始，各大保险公司纷纷转向发力分红险，也都正式企上市场的思维。那么爆火的分红险未来还可不可以走红呢？我觉得可以有三个趋势看到的。首先，分红险的增长热潮远远未结束。今年上半年的爆发，虽然有产品利率调整啊、阶段性停售啊这些原因，但是全行业已经确定分红险就是未来储蓄保险的主流方向，后续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其次，保险行业洗牌会越来越明显的。分红险的收益高低核心比拼的是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能力。未来头部大型险企会凭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专业的投资团队，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的马太效应亦都会持续加剧，中小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分红险产品的形态亦都会持续升级，未来行业会逐步走向低保底高浮动的模式，适当去降低保底收益，令到保险公司有更多的空间去配置优质资产，为消费者去争取更高的浮动分红，和香港成熟的保险市场产品逐渐的这个形态可以去接轨。总的来讲，分红险的爆火不是偶然的风口，而是市场监管利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满足了大众稳健增值的理财需求，也都帮助保险公司降低了经营压力，是当下保险市场最平衡的一个选择。那可以确定的是，分红险已经稳稳坐稳了保险市场未来的主流席位了。
1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7: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8: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7: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8: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7: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8: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9: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0: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9: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1: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22: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冇得顶啊。
23: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9: 你仲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24: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9: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2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

0: 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0: 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是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946天气预报。
1: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8度，比寻日同一时间啦下降咗大概系1度左右。现时咧见到系有预警嘅信号吓，包括咧系南海同埋三水咧都有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啦，系生效当中。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嘅，吹2级嘅西南风，气温26度到29度，相对湿度85%到95%。而听日白天，佛山继续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暴雨，气温最低27度，最高去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咁啊，呢一排咧，呢两日咧，佛山都会系雷雨频繁，局部有暴雨，要注意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同埋咧，最近落雨多啊，土壤当中含水量比较高嘅，一定要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攀山涉水嘅时候注意安全啊！
7: 946路况。
1: 再来关注路面状况，缓慢的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双向，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的方向，龙舟路的江川桥往伦教的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的西桥路段往龙岗方向有慢，李家沙大桥往伦教的方向，左佛江高速的海白路跨线桥往吕水方向呢现时都不是那么好行的。另外广肇高速的三水西路段往肇庆的方向，现时呢亦都需要你收一收油。落班路上边啊，咁大家如果需要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嘅话，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喺当中花生板块咧就可以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啦。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我是吴谨瑶，
9: 我叫无所谓，
8: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8: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9: 系咯，无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9: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不方便嘛，唔紧要咯，
9: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3: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14: 今日你点睇？

傍晚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可以打开你嘅佛山家 APP， 然之后揾到花生嘅板块，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入到嚟啦，可以先打个卡吓，咁啊见到已经打咗卡嘅朋友仔，包括有被初六咬的人、诚信、前后左右等等。咁而上到嚟咧，亦都可以倾倾我哋嘅互动话题啊。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同大家关注翻啦，今日喺热榜当中比较热嘅内容，加啲你感兴趣嘅都可以同我哋倾下。首先啦，就系、是、江西银行方面咧就辟谣，爱他就带他回家啊！呢、这个其实就系一个谐音梗吓，爱他就带他回家啊！贷咧呢、这个系用咗贷款个贷，普通话啦呢两个字同音吓。咁啊，最近咧网传就话江西银行咧就有一幅嘅海报，主题咧就叫做爱他就带他回家。咁啊，对此咧，江西银行方面发声就话啦，佢哋系从来未推出过呢一类嘅贷款产品，希望大家咧谨防金融诈骗。82岁嘅中国老人喺韩国咧就系夺得跨栏嘅世界冠军。就喺8月嘅25号啊，82岁嘅中国选手丁明喺韩国举行嘅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嘅80米栏嘅决赛当中，以15秒99嘅成绩咧就夺得世界冠军，亦都打破咗咧日本选手保持嘅16秒73嘅亚洲纪录。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13啊，喺网上边咧就火咗起身。咁即系话你请多三日假，就可以将中秋国庆咧就连成一个13日嘅假期。咁而超长假期咧，亦都点燃咗大家出游嘅欲望。八月以嚟啊，中秋国庆假期出发嘅机票搜索嘅热度咧，同比咧系增长咗咧就系61%。国内嘅长线跨省游咧系主流嚟嘅，福建嘅平潭啦、广西阳朔奔远游咧，亦都成为咗热门。咁大家有时间咧，就可以飞得更加之远啦。呢、这个苹果首款嘅折叠屏手机即将亮相，咁啊将会喺9月9号举行咧佢哋嘅秋季新品发布会。分析师就预计苹果将会喺呢次活动当中推出新款嘅 iPhone 18 Pro Max， 仲将会发布咧公司史上首款嘅折叠屏手机。12306新增教师嘅积分优惠，在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当中的老师，在乘坐9月10号至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呢，是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的是普通的、这个相关会员的两倍。咁而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呢办理坐席的升值。相关的车票呢会在8月27号开始呢就会陆续发售，即是今日开始啦。欢迎来龙餐馆啊！电影方面就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是海外多地的发行。9月的11号就会在中国香港以及是中国澳门上映。咁而海外方面 ,9 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的17号就会在新加坡上映。咁而在其他的计划呢，包括呢就仲有呢就係、是、10月份啦、会喺呢泰国、老挝、菲律宾等等嘅地方呢就会同观众见面㗎啦。再嚟关注呢就係、是、本地方面嘅热门内容啊。第八届嘅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暨水利公益宣传教育专项赛嘅奖项名单揭晓。守护呢、这个故乡水啊，三水嘅巡河护河嘅志愿服务项目咧，系获得咗节水护水志愿服务类嘅二等奖。呢、这个项目咧就常态化开展巡护320多场，累计服务咧有4.2万个小时，覆盖咗咧就系全区7个镇街，有成220,000嘅居民。2026年嘅佛港。

海大学城站呢一个咧就系辅助公交嘅线路，咁啊详细咧可以关注翻佛山交通呢一个嘅公众号。顺德区嘅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咧将会喺9月26日开启，咁啊赛事咧分为个人项目同埋咧就系团体嘅项目，咁啊其中咧个人项目咧包括咗无人机障碍任务赛啦、无人机第一视角嘅穿越，仲有无人机嘅编程挑战；团体项目咧就包括翻飞行障碍接力赛，以及系3-3无人机嘅足球对抗赛吓。咁啊，呢一啲嘅活动咧都相当之得意嘅。咁啊，嗰阵时咧已经系开咗学啦。咁啊，各位嘅家长亦都可以带小朋友啦去关注一下。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了。9月5日，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4: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2先报名。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1: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0: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1: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0: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1: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0: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2: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3: 今日你点睇？
14: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有朋友仔问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到底系乜嘢呢？谈下最近一班准备升学的朋友仔都会关注到，就是这个阳光分班的结果最近各区都公布了。对于阳光分班即是不再设重点班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同埋已经分了班出来之后，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佛山的机器人先。在昨日2026的深圳国际通用机 人工智能嘅产业博览会，亦都系全球嘅巨新智能机器人嘅产业博览会咧就开幕啦。咁啊呢一场咧系今年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嘅咁啊全产业链 AI 标杆盛会，亦都系汇聚咗啦超过成千家嘅企业，1200件咧可以订货嘅成熟嘅展品。咁而嚟自佛山嘅一支咧机器人军团啊，有成十几家嘅产业链企业，以及系桂华实验室集体亮相。咁而啦，佛山嘅呢一啲机器人军团咧，亦都吸引咗啦，就系唔少嘅客商啦，包括专业人士啦吓嚟关注嘅。咁好似啦，嚟自日本啊、澳大利亚等地嘅啲专业采购商咧，佢哋系带住仓储物流啦、运输搬运等方面嘅啲具体嘅需求啦，喺佛山各个展位前边咧去睇下啦、咨询下啦。例如啦，喺加藤机器人嘅展台嗰度啦，系见到啦有搭载住四个嘅麦克纳姆伦嘅人形机器人巨身啊底盘啦，正喺度咧演示紧原地旋转、平移同埋 A 字形嘅运动。咁呢一套嘅底盘啦，可以帮助人形机器人啦喺工厂环境当中移动，变得非常之灵活自如，可以咧系同唔同嘅巨身智能企业咧去合作。咁现场咧亦都有好多专业观众啦，应该系流晒口水嘅。咁好似咧有一位嘅嚟自澳大利亚嘅采购商啦，就喺呢个展位里边详细询问咗搬运机器人嘅参数，然之后佢就话啦，工厂对于咧柔性搬运方案咧系有强烈需求嘅，咁而佛山嘅产品咧非常之有吸引力。仲有啊，艾洛博嘅机器人展位啦，有自主研发嘅 AI 模型。只需要输入具体的工厂参数的要求， AI 几秒钟就可以生成到一套智能立体仓库的定制方案。而过去工程师做同样的方案是需要一到两日时间，而且这一套的系统不单止能够出方案，还可以同步就给埋报价添。仲有华源机器人协作臂以及系一体化嘅 AI 视觉 2.5 嘅应用方案咧，喺现场都有展示嘅。佢嘅视觉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喺咧就系正负0.15毫米之间。咁已经可以喺3C行业啦、新能源行业等先进嘅制造领域当中系落地噶啦。仲有乐普机器人已经是推出了包括了搬运、清洁、巡检等多款机器人的整机产品，并且探索出机器人的劳动力劳务派遣。经过多年的深耕，其实我们佛山目前已经是聚集了有3000家的机器人上下游的企业，形成了核心零部件，再到就是本体制造再加系统集成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闭环。全国每10台的服务机器人就有1台是佛山制造，每16台的工业机器人当中亦都有1台是佛山产的。而且佛山之后亦都有很多的部署，包括未来3年将会统筹安排不少于60亿元的财政资金，重点是支持智能机器人等等的产业。还有就是组建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基金，划定45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的红线，为产业落地去提供充足的空间。仲有会依托翻国家同埋省嘅实验室，20家嘅机器人中置平台，4个嘅巨身智能训练场，去构建翻啦系统完备嘅科创赋能嘅体系。咁从单点突破，再到咧就系军团作战，从零部件再到整机，再到系统嘅方案，咁其实咧真系唔同于停留喺演示概念嘅一啲产品。佛山嘅机器人方案咧，已经系瞄准工厂嘅真实嘅需求，攞嚟咧就可以落地接单嘅啦。从企业各自公关，再到好似今次咁组团推介，再加上资金、土地、科创平台的持续加码，佛山其实真的在这里揸住巨新智能的风口，能够解决实际的生产难题，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件事才是制造业转型最扎实的底气。
15: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日表情包。吓，唔系啊嘛，咁都有，真系 O 晒嘴。哦，
1: 四川一位52岁嘅阿姐日前接到个电话，对方话佢系通缉犯，要配合调查。于是佢嗱嗱声去就近嘅派出所问下自己系咪，唔查又自可，一查系统真系显示呢位阿姐就系通缉紧嘅在逃人员。原来佢之前介绍过好多人投资一只话有高利润回报嘅 A P P， 结果喺今年4月个平台突然走佬，搞到几百名街坊血本无归，损失超过1000万。阿姐由介绍人变成犯罪嫌疑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做过嘅衰嘢迟早都系要还嘅。虽然佢自己送上门，但我觉得佢唔系自首，系自投罗网啊！
2: 今日表情包
3: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
4: 我是愤怒，
5: 放今日睇到呢单嘢啦，真系眼火都爆吓！发生喺安徽某一个小区，呢件事咧好离谱。就系、是、见到张相啦吓，咁啊当然系按照规定打咗码啦。一名嘅女子系为咗咧独自享用电梯里边个叮嘟嘅冷气，就系、是、搬咗张凳出嚟，用只凳脚咧卡喺电梯门同埋个地面之间，强行咧就系、是、卡住咗电梯门，就等个电梯咧就关唔到，搞到咧成部电梯就被锁死咗喺佢所在嘅楼层当中，而成栋楼其他嘅业主咧全部都冇办法正常用到电梯。咁而呢一位女子咧，佢坐咗喺度，亦都唔系为咗做啲咩大事，佢系悠哉悠哉咁喺度刷手机。呢件事发生之后，当然啦，唔少业主就去投诉啦。咁啊，物业工作人员咧亦都上门去同佢沟通啊，左劝右劝啊，唔该你唔好咁样做啦。但系始终都冇办法劝得喐呢名女子、哦，最后冇办法啦，要报警啦。咁啊，直到民警到场处置咗几个钟头之后，佢先肯啊拎开张凳，等电梯咧恢复正常嘅运行。啊，真系未见过啲人咁浪礼吓。电梯属于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共有设施，个人擅自占用，故意阻碍他人正常使用，其实都已经是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了，需要承担翻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等的民事责任。如果情节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话，还可以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其实很多人都很难理解这一位阿姐是不是准备搬屋的呢？因为朝见口晚见面，佢唔觉得鱼嘅咩？真系为咗一己私利做出咁自私嘅行动啊！完全系唔顾周围隔篱邻舍嘅感受啊！实在真系非常之冇品吓。咁而面对呢一种完全唔讲道理、漠视公共规则嘅人咧，其实温柔嘅劝说，你同佢讲道理、讲咩人情，其实真系完全冇用嘅啊！总之咧，即系下次遇到嘅话咧，依法依规，该点罚就点罚，咁啊啱啦。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老方
5: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慢紧嘅包括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塘头立交往乐松方向、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嘅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双向、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的方向、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林头大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左高站大桥往容桂，以上路段都是要你收收油的。再来看看高速啦，南二环的西潮路段往龙岗，佛岗高速的海八路跨线桥往吕水方向，仲有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呢亦都唔系咁好行嘅。落班路上需要查路况、报路况，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5: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当中吓。咁啊，讲到刚才咧，安徽嗰个小区嗰名女子啦吓，咁啊，见到一盏茶就话，点解有啲人可以离谱到咁自私噶？唔开冷气啊，开暖气啦。哦，即系第一次听讲咧，就系会压住个电梯口去黐电梯里边嘅冷气啊！真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啊，真系新奇到不得了吓。咁而今日嘅互动话题咧，会讲翻呢个阳光分班嘅。咁啊，见到佛山嘅阳光分班结果系公布咗啦，占城同南海咧，26号就已经摇咗号啦，可以通过咧两个嘅公众号，包括占城教育以及系南海教育公众号去查询。咁而顺德各个学校咧，亦都陆续公布咗，可以留意翻咧各个学校嘅公众号。咁而高明同三水咧，亦都可以通过一个叫做佛山均衡编班平台当中咧，去具体查询翻。有啲朋友咧就话啊，阳光分班到底科唔科学噶？啊，系点解要咁样做咧？咁啊，查翻咧，原来阳光分班咧就唔系佛山自己要咁样做嘅，呢个系广东啊全省统一嘅要求嚟嘅。今年三月份咧，省嘅通知就已经讲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系实行均衡编班，严禁举办重点班，包括咧就系特长班、特色班、快慢班、尖子班、兴趣班，同埋所谓嘅奥赛班、国际班等名义嘅变相重点班。义务教育学校喺编班嘅时候咧，系要求严格按照省定嘅标准班额嘅要求，以及男女生比例相对均衡嘅原则同埋随机原则，将男女学生分配各班，均衡配置各班嘅师资力量，系唔可以按照学生嘅成绩进行编班，亦都唔可以为编班进行任何形式嘅考试或者系测试。 各个地方的学校应该积极推进义务教育的阳光分班，需要呢就是邀请返家长现场去见证监督，电脑随机确定学生同埋任课教师的团队等等的方式去进行。咁而实施均衡偏班，即係呢个阳光分班之后呢，唔少嘅家长都会有各种嘅讨论嘅。咁有啲家长就担心啦，哎呀，咁啲同学仔喺同一个班，咁学习能力唔一样㗎吧，会唔会出现尖子生就有啲食唔饱啊，咁你觉得老师讲得好似唔系好够深喎。咁而基础比较薄弱嘅同学仔有可能会因为同其他同学嘅程度唔同跟唔上，咁点办呢？其实呢个问题呢，喺之前解释呢个偏班方案嘅时候呢，佛山市教育局嘅相关负责人呢已经有解释过㗎啦。咁就话呢，均衡偏班解决嘅系起点公平以及教育资源均衡嘅问题，系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嘅刚性要求嚟嘅。呢个同呢精准把握每个小朋友嘅学程，进行因材施教嘅教学目标呢，并唔系背道而驰嘅，可以呢做到兼顾同埋协同推进。咁具体呢将从三个方面呢去做好因材施教。首先呢就系深化课堂教学嘅改革，每位老师呢都要立足于均衡分班嘅学程，优化教学嘅设计，推进呢分层备课、分层作业同埋分层辅导。咁其次呢就係喺校级嘅层面呢去搭建返多元嘅发展平台，根据学生嘅兴趣、特长同埋学习能力呢去组织一啲跨班级嘅学习小组，咁令到呢唔同层次嘅学生都可以获得展示、学习同埋发展嘅平台。咁而最后呢就係完善返老师嘅考核同埋教研嘅机制啦，咁引导返老师将重心放喺精准施教上边，用增值评价去代替结果评价，咁同时呢加强返教研、备课仲有作业设计等等方面嘅啲技术指导，去提升返老师们因材施教嘅能力，同埋优化返呢就係教学嘅方式。虽然这里其实也讲出了学校的可以做的计划和方法，但是如果真正是要打消家长的担忧，或者还是需要见到开学之后各个学校和具体老师的具体操作。到底我们班的这个老师怎样令到班上的尖子生又学得好，亦都令到学习能力可能靠后的同学仔被照顾到，不要说因为跟不上而受挫追回上来。更加重要呢就是万一遇到一啲呢真係调皮捣蛋嘅同学仔，老师点样去排除干扰呢？点样唔令到佢哋阻碍其他同学仔学习呢？呢样嘢呢可能係唔少家长比较关心嘅问题。因为呢家长喺教学上边佢哋肯定唔专业嘅。咁所以呢佢哋想象到某一啲可能遇到嘅情景嘅时候呢，可能会感觉到头痛或者係无助。所以希望学校可以拿出一些实招同埋有成效的例子，令到各位家长可以呢就是安心啲啦。咁话一盏茶呢佢就话阳光分班啦亦都算系公平嘅。咁同埋佢都讲到一切睇运气。咁亦都啦系可以令到普通嘅同学仔有机会可以遇到一啲嘅名师。咁但系班里面嘅小朋友呢确实系可能会存在比较大嘅差异。呢样嘢呢亦都系更加考验老师嘅教学水平。系啦，亦都问下各位老师，你哋准备好未啊？
7: 热点事件多面睇，
0: 今日你点睇啊？

0: 亦都嚟关注翻啊，已经叫做上咗热搜好多日嘅呢一单嘅事件，就系店主话已经收到咗老人家属咧19,000嘅全额退款啦。咁啊，都系嗰单嘢啦吓。新京报嘅报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啦，湖南嗰位帮扶晕倒老人嘅女店主，已经系收到老人家家属嘅全额退款，备注上写咧就系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咁啊，呢件事咧就系发生喺8月17日，老人家咧喺呢个棋牌馆嗰度咧就系晕倒，店主咧帮扶之后咧就系送去医院，但系老人家咧就都系走咗啦。咁啊，家属方面咧索偿19,000啊，咁啊经过双方协商之后咧系达成咗咧就系呢个退款意向嘅。咁啊，对于系唔系存在呢个施救不当咧？咁啊，经过咧就系记者多方嘅询问，并且咧就系同呢个多份嘅笔录再进行印证。咁就讲到咧，老人家生前咧就系店主嘅街坊邻居，咁啊同呢个棋牌店嘅店主系识嘅。咁而当日咧，老人家系突发一个身体嘅状况，店主咧嗌咗其他人帮手打120。咁啊，因为咧天口庆啊，咁店里边咧亦都冇空调嘅。咁佢判断咧，老人家可能系中暑，所以就按照经验啊，将佢咧移到去门口通风嘅地方。咁而家属咧睇翻成个嘅视频，就认为咧店主施救方式存在一啲嘅不当，咁啊提出咗咧索偿嘅诉求。咁而之前咧呢个报道当中咧，老人家嘅家属就解释，就话第一质疑咧就系老人家经常系去店里边打牌，当天亦都唔系啱好路过呢度。咁第二咧就系事发当日啊，棋牌店嘅老板娘喺扶老人家嘅过程当中咧，系导致佢咧就系跌倒嘅，咁啊又将佢咧移到去屋外边，佢哋觉得呢个过程咧就处理不当。咁经过咧就系公安机关嘅调查核实啦，老人家咧就系突发疾病死亡嘅，咁冇外力嘅受伤，亦都冇咧就系争执同埋冲突。咁而现场视频亦都显示，店主全程系积极施救，及时咧就系送佢去医院，行为咧系善意同埋正当嘅。咁点解仲要继续讲呢件事呢？因为两样嘢吓。咁首先咧就系呢次嘅报道咧讲到嘅细节，家属认为店主咧有救援不当嘅问题，所以要求赔偿。咁其实咧家属有呢个疑问咧都好正常嘅，唔系话因为咧对方出手帮助咗就唔能够去细问成个处理过程当中有冇问题。咁但系咧提出质疑嘅方式咧需要系合理同埋合法，例如话可以系去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呢一个系可以嘅。另一个关注点咧就系当时嘅调解啦。咁啊，报道当中咧，其实详细讲咗咧两次调解嘅过程。咁啊，双方咧达成咗19,000嘅一个赔偿嘅共识。参与调解嘅中智中心嘅工作人员就讲到，佢哋系冇权力逼人哋去出钱嘅。咁啊，刚开始嘅时候咧，系店主一方主动提出话俾几千啦。咁而参考同类事件嘅调解方案咧，亦都系店主一方嘅亲属先提嘅。咁啊，对于呢样嘢咧，见到西南政法大学嘅法学院副教授夏璇咧，佢就咁样认为嘅。佢话呢单案件当中采取嘅基层调解呢一个嘅纠纷解决嘅程序本身系冇问题嘅。咁啊，基层调解咧系我哋国家独具特色嘅一个叫做非诉讼纠纷解决嘅机制，喺化解基层嘅矛盾同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咧，发挥住不可替代嘅叫第一道防线嘅作用。咁佢就建议优化翻调解员队伍嘅结构，可以提升翻佢哋嘅专业能力啦。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系相关行业经验嘅人才，以应对唔同类型同埋唔同复杂程度嘅纠纷。即系话好似呢一类啦吓，咁啊可能需要比较多专业法律知识嘅叫做个案嘅话咧，其实如果揾佢哋出手嘅话咧，可能会更加之好。仲有另一位嘅专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嘅教授吕德文，咁佢就话啦，基层调解嘅资源系有限嘅，咁啊调解员咧往往倾向于选择具体情境之下可行嘅权宜之计，所以破局嘅关键就在于打破情境约束，推动调解过程适度咁样去公开，例如话借助公共嘅讨论去形成共识啦，引入社会嘅监督啦。咁样就可以促使基层调解从息事宁人向以理服人去演进啦。咁 咁如果呢次事件係可以促进到啦调解方面嘅优化，咁其实呢亦都算係一件呢比较积极有意义嘅事啊。呢个话题你又点睇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我哋一起嚟倾倾。见到啊，一盏茶就话家属啦，可以讲系无理索偿啊，家属主动俾利是，店主就差唔多。咁可能家属咧亦都会有当时嘅情绪，咁同埋咧即系突然之间屋企人叫做离开咗，咁佢哋叫质疑下一个嘅过程，其实亦都有一定嘅合理性，只不过嗰个方式一定要啱吓。
1: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 8339先报名。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我是愤怒。
3: 江苏半云县一个办事大厅，前一日被市民影视频曝光，八点半翻工，但九点嘅时候，窗口空溜溜，办事嘅市民等到颈都长。第二日办事大厅即刻整改，反应迅速，规定手机要寄存，一律唔准带入去啊！工作人员回复：带手机入去嘅都系乱拍视频、断章取义嘅人。告照啊！解决唔到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嘅人，真系经典到可以入教材。九点都冇人开工。唔系谂下点样改善服务，反而系先收走老百姓部手机，冇人影到问题，咪就等于冇问题咯，遮遮掩掩，只会越描越黑。
4: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5: 系啦，咁啊，刚才嗰单嘢啦吓，咁啊，今日亦都咧就系大家讨论得非常之热啊，即系冇谂过咧，2026年今时今日啊，竟然咧会进入一个办事大厅没收手机，唔俾带手机啊，因为咧而家其实手机已经唔单止系一个可以影相、可以发嘢上网嘅工具，而系咧等于好多人嘅左右手咁啦。好多人嘅手机里面啦，包括备忘录啦、存资料啦、支付款项等等，咁你唔俾人带手机入去，咁人哋点样办事呢？好多嘢其实好多人都话我唔记得我要查手机喎。咁其实呢应该系咁自己呢，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啲工作程序上边做得唔到位嘅，一唔系你就攞返啲咩人员在岗记录啊、工作流程出嚟啊，自证清白，一唔系嘅话呢，你就该有错你就真系改啦。转个话题讲下喂猪啦，最近喂猪都上到热搜嘅，就系话剩饭剩菜直接喂猪违法咩？因为有讲法咧，就话呢个金水喂猪咧正式咧就系入法禁止，金水咧即系嗰啲啊，即系用剩饭剩餸，我哋叫潲水吓。咁就话咧养殖场包含咧就散养户违规咧可以处1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话咧最高罚款会去到80000元嘅。咁呢个话题出咗之后啦，唔少农村家庭同埋啲散养户咧都觉得好慌，哇唔系啩，我成世人都系啊几十年都系用自己食剩嗰啲饭餸去喂猪嘅，点解突然间呢样嘢变得违法呢？咁其实呢个讲法咧并唔准确嘅。咁啊，见到咧《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嘅媒体报道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啦啊，发喺咧佢喺嗰个接受采访嘅时候，明确讲到，关于剩饭剩菜直接喂猪系唔系违法嘅问题，唔能够一概而论。佢就话啦，如果系用家庭嘅剩饭剩菜喂养自己屋企养嘅几只猪，而唔系专门养之场嘅猪嘅话咧，呢个系唔违法。

0: 嘅。咁而呢个生态环境法典呢，係冇禁止话家庭个人将剩饭剩菜直接啦去为自家养嘅少量禽畜，农村家庭将屋企里嘅里面嘅剩菜剩餸啦为自己养嘅呢个猪狗鸡鸭，呢个呢係唔在禁止之列嘅。真正未禁止嘅是禽畜养殖场利用一些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去喂养这个禽畜的行为，即是说法律管的是以经营为目的的养殖场，而不是农民自家喂的几只猪。部分的媒体自行加上了包含散养户这样的表述，其实是扩大化误读了相关条款的嫌疑。咁点解要立呢一个法呢？咁我睇返呢，这个其实唔系一个新嘅禁令嚟嘅。早喺2020年施行嘅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当中呢，其实已经有类似规定㗎啦。咁而生态环境法典呢，系将相关嘅条款从单行法当中呢就系归集整合，提升到咗法典嘅层级。立法嘅初衷呢，第一就系为咗防疫嘅安全，咁而第二呢就系为咗食品嘅安全。喺2018年啊，非洲嘅猪瘟传入我国之后呢，流行病学调查就讲明餐厨垃圾嘅剩余物料去饲养生猪呢，系传播呢一个叫做疫病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途径。咁国内早期嘅疫情当中呢，有六成以上同呢样嘢呢系相关嘅。咁餐馆食堂嘅厨余垃圾，佢嘅成分呢比较复杂，油盐亦都比较高啦。咁混杂呢可能会有一啲嘅洗涤剂嘅残留啦，塑料嘅碎片等等。咁仲可能呢会携带有沙门氏菌啦、寄生虫卵同埋重金属。咁如果攞呢啲直接去喂猪嘅话，咁有害嘅物质呢就会通过食物链进入到人体当中啦。咁对于呢件事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嘅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潇潇就提醒，根据法典嘅规定一般情形之下强制性嘅责任呢係责令整改，罚款呢係執法机关可以采取嘅处罚形式，并非呢就话一发现呢就即刻一定係要咁样罚款嘅。违法行为是轻微并且呢是及时改正，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话呢，其实是不予处罚。法律呢是给了执法者一个呢就是裁量的空间，关键呢就看是不是造成实际的风险。值得关注呢就是现实当中呢违规使用厨余垃圾喂猪的主要呢就是两类的主体。第一类呢就是中小规模养殖场，他们为了压缩饲料成本私自去获取一些的哨水。而另一类就是成交养殖户依托周边的一些餐饮资源去获取厨余垃圾。其实这些行为就隐蔽性比较强，同埋其实背后风险亦都是有的。所以呢，即係呢件事解释清楚之后呢，我哋就会知道生态环境法典呢要防嘅就係规模化养殖当中大量厨余垃圾无序咁流入到养殖嘅环境当中，带嚟一啲公共卫生嘅风险，而唔係呢及住呢一啲嘅可能农村家庭当中呢就係利用啲剩饭去喂自己嗰几只猪。所以对于广大养殖户来讲，要正确认识这条法规当中的意义，该自律的自律，这件事才是对自己的生产的猪，对猪肉去叫做负回相应的责任。而我们吃到肚里面的那些猪肉也都会更加之安全。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怎么看？今日你点睇？
0: 转个话题啊，关注一下咧，就系北京佢哋嘅 AI 交警系上咗岗啦。因为咧最近唔少北京嘅车主咧就话，开车咧行驶喺北京朝阳路上边有一个新嘅变化，就系红灯少咗，咁而一路都系绿灯嘅概率系高咗，咁所以开得系比之前快咗嘅。咁啊，原来咧就系一路绿波背后咧就系一批 AI 交警静静鸡上咗岗啦。 咁啊，信号灯智能体投用之后咧，直接接管咗呢一条主干道嘅红绿灯。今年六月到而家，佢哋呢个区咧已经有成六十几个路口咧应用咗呢一个系统噶啦。咁其实啦，有一堆嘅数据咧比较有说服力吓。咁啊，以呢条路为例啦，呢条路单程大约系30公里，一共设置咗29组嘅红绿灯，非高峰时段咧来回跑全程啦，经过58个信号灯，停车次数咧从原来嘅18-19次减少到咧只系需要停7-8次，等灯嘅次数咧几乎系少咗一半嘅。咁啊，点解可以快咗咧？因为传统的交通信号灯控制呢，大多数是依赖固定的那个配时的方案。咁啊，即係话我定咗呢个红灯啊，停50秒就50秒 ,60 秒就60秒。咁而低峰时段呢，好多时候你见到嗰个绿灯係拮住喺度，咁而红灯呢亦都係拮住等嘅。咁啊呢种现象呢都好普遍。咁而 AI 交警上岗之后呢，相当于就帮呢啲嘅红绿灯装上咗只眼睛同埋大脑。就係呢，佢可以通过雷达去感知现时嘅路况。咁根据唔同时段嘅车流量咧，灵活去控制同埋决策。咁啊，红绿灯嘅时长咧就变得好灵活同埋好精准。咁啊，见到啊呢度放咗之后啊，基本上都冇车啦，咁佢可能就会转灯噶啦。咁而且咧，技术嘅升级唔单止系通行嘅效率数字化，咁啊，亦都系改变咗咧交通治理嘅一个底层嘅逻辑，就系信号灯嘅控制就会从固定配时走向动态优化。咁而路口呢亦都从车等灯变成咗呢嗰啲灯系识得睇车嘅。咁啲车就可以呢开得更加之畅通一啲啦。咁同埋呢，对于呢就係城市交通治理嚟讲呢， AI 交警上岗呢亦都系一次人工智能啊进行呢就係交通治理方面嘅一种新嘅尝试。亦都有一个好大嘅价值呢，就係将人从机械重复嘅劳动当中呢解放出嚟。因为以往呢早晚高峰期呢，交警就要及住啲塞嘅地方啊，可能呢就会逐个路口会搞一啲叫做查一啲嘅报表啊，有时呢仲要手动去调嗰个灯嘅时间啊。咁但係如果呢一啲嘅劳动啊有智能嘅 AI 交警去搞掂嘅话，即係话高峰时段交警可以将更多嘅精力放到事故嘅处理啦、应急保障啦，或者系咧就系护学啊、守护呢啲咧更加需要人去判断嘅工作当中啦。啊，咁啊呢一个嘅AI 交警嘅话咧，其实好多朋友咧了解完之后都话，可唔可以大面积去推广咧？咁啊，其他嘅城市如果要装呢一套嘅叫做工具嘅话，可唔可以咧就系叫做低成本投入就可以实现得到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呢就期待一下，希望高峰时段呢嗰啲红绿灯可以更加之智能，咁而低峰时段呢大家亦都唔使开车开到蜗牛咁啊。
2: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4: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3: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3: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6: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3: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7: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

0: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

0: 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1: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

0: 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病从口入要记住，不要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合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路段往南沙方向有慢，佛岗高速西龙收费站往北教方向同样都是比较挤塞。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6: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5: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6: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5: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8: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5: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8: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9: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两年保险产品嘅风向咧，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曾经无人问津嘅分红险，而家彻底逆袭，成为咗保险市场嘅绝对主角。一早最新嘅行业数据，亦都印证咗呢个趋势。今日同大家嚟读一读。无奈之前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咗2026年度上半年保险市场嘅运行数据。但係其中有一项嘅数据呢非常之亮眼，直接呢引爆行业热议。上半年分红险保费收入突破咗10000亿大关，同比暴涨 94.4%。咁喺行业整体增速平缓嘅情况下呢，分红险呢近乎翻倍嘅涨幅，可以讲呢係一骑绝尘啦。咁而家人人都追捧嘅分红险，放喺三年前呢完全係另一番光景。2023年嘅时候呢，保险市场嘅热门主角係预定利率 3.5% 的固定收益保险。反观分红险，因为收益是保底加浮动的模式，收益不确定，在高固定收益产品面前毫无竞争力，只能够沦为一个行业配角。哪怕到2024年，分红险的保费增速只有 4% 左右，市场热度很低。短短这两年时间，分红险实现了完美的逆袭，核心的原因就是利率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双重调整。为了适配市场发展，监管部门明确鼓励发展长期分红险，同时不断下调普通保险的预定利率，从 3.0% 逐步已经调到 2.0% 了。传统固定收益产品的优势彻底消失，分红险的优势反而突显出来。它既有写入合同的保底收益，守住本金安全，也都能够跟随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享受浮动分红。再加上这两年资本市场回暖，分红险的收益表现越来越稳定，完美契合了普通人稳健理财的需求。从2025年开始，各大保险公司纷纷转向发力分红险，也都正式企上市场的思维。那么爆火的分红险未来还可不可以走红呢？我觉得可以有三个趋势看到的。首先，分红险的增长热潮远远未结束。今年上半年的爆发，虽然有产品利率调整啊、阶段性停售啊这些原因，但是全行业已经确定分红险就是未来储蓄保险的主流方向，后续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其次，保险行业洗牌会越来越明显的。分红险的收益高低，核心比拼的是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能力。未来头部大型险企会凭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专业的投资团队，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的马太效应亦都会持续加剧，中小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分红险产品的形态亦都会持续升级，未来行业会逐步走向低保底高浮动的模式，适当去降低保底收益，令到保险公司有更多的空间去配置优质资产，为消费者去争取更高的浮动分红，和香港成熟的保险市场产品逐渐的这个形态可以去接轨。总的来讲，分红险的爆火不是偶然的风口，而是市场监管利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满足了大众稳健增值的理财需求，也都帮助保险公司

0: 降低了经营压力，是当下保险市场最平衡的一个选择。咁可以确定的是，分红险已经稳稳坐稳了保险市场未来的主流席位了。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崩阿姨，
4: 青春真可爱，青春真可爱。阿咩啊，整杯热咖啡为我斟到写啦。
3: 哇，张婶今日心情好靓咁啊！
5: 咦，系喎，啊，张婶成个人元气满满咁。喂，最近系咪多咗好多 fans 啊？
6: 啊，华哥你铺话法啦，张婶不嬲都咁好状态噶啦，分分钟去崩楼肚佢都得啊！
4: 喂，阿聪啊，你把口都冇收嘅，崩下你啊嗱！
7: 哎呀呀！大家静少少先，我喺度睇紧嗰个新晋小鲜肉嘅直播，好靓仔嘅。
4: 哎呀，嘉欣啊，你成日睇埋晒啲咁后生仔，边有咁多好嘢睇啫？
7: 哎呀，张婶你唔明噶啦，嗱嗱嗱，呢、這个小鲜肉咧就叫做 Ivan， 佢唱歌跳舞都好劲噶，仲成日同啲粉丝互动，好 sweet 嘅佢。
3: sweet。喂，嘉欣，我同你讲啊，而家网上咧好多骗徒就系扮晒小鲜肉咁样，专门氹啲姐姐啊、阿姨啊咁，叫做崩阿姨啊，你知唔知噶？
6: 嘿，阿美姐，你讲起崩阿姨咧，我正想话，寻日我刷新闻啊，睇到一篇文章讲崩阿姨新套路，同以前嗰啲崩楼肚好唔同噶喎，喂，
4: 喂，乜嘢叫？崩楼肚啊，崩阿姨啊，我净系听过崩大碗啫噃。
5: 哎呀，张婶你拗啦吓，崩大碗凉茶嚟嘅，崩楼肚系骗局嚟嘅。哎，我之前都几乎争啲俾嗰啲妹妹仔崩到我啊。
6: 喂，等我科普下呢、這个崩老头咧，就系一班后生嘅妹妹仔，又或者系假扮嘅后生妹妹仔，专门咧去揾啲80后啊、90后啊，甚至系00后嘅男人，氹佢哋转账啦，主打一个快进快出，小额骗钱，倾几次偈咧就要钱，一笔一笔外卖钱咁呃。但而家最新出现嘅崩阿姨咧，唉，犀利多咯。
3: 喂，我前日啊听个熟客讲咧，佢阿妈咧争啲中招啊，嗰、那个崩阿姨嘅骗徒咧就扮成一个30几岁嘅弟弟，咁啊日日咧就同佢阿妈嘘寒问暖，早安晚安咁问足2个月，跟住咧就开始卖惨借钱啦。
5: 哇，2个月咁有耐性啊！而家啲后生即系种菜都冇咁好耐心等收成啦，喂，
6: 就系咯。崩老头咧就快餐式，崩阿姨咧就系米之莲三星式，慢慢浸，慢慢炖，等你完全放松警惕，再割你一嘢。哇！
4: 啊喂啊，你哋讲啲咁嘢，我突然间谂起啲嘢。
7: 吓，张婶，你谂起咩啊？咁你听下。
4: 系即系咁啊！大概几个月前咧，我喺粤剧论坛嗰度咧就识咗后生仔，佢话自己咧好中意粤剧文化，特别欣赏我呢啲咁嘅资深戏迷。
3: 哦，后生仔中意粤剧啊？
4: 系啊，佢话以前阿爷啊都系唱大戏嘅，哎呀，自细咧就听到大嘅，而家咧做紧个咩粤剧文化保育项目，想请我俾啲意见咁。
6: 啊，张婶啊！乜呢个开场白咁熟口熟面嘅？
4: 起初我都冇怀疑噶，咁佢日日同我倾偈，问我对啲咁嘅曲目啊有咩睇法啦，又问我以前教书嘅嘢，又好关心我嘅生活。有一次咧，我感冒啊，佢仲特意发咗几条语音问候，仲话煲汤嚟俾我添。
5: 哇！嘘寒问暖，分享日常，制造独一无二嘅被关注感。咦？新闻讲嗰啲崩阿姨嘅套路，好似有啲对得上、啊。
7: 张婶区有冇同你讲呢啲？就系中意50几到60之间嘅，想揾一个无论系气质啦、身材啦、颜值啦，都风韵犹存嘅成熟女士。
4: 哎呀，死女包，你边度学翻嚟啲咁嘅理论啊？不过咧，佢又真系话过。张婶，你气质好啊，好啊，一睇就知道系有文化底蕴嘅人啦。
5: 哎呀，
6: 嘅经典台词啊！

0: 姐弟恋派起手式，张婶你中招啦！
1: 喂，张婶啊，佢有冇同你讲过佢嘅悲惨身世啊？
2: 咁啊有一次咧，佢话细个嗰阵时咧，同我笑佢，话中意粤剧系好老土、好孤独，一路都系自己一路咁撑落嚟。哎呀，讲到眼湿湿咁啊！
3: 咦咦，卖惨啊，示弱引起你心痛欲赤佢，呢啲就系崩牙医嘅第二式啦。摸清你嘅心理之后，开始扮可怜博同情啦，喂。
1: 似啦似啦。喂，张婶，咁嗰个后生咧，最近有冇同你提钱啊？
2: 钱咁又冇喎。不过佢日前就讲过，话嗰个粤剧文化保育项目差啲多资金，想揾一啲志同道合嘅善长人翁支持噶嘛。
0: 哎呀，张婶，呢、這个就系崩阿姨嘅第三阶段，唔系惨有道消费啊！佢开头一定话好少钱都得嘅，跟住咧就会话病啦，屋企有事啦，然后就越借越大，你因住啊你。
4: 哎呀，嗱嗱嗱，我睇到篇文章话咧，有啲崩阿姨呃人呃到嗰啲阿姨啊，要去网贷借钱添啊！
2: 哎呀，咁大件事啊！但系呢、這个后生仔咧，睇落就好真诚噶噃。喂，佢又识唱卖荔枝，又识唱分飞燕。
3: 张婶，我都明白你嘅感受嘅。我农场有个合伙人之前都系咁噶，有个后生仔啊，同佢倾咗三几个月啦，日日分享生活吓，又发相啊咁样样，充满活人感啊。嗱，佢真系当咗对方系契仔咁噶。最后咧，呢个契仔又话借钱做生意又成，一夜啊，作咗佢80,000蚊啊！
2: 八万蚊啊！
1: 而且崩阿姨同崩老头唔同啊，崩老头呢呃嘅嗰啲碎银，崩阿姨呢呃嘅大茶饭啊，因为呢佢哋花咗大量时间去建立信任，所以呢一呃就呃不大嘅。
0: 等等先啊，等我搵篇文章过你哋睇，有啦，嗱，崩阿姨係針對40多岁到60多岁情感空虚缺爱嘅中老年人，乘虚而入，如果发现对方有搭巴士等等嘅行为呢，可能就会觉得呃唔到太多钱，咁就会转移目标噶啦！
2: 哎呀，嗰、那个后生仔啊，佢以前问过我噶，张婶，你平时通常搭咩车噶？我话我中意搭地铁噶，又方便又环保。吓、啊，佢当时就话啦，张婶你好朴实啦、
4: 啊！嗱嗱嗱，呢、這个就系筛选目标咯，佢哋啊会拣人落手噶。
2: 你哋讲得啱噃，我谂翻转头咧，呢、這个后生仔啊，真系有啲 QK 嘅。
1: 哎，张婶啊，饮杯嘢顶定经先吓。
2: 多谢你啊。我都明嘅，而家年纪大咗，仔女呢又唔系经常喺身边噃，有时真系想搵啲志同道合嘅人同自己倾下偈噶。特别系讲起粤剧呢家嘢呢，而家有边几个后生仔女会识欣赏啊？佢都话中意，我真系开心到唔识讲啊！
3: 唉，嗱，张婶我真系明噶，我农场嗰合伙人咪咯，佢咪因为个仔出国读书，个老公咧平时唔系好得闲骚佢吓，咁佢先搞到俾人哋趁虚而入啦嘛。
0: 张婶，其实咧都唔系你嘅问题啊，嗰啲崩阿姨骗徒咧就专门揾啲中老年女性嘅情感缺口嚟落手，有啲就缺乏情感生活，有啲就渴望温暖，有啲就被伴侣又或者仔女忽视，佢哋就系用性别优势同埋情感操控技巧，瞄准呢一啲缺口精准打击。问你，你觉得你有心事吗？话俾我听。
4: 张婶，你唔使惊噶吓，你有我哋啊嘛。我咧虽然中意小鲜肉，但系我都中意同你一齐去睇大戏噶。
2: 系欣欣真系乖啦。
1: 张婶啊，不如咁啦，以后你想睇粤剧，想揾人倾偈咧，随时嚟我间茶餐厅。我咧就叫阿华哥带啲农场靓菜嚟，我煮翻几味顺德小炒。咁阿聪咧就负责讲笑话，嘉欣咯负责讲八卦。咁我哋咧就陪你慢慢倾。
3: 一于咁话啦，我嗰边咧种咗啲新嘅有机菜心啊，鬼死咁好菜味，搭配埋阿妹你嘅煎羊三宝，简直系正啊！
0: 我咧就负责脱口秀式吐槽，保证啊笑到你哋甩晒牙。
4: 嗱，我可以负责搜罗佛山网红地标。张婶，下次我带你去新开嗰间粤剧主题咖啡馆，佢嗰啲 live 可以做晒大戏面谱咁噶，好适合去打卡噶。
2: 哎呀，你班后生咧真系识氹我开心啦！好啦好啦，我知错啦，第日咧个后生仔再搵我咧，我就同佢讲， 后生仔，我哋不如去嗰间茶餐厅啦，倾下啦，顺便咧叫埋啲街坊一齐听下你嘅粤剧保育计划啦。
0: 好，然后等佢嚟到。就见到我哋成班人豺狼虎豹，哇咁坐晒喺度，睇佢点埋惨啊！
3: 我扮狼啦，我就负责用我新农人嘅身份同佢讲，嗱后生仔想搞文化保育啊，嚟我农场体验下生态保育先啦，笨。
1: 咁我咧就负责用美食攻势，后生仔试下我呢一碟顺德拆鱼羹，等你拆低你自己嗰一副假面具啊！
4: 我就即刻现场直播。各位观众朋友，今日我哋喺现场直击《崩牙医骗徒撞板十六》
2: 哎呀，真系，一个二个，你哋都系生草药，噏得就噏。
0: 张婶，你呢句歇后语就正啦。不过咧，我要补充一句，我哋呢一班街坊咧就唔系生草药噏得噏嘅，而系你防崩防火墙啊！一旦发现有崩嘅趋势，即刻嚟阿 May 茶餐厅呢度集合，见招拆招啊！
1: 系啊，张婶，呢度咧就系你嘅情感避风塘，有咩风吹草动，有咩意欲，即刻嚟报警。哎、我咧就请你食菠萝油。
2: 好，你哋食菠萝油，我请你哋去睇大戏。咁啊，公平冇？
3: 咁我嗰啲有机菜心点啊？
5: 你啊，你啊，种菜啊！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崩阿姨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防晒驱蚊止痕都很重要的，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和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了。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啫，植物配方温和不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还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对于呢个青春期呢非常之特别，因为佢哋会有情绪比较高涨啦，亦都比较容易波动，自我意识亦都比较高，亦都会追求一种独立自主。但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佢哋都有幼稚嗰面，咁所以亦都好容易有情绪爆发。今日呢我哋继续嚟讲讲就係点样同我哋青春期嘅小朋友进行沟通，作为家长可以点做呢。咁我哋讲到第五点啦，
6: 可以利用非语言嘅沟通。行动呢往往有时系比语言更有力量嘅。
5: 点样去理解呢个叫非语言呢？
6: 我哋可以一个用身体语言啦，第二呢通过一啲活动呢就系一个沟通嘅过程。
5: 嗯哼，
6: 咁青春期嘅孩子呢对父母一啲潜台词吓系非常敏感嘅。有时候呢家长讲得过多嘅时候，俾孩子呢系造成一种压力。咁喺沟通嘅时候呢，我哋好可以保持平静嘅表情啊，温和嘅神态啊，放松嘅肢体啊，孩子就能够感受到你嘅理解，对佢嘅关心。咁如果呢我哋家长呢同佢讲嘢嘅时候啊，双手叉住条腰啊，俾孩子一种高高在上嘅感觉啊，咁孩子呢好自然有一种压力感，亦都呢令佢嘅沟通啊就唔畅顺。咁另一方面呢就可以进行一啲共同嘅活动。最好嘅沟通方式唔一定就係一齐食饭嘅时候，或者是正儀白經，大家坐在面對面談話，而是呢可以通過一些共同做一些事情，譬如呢就一起打球啦，或者一起開車出去兜下風啦，這種的輕鬆的而且呢他覺得是低關注的這種氛圍之下呢，他反而呢就更加願意同你分享佢個內心。
5: 即係喺屋企呢就唔好似公司咁要開會。
6: 係。
5: 但一溝通開會就大件事啦，因為小朋友
6: 有壓力啦。
5: 係啦，因為屋企始終唔係公司，唔係單位。仲有第三個方法會係咩呢？
6: 就要適當要沉默。
5: 適當唔講嘢。
6: 係啦，家長呢有時都有心事㗎嘛，係咪？咁亦都需要一個好獨處嘅空間去思考，去消化。咁孩子亦都一樣。如果呢你发现佢返到屋企面色唔係咁好喎，又唔想同你讲嘢喎，呢个时候呢我哋可以俾一个独处嘅空间俾佢，放一杯热水拍下佢嘅肩即係作为一个对佢关注，咁样呢俾一直追问你发生咩事令佢更加有感受到家长嗰种爱，情绪呢仲容易平复落嚟。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26-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5%，最大95%。预计听日我市雷雨频繁，局部有暴雨，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咁近期降雨频繁，水量土壤含水量高啊，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

0: 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3: 伍云照一睇韩琴甫入手叫佢，就双脚一劫战马，横枪出阵，行近啦。伍云照勒住马，叔父大人在上，小侄盔甲在身，不能全礼，就在马上叩头请叔父恕一罪。贤侄小礼，唉，想念父亲，不幸被那个昏君敲牙割舌，全家满门问斩。你这次作反亦是迫于无奈，不过有一件，小小的南洋乃是弹丸之地，你既然要作反，就应该找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大山大宅，能攻能守的地方才是的。而家你小小的南洋关都唔使话打，只要用兵一位，你就无计可施。一绝粮，你仲犯乜嘢？你仲犯乜嘢啊？叔父，你讲得冇错啊。贤侄，我再问你，呢次老夫自告奋勇，话说嚟征讨南洋，我嘅心意你明白唔明白？小侄明白，叔父你早就发兵。但是路上你行了好长日子，我听说你行一站就唞两日，你这个是打草惊蛇之计，等到你兵马来到南洋，我早就远走高飞。韩琴甫今天就嬲了，你既然明白我的心意，为什么还不走？叔父大人，你不要嬲，小弟有下情回禀。于是伍云照就将伍宝去找伍天石班兵的事情讲晒俾韩琴甫听。他说，我就怕他们来到找不到我，我才没有离开南洋啫。哦，咁亦难怪。今日你已经将去陀罗寨班兵的事讲咗我听啦，咁你就赶快弃关逃走。我喺呢度等你嘅兄弟带兵嚟到，在阵前对他讲明前后的经过，叫他放心回去，这样就行了。叔父你有所不知，我那位伍天石哥哥是一个粗鲁的武夫，两军对阵，他怎么能够明白叔父你暗中保护我的好意呢？必定认为你是夺了南洋关，杀死了我或者戒了去京师，然后用花言巧语呃他，为了跟我报仇雪恨，他实会率领人马同叔父你决一死战的。到其时无论是伤害了叔父或者伤害了哥哥，都是质疑我的罪过。你想想，我怎能够而家就弃关而走呢？韩琴甫听到他这样讲，我心想，唉，我这个乖侄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啊。他就说了，这样啊，我问你，陀罗寨离开呢度有几远啊？要几耐救兵先能够嚟呢？陀罗寨离嘅呢处二百几里，伍宝已经去咗十几日啦，佢早就应该翻嚟噶啦。韩琴甫谂咗谂，佢就话：嗱，乖侄，我俾十日期限你，等伍天石同伍宝翻嚟嗰阵时，你就弃关逃走啦。以后嘅事你唔使理啦。唉。边个叫我同你父亲是八拜之交呢？一切有老夫担待，多谢叔父大人。讲到呢度，伍云照个眼泪就忍唔住。韩琴甫话啦：乖侄，我哋已经将说话讲好晒啦。而家你同我扎加尔打三四个回合，遮掩下众人嘅耳目，然后就各自收兵啦。紧遵叔父之命，人入去看枪。讲完，两个人就各举兵器，乒乒乓乓就打起上嚟。两方嘅兵卒大声呐喊： 杀啦、啊，杀啦、啊，哇哈！打咗几个回合，韩琴夫将刀一摆，老夫年老，今日我嘅气力不计，听日再嚟战你。讲完，两个人就各自收兵。伍云照翻到南阳关，翻到屋企，见到夫人李氏，又将阵前嘅情形讲俾佢听。咁两夫妻都万分感激韩琴甫叔父嘅恩情。伍云照又命令守城嘅兵将啊，要留心正西、正南同埋西南方嘅情形。如果有人马嚟到啦，就速速禀报咁。但系一日又一日，毫无消息。唉，急到伍云照啊，好似俾火烧咁，饭就食唔落，觉就瞓唔好。十日好快就过咗去。韩琴甫因为见唔到南阳关有咩动静，唯有又是带兵出营挑战呢。伍云照呢，当然亦唯有带兵出城啦。两军对阵，韩琴甫同伍云照都催马嚟到战场中心。韩琴甫话：贤侄，我已经等咗你十日啦，噃点啊？救兵亦冇嚟，噃你走唔走啊？伍云照话啦：叔父，五天石五宝佢哋唔翻嚟，我点走得呢？哎呀，乖侄，你都唔知啊！呢次我出兵嚟南阳，宇文化及为咗监视我，特登派咗佢个契仔麻叔谋嚟做耳目。麻叔谋就俾你战败咗啊！我又打咗佢几十军棍，佢受咗棍伤，唔能够跟随大军一齐嚟。但系佢嘅伤势好快就好噶啦，一好翻，佢就会跟嚟南阳噶啦。到其时，我哋就唔能够喺阵前讲知心话噶啦。叔父，你对我嘅恩情我永志不忘。不过五天石哥哥唔到，我点能够离开南阳得噶？咁啊，啊好啦，我就唯有再上奏章，请朝廷派援兵嚟，咁样呢就能够再宽容多你几日。咁过埋呢几日，你仲唔走就好难做㗎啦。说话讲完，两个就是假打几个回合，各自收兵啦。又过咗两日，韩琴甫正喺度忧愁緊，呢麻叔谋到啦。麻叔谋入到中军大将跪低叩头，末将麻叔谋叩见元帅。啊，麻先锋小礼，坐啦，多谢元帅。你个伤好翻晒啦嘛？
4: 伤好翻晒啦，多谢元帅关心。
3: 麻先锋，你唔好怪我老夫，如果唔执法如山，又点样统率全军呢？
4: 是的是的，末将亦是罪有应得。元帅，你来到南阳关打了几多仗，战况如何呢？
3: 哦，伍云照的枪法实在厉害，交过两次手，亦不过打个平手而已啫。唉，老夫年迈啦，不是二十年前的韩琴甫咯。
4: 请问元帅，下一步打算点做啊？
3: 我是难以取胜，实在是没办法。我正想话要写个奏章请求派援兵嚟。唉，我亦知道请求援兵是好丢面的，不过咁亦冇法子啊。而家麻先锋你伤已经好返啦，不如咁呢，你上阵去护足伍云照啦。如果你能够打得赢，我请求援兵嘅奏章就可以唔写啦。
4: 麻叔谋一听心惊啊，佢连忙话：唔得啊，唔得啊，仲系请元帅你写奏章请求援兵啦。伍云照啊，我怕晒佢啦，唔怕同元帅讲啦，我仲未想死字咧。
2: 韩琴甫咁先至提笔写好奏章。咁奏章上无非系讲南阳关人强马壮啊，声势甚大，半将伍云照枪法厉害，先锋官麻叔谋同佢交锋。身负重伤，争啲送命，本帅亲自出阵亦不能取胜，
3: 请万岁速派援军攻打南阳、捉拿伍文昭等等等等。

0: 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何在啊？宇文成都连忙出班跪低，臣在。宇文将军，先王钦赐你无敌金牌，只有你去南阳关，寡人先至放心。而家孤王命令你带领两万人马，火速增援南阳关，協助韩琴府活捉伍云照。臣遵了旨。宇文成都领咗旨，行出金殿。杨广又落咗道圣旨，急调虎牢关总兵尚思图，命令佢率领本部人马直接开赴南阳关增援韩琴府。安排妥当之后就散朝啦。而家讲下宇文成都，佢点齐咗两万人马就火速出发，行咗好多日啦。呢一日行到离南阳关仲争一二百里嘅地方，只见正东方军旗浩大，随风飘扬，又有一支人马开过嚟，原来是上司徒嘅兵马到啦。咁话说当日圣旨嚟到虎牢关，上司徒接旨之后呢，就回到内宅见到他的母亲，就将伍云照为报家仇背反朝廷，现在圣旨到了，要他協助韩琴府去捉拿伍云照的事讲了给母亲听。老夫人一边听一边流眼泪，他说，仔啊仔，虽然你奉旨要去南阳关，不过你要记住就好啊，当年不是忠孝王在金殿上保举你啊，你今日边有个总兵官来做啊？是孩儿这次带兵去南阳，摆明是协助韩琴府，暗中孩儿是要保护伍文照。好好，你会这样做阿妈就安心了。上司徒辞别了母亲，又同佢夫人道别，然后点齐五千人马就赶去南阳关。今日喺三岔路口遇见宇文成都，个心谂：宇文成都系天下第一条好汉，佢亦佢攻打南阳啊！伍云照呢次啊，唔掂啦！两人见过礼，咁啊，两支兵马合埋一前一后，继续向前推进。呢一日。人马来到南阳关的正北方，已经见到韩琴府的大营了。咁宇文成都同上司徒就全令安营扎寨，然后两个来到元帅大营，参见了韩琴府。咁韩琴府就将南阳关阵前的情况啊讲俾佢哋听。正喺度讲紧，麻叔谋嚟拜见宇文成都了噃，因为佢是宇文化及的契仔啊。咁宇文成都就佢契哥啦，佢一行入大帐就高声咁嗌：契哥在上，我同你叩头啊！宇文成都见到系麻叔谋，佢好讨厌，板起块面话：麻叔谋，忠君保障乃系军中办公之处，你要称我为将军，唔能够叫我做契哥，你真系一啲规矩都唔懂。起身，快啲去拜见上将军。咁麻叔谋又同上司徒行过嚟，韩琴府话啦：阿麻先锋你嚟得啱，你坐低，我哋一齐嚟商议军情啦。嗱，各位，而家大军云集啊，伍云照究竟点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 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

0: 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硅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硅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硅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6: 阅读唔系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5: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6: 喺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5: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

0: 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咧，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咧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咧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边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边放一盒，包里边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2: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的晚上8: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嚟睇下天气先，预计呢两日咧，我哋佛山咧依然系雷雨频繁嘅，局部地方咧仲会有暴雨，仲要注意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嘅大风同埋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听日嘅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而嚟紧嘅呢个周末可能都要伴随住雨水度过啦。话咁快，八月又嚟到咗尾声啦。呢个年亦都行完咗三分之二。今年你立低嘅嗰啲愿望实现咗未？
5: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

爱与痛的边缘，原来有啲回忆可能会俾你带嚟一啲嘅伤痛，但系伤痛当中亦都夹杂住一啲嘅美好。呢个咪就系我哋嘅人生，冇绝对嘅好，亦都冇绝对嘅坏。最近听一档播客节目啦，有一个嘉宾提及到，佢自从入职咗一间外企之后啦，更多用英语去表达自己观点嘅时候，佢突然之间发觉自己有一个外语人格嘅存在。所谓嘅外语人格，就是当你运用另外一门语言同你交流嘅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嘅我好似同运用母语时候嘅我有少少唔一样嘅性格。呢项研究呢係刊登喺心理科学呢一本杂志上面嘅。咁呢一篇研究就指出，用外语嚟思考能够令到一个人做出更合理嘅决定。研究当中，美国心理学家选取咗一啲行为经济学嘅经典情景，俾唔同嘅学生分别用母语思维同埋外语思维去考虑，然后作出决定。这个研究发现，用外语思考能够令人更加之理性地去分析，进而有更合理的选择。点解呢？点解用外语会更加之理性一啲呢？研究人员话，因为当你学习呢一门外语嘅时候，那个时候嘅你可能已经离开咗童年，身边冇经受过一啲打压啊、威逼啊，或者冇童年嘅创伤啦。于是你思考嘅过程当中，融入咗更多嘅理性。这份研究亦都发现，绝大部分的人在最紧急的关头脱口而出的依然是他的母语，亦即是说，这段藏在潜意识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成长基因里面。以前看小视频的时候，那些弹幕说哪个明星讲广东话的时候连面相都变了，看来不单单只是调侃，多少都有些科学依据。原来那份语言除了记录了我们的乡音之外，还可能会记录我们的童年回忆。所以当你用家乡话讲嘢嘅时候，嗰啲童年嘅味道会唔会返返嚟㗎？

来自焦虑的我记得。这首歌讲述的是他初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种母亲的温暖，周围的熟悉感，令到他陷入了无比的怀念当中。讲起外遇人格这件事，令到我想回之前有位听众，他发信息过来，好不解为什么自己的女儿大学毕业之后出国，然后对自己的过问非常非常之少，只是剩下逢年过节时候很罕的一些问候。当时他的原话说，一切都有好心寒的感觉。后来我问他，所以你的女儿在未出国之前，在细个的时候，她觉得快乐吗？她听完这个问题之后，陷入了沉思好耐好耐。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她才跟我复话，的而且确，过往她给个女儿太多太多的压力，太多太多的拒绝。其实我们每日都在使用语言，母语是一个非常之贴身的工具，总是会和很多的情感记忆紧紧地关联在一起。譬如说广东话是我的母语，亦都是最早感受关怀的语言。但是有时候我记一些伤痛的时候，脑海当中亦都是用广东话思维的，因为亦都是最早刺伤我的语言。如果一个人他的童年有太多太多的伤痛，这些回忆是会深藏在当时的语言当中的。譬如当我们听到，唉，我都是为了你啫，你可能就会感到被亲情勒索。听到孝顺这个词，可能就会听到有一种秩序的压迫。所以语言学家安妮帕特在研究当中就指出，这种的真实和受伤是同时具备的。母语的习得性伴随着早期的感官体验，譬如说拥抱、惩罚、体罚等等。所以母语的词汇不单单只是符号，很可能亦都是一个人的生理反应。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双语使用者用母语的时候更加之真实一些，用外语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有少少虚假的成分。但同时用母语亦都可能会触发他的一些痛感神经的。曾经以为回忆会收埋在某个地方，会收埋在某种味道，但原来都会是收埋在某种的口音当中。于是我都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他乡遇故知是热泪盈眶，而有些人会局促不安。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8点2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见到今夜情为证嘅专区，就可以区入嚟同我哋互动啦。V 咗个 R 就话，从而飞啦，我依然记得系自己小学学校打饭时候嘅歌，直到而家我先至第一次听到粤语版本咋，好奇怪啊！嗬，有时候咧听一首歌，又或者系一段语言，甚至系闻到一阵味道啦，嗰啲记忆就会翻到从前。我高中时候打饭嘅歌系张韶涵嘅《快乐崇拜》，直至到好多年之后喺电台偶尔听到《快乐崇拜》嘅时候啦，嗰啲思绪突然之间都会翻到去高中喺教学楼跑落嚟、跑去饭堂嘅嗰啲画面，突然之间都有啲肚饿。樱花时光就问啦。日常普通话同埋粤语咁样去交流啦，其实都属于两个语言系统㗎喎。感觉思维方式都系唔一样㗎。咁会唔会有两种人格啦？呢一份嘅报告当然就冇去提及到粤语同埋普通话啦。但系佢亦都有提及到一个点㗎。咁就系要睇呢个外语同埋你嘅母语相差有几多。在一些的拉丁文体系当中，其实相差无几的情况之下，它的差别不算话太大。这个研究就拿了英文和俄文来进行一个比较。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两种不同的性格了。

咁可能按照呢一个推断嘅话，粤语同埋普通话之间嘅鸿沟冇咁大，毕竟都系汉语咯。但系你呢个问题咧，令到我谂翻起，旧年邱静姐姐喺节目里边分享过嘅一段话。佢话曾几何时咧，佢做节目嘅时候，咬字要非常非常之清晰，字正腔圆咁去读广州音。当然呢个同系咪扣钱啊，系咪用词标准啊，系冇所谓噶。佢话相反啦，呢几年嘅时候啦，喺一啲大众交流嘅时候啦，会无啦啦飙出一两句顺德口音。佢话佢渐渐发觉，系因为佢同细个嘅时候嗰个我和解咗啦。曾经嘅佢好憎，或者觉得细个嘅时候有啲嘅经历并不是太过之好，佢就用口音嚟掩盖咗呢一段嘅回忆。但直至到而家，佢同之前嘅嗰段回忆渐渐和解之后，嗰啲顺德音，你唔好话，我偶尔都听佢讲过。

0: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3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个微信公众号当中。B 哥话：洋葱啊，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点解细个嘅我有咁多嘅病痛，到咗17岁开始就有失眠嘅症状。那个时候的我身体里面藏着太多太多的情绪垃圾。其实现在的你早就已经离开了17岁的那段岁月，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重构自己的一些思维，亦都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人生，不一定时刻都拘谨在过去当中。想下美好的明天在不到4个钟头之后又到来，都觉得有点赚了的感觉。阿唐在下午的时候发了一段留言过来，他说：洋葱啊，我想请问下你，如果请假2日，会不会有负罪感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我最近的工作任务有点多，很压抑很压抑，很想出门放松一下。看到同一个部门的同事都可以出差，要么高铁，要么飞机。自己做嘢都第14年了，冇机会出去见识下。我觉得自己请假出去，内心好纠结，好纠结。其实我唔够胆请假，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因为我唔想同事接触我嘅工作。我惊啊，我惊翻嚟之后冇我嘅一席之地。其实我已经好努力，好努力。

今晚我已经买咗飞机票。其实我离佛山机场咁近十几年了，一次飞机都未搭过。所以我下定决心同老总请了两日假，手头的任务都提前完成了。但是我依然有些纠结，甚至有些罪恶感。听节目的你，在请假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亦都萌生出一些愧疚感的呢？定是说天跌落嚟当被冚？

微信用户叮叮叮叮话：吓，点解会悔疚嘅？唔会噶、哦，因为我系掌握核心嘅嗰、那个。如果老细令到我唔开心唔快乐嘅话，哼，我会令到佢更加唔开心，更加之唔快乐。大蒜就话咩话？休假有负罪感，老细要你加班嗰阵，佢有冇负罪感先？红绿灯就话啦，既然领导都批咗啦，咁都算系好事啊。樱花时。

想继续休落去啊。阿华就话吊颈都要唞下气啦，只要系做好自己该完成嘅工作，该休息时休息，唔好理咁多，天跌落嚟当被冚。又或者系有高嗰个顶住，一啲都唔需要理人哋讲啲乜嘢。向往自由就话，假如我公司冇人做到我嘅嘢，我可以放弃休假噶。曾经都试过成两个月冇休息啦，但如果系平时嘅话，该休咪休咯，我都唔系咁重要噶咋。所以喺度我都想问阿唐噶，你喺呢个职场里边，喺呢个单位里边，你认为自己最大嘅优势会系乜嘢呢？当我问咗佢呢个问题之后，佢同我讲，佢嘅优势就系人哋嘅烂摊子我都会处理好，有啲同事离职唔做啦，留低嘅事都系由我去跟进。所以睇到未，喺你嘅职场生涯当中，好少拒绝人哋喎。

好多人都会标榜自己是职场里面抵食夹大件那个，结果呢，结果就是越做越贵。

0: 企喺老细嘅角度，当然系希望呢件事又快又好又低价咁完成啦。但如果你经常都系嗰个冇边界感嘅话，佢哋只会将更多嘅工作抌俾你，甚至系一啲好难好难咬嘅猪骨头，因为你唔识 say no 咯。当然，我唔系话凡事你都要同老细去顶一顶，想死咩？咁但系人就好似一条蛋黄一样，蛋黄都系有一个极限嘅。如果将我哋自己都榨干嘅话，系冇办法再弹起身嘅。仲有一个点，阿唐啊，我都想你去思考一下嘅。一日就只有24个钟头，呢个固定嘅，我哋嘅精力都系固定嘅。哪怕我今日俾100样同样嘅工作你，你都系冇足够嘅时间可以好好咁完成佢嘅。所以跟住落嚟，你可以借住呢一趟放松嘅机会谂一谂，以后嘅工作要学识做一啲性价比高一啲嘅嘢。意思系我哋嘅身体去换时间、去换金钱，始终都系有限嘅。但如果你懂得取舍，你会发现做一样投入同埋产出比更高嘅工作会更加之值嘅。意思系同样嘅时间，边样工作赚更多嘅钱，你要懂得有所取舍。如果我哋一旦喺长时间同一个地方冇边界感，人哋俾啲乜嘢我都愿意去 yes yes yes 嘅话，你会发觉任务越嚟越多，钱越嚟越少。学识拒绝，慢慢去选择，唔使担心，唔使惊话，诶，我放弃咗呢一个机会之后，会唔会有其他同事占用咗呢个机会啊？放心，仲有更大嘅机会在后面等住你。佛山家商就说，我请假都会有愧疚感。在很多年前，阿仔10岁的时候，因为请不到假，不敢请假，搞到发烧发展到最后变成了肺炎，还住埋院。这件事之后，我很自责，发誓一定要将亲人摆在第一位，工作摆喺第二位。阿湘啊，洋葱想同你讲，除咗话将亲人摆喺第一位之外，你自己都可以摆喺第一位。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大家都作为职场人，在工作里面难免有阵时会内耗的。但是工作中内耗的产生，基本都是源于三个心理因素，分别是冇办法、冇效果和冇意义。当我们找不到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做了事情都冇乜效果，再不是有效果但是冇意义呢？咁我哋对呢一件事就会产生抗拒同埋内耗。我哋只系打工人，又唔系愚公，咁点可以搬走呢三座大山呢？法宝就系要有积极嘅心态，要有连点成线嘅状态，同埋懂得享受过程。人类之所以从呢一个食生肉到可以将火箭送上天，就是因为我哋有学习嘅能力。咁所以我哋要相信自己，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揾前辈请教，我哋去揾 AI 请教，用积极嘅心态嚟学会寻找方法解决事情。咁而地座大山呢，这件事做咗但係冇乜效果。但你要知道一件工作是不是真的取得效果，不是只看一时的。就好像那些画家

0: 第一个墨点落落去嘅时候，我哋点可能睇得出未来嘅千里江山图呢？有好多嘢当时睇起身冇用，一啲都唔成形嘅事情，有日当你回首再望嘅时候，其实都系对我哋人心智、能力同埋专业嘅一份锤炼。而且一旦时机成熟咗，呢啲锤炼就会厚积薄发，喺嗰个时候你就发现你会激发到全新嘅创意。好多嘢都系从量变到质变噶嘛。而第三座大山就是工作无意义了。那这个意义就看我们怎样定义它的啫。如果这份工作可以激发我们的热爱和灵感，我们就更加容易认为它有意义。但是有阵时即使它枯燥繁琐或者令人疲惫厌倦，它依然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它养活了我们的肉身，提供给我们生命所需。另一方面，亦都为了其他人的存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某些资源或者是服务。只要是以合法的手段堂堂正正地养活自己，无论这份工看起身多微不足道，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9: 宝宝话啦，曾经带病咗嘅小朋友请假两日之后，领导冇讲乜嘢。但是呢，我自己审判了自己起身。明明身体和家里都很需要我，但是呢，总是会有一种请假就欠了公司的感觉。唉，这种的愧疚感真是太内耗了。站在老细的角度，他会不会阴阴嘴地在背后奸笑了？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系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是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8: 晚上的九点零三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发送14700900053，又或者是关注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CK 敏 KK 咧就话，我哋公司咧都好内耗噶。是指你在公司里面很内耗，是不是？休假旅游一直都带电脑在身边，爬山都要开电脑处理工作，行在路上有任务都要落山回家打开电脑处理，然后你发了个喊的表情。当你做这一切的时候，内心有没有少少委屈的感觉呢？阿敏，呢名用户话，其实我每次咧唔请假都好后悔，因为咧病咗，但系唔想拖进度。有一次低血糖晕咗十几分钟，自己先醒翻啊，阴公！所以话咯，要好好咁爱自己，系咪 ？Double 咧就发嚟咗留言话：洋葱啊，寻日咧去听讲座嘅时候咧，见到你同其他人影相啊。查实我都好想同你影相噶，只不过我白发冇染，哎呀，觉得个自己状态唔好，冇自信，就冇打扰你啦。其实唔紧要啦，我觉得自信嘅时候，无论自己嘅样系点样，嗰种美系由内而外散发出嚟噶。晚上的九点零五分，这位叫做阿贤。阿贤说：洋葱你好啊，今日 终于鼓起勇气留言。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心里面仲放住前任，是不是就不应该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呢？是这样的，我和前任分手就快一年了，而家身边出现咗一个对我好好好好嘅人，对我好关心，佢都明白向我表达咗心意。我好想好想应承佢，但係每一次諗到前任，心里面仲係会好难受。我驚咁样对追我嗰个人唔公平，亦都驚自己因为孤独所以先至接受呢一段嘅感情。有时候我喺度諗，係咪要完全忘记一个人先可以开始新嘅恋情呢？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将呢一个人完全从我嘅生命当中撇除呢？阿言啊，我想问的是，你怀念的是他，还是说跟他在一起的感觉？这两者你认真思考过没有？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错将怀念一种感觉变成是怀念一个人。两个人的分开一定是经历很多的一些痛楚，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去不到那一步。所以在那一刻，很多人会将怀念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的那种感觉，错误地认为我在怀念着那个人。爱情其实是有惯性的，意思是我习惯了身边有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年之后，当我谈及那个人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怀念那段日子，那些味道，那些的时光。所以阿言，如果你是怀念那种感觉的话，那有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不是恰恰可以补充前度的存在吗？可能这个问题一时半刻你自己都思考不来，不用急，慢慢给自己一些时间。番禺 MJ 呢就话，真係一场秋雨一场寒，一个秋雷一杯酒。大蒜就话，我觉得呢个女主有啲諗得太多啦。过去嘅顺其自然就嚟啦，将嚟嘅亦都係顺其自然，时间会话俾你听答案㗎。Kelvin 就话啦，我认为的而且确需要彻彻底底忘记前度，如果唔系对新嘅呢位男生真系有啲唔公平啊！呢名用户话：，哇，最近你哋节目好多瓜吃，都系关于婚姻啦，又或者系拍拖嘅话题，特别系。在渣渣节目里面呢听到的那些瓜，其实我个人观点认为呢，如果男主是真心，你咪住，你觉得是你现在读的这一段是在张家卫节目的那些瓜，定是说就我刚刚的这个问题发出的讨论？因为我冇睇到张家卫嗰边嘅情况，所以你而家点解好似有啲搭错 channel 嘅感觉嘅？喂 ，AM 同埋 FM 唔啱 channel 嘅、哦。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啱啱见到阿贤嘅回复，佢话可能我更怀念嘅系当初嘅嗰种感觉。

0: 其实时间是一味好好的催化剂，有时候交给它，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答案。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9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夏小甜就问啦：洋葱，你今晚仲有冇觉得咁眼瞓啊？都依然有噶。查实你哋咧做嘢，如果话好辛苦嘅话咧，会用一啲乜嘢方法嚟缓解一下呢一种困倦感噶？定系话偶尔都会出去充下电？去个新嘅地方，去个陌生嘅地，去个陌生嘅地方，去认识一啲新嘅人啦。呢位叫做倾笑，倾笑话：洋葱啊，晚上好啊！我每日落班咧都必听你嘅节目噶。今日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我28岁啦，其实一直以嚟喺广州都算有一份唔错嘅工作，但系阿爸阿妈啦，好唔满意呢个安排，佢希望我翻老家揾一份稳定嘅体制内嘅工作。其实每一次一讲起呢个话题啦，我阿妈就会开始流眼泪啦，又话我有毛有翼啦，唔听话啦。我老豆就喺隔篱，总系沉默，然后最尾会加一句：我哋都系为咗你好啫。其实我好不甘噶，如果听佢哋讲，我呢世人可能就咁按部就班落去，心里边会有好多好多嘅唔甘心，但我真係唔好想佢哋伤心，亦都驚喺广州边一日俾人哋 N 加一嘅话，又成为咗佢哋嘅笑柄。所以为你好呢3个字我听咗太耐太耐啦，佢到底对我来讲是不是一种束缚呢？倾笑啊，你刚好叫阿倾啊，你觉得人生哪个才是自己的倾啊？

先插播一则天气预警先。现时伦教和大梁是悬挂着橙色暴雨预警信号的。顺德的其他镇街包括乐松、陈村、北滘等八个镇街是挂着黄色暴雨预警信号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回答返傾笑嘅問題，我哋要兩睇嘅，你要分得清父母係真係想控制呀，定係話真係為你好。所謂嘅控制就係、是、其實你揀乜嘢都係錯㗎，只有佢揀嘅先至係啱㗎。極至到我見一個好極端嘅例子，就係、是有个小朋友佢想食薯片，咁佢阿妈就不断咁闹佢，闹到佢喊为止。最尾就话咁你食干脆面啦。旁人就好不解，点解食薯片就唔得，食干脆面就得啦？两样嘢都系热气噶、哦。其实根本嘅原因就系干脆面系佢拣嘅，薯片系你拣嘅。呢、这个就叫做控制。但是这个应该是极少数的，更加多真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你好。希望你好的这个出发点是真的，但是然而很多的父母都忘记了

0: 仔女同我哋之间嘅关系始终都要有放手嘅嗰一日，路仲系佢去行嘅。我哋冇可能承包佢所有嘅起居飲食，甚至喜怒哀乐。於是更应该学识放手。企喺个仔嘅角度嚟讲，其实人生最尾嘅呢一个决定权，完完全全都系喺你手上嘅。你话想做到两全其美，系冇可能嘅。人生你拣乜嘢都会有风险，都会出错嘅，冇可能做到所有嘢都系如你意嘅。但系有一样嘢系真嘅，如果有一日你冇遵从自己嘅内心去出发嘅话，你系会喺某个夜深人静嘅时刻喺度谂啊，如果当时我勇敢一啲，会唔会更加之好呢？一句话讲晒，边个对你嘅人生负责就听边个噶。而家倾你，先至系自己同自己负责嘅嗰个。天仔话佢长大啦，想做翻自己，所以呢句话系咪都系天仔同你自己讲噶？大蒜话面对父母嘅一哭二闹，你只需要回答我知道啦，然后就按照自己嘅谂法去做。好多时候咧，父母太识得点样用负罪感去拿捏孩子啦。然后当你做出成绩的时候，他们多数就没有意见的了。父母的看法已经是旧时代了，相信自己的选择才是当下的时代，用你的成绩证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那就可以了。所以我都想问各位听众，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的父母介入多少成？又或者你哋作为父母，喺乜嘢时候突然之间觉得啊，我个仔大个咗咯？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我系洋葱，等紧你嘅留言。
1: 晚上9:30，
2: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好多父母呢都会话，哎呀，仔大仔世界。但是好多时候啦，口系咁讲，个心始终都系有啲唔舍得。於是我哋要慢慢从呢啲嘅唔舍得开始，学识得放手，唔需要一下放晒嘅，慢慢放，一啲一啲都系可以噶嘛。呢位匿名嘅用户咧就话，我兄妹好多啊，而我又系大家姐，由细到大啦，父母都好放手，反而屋企里边有啲咩事啦，都会问下我意见嘅。而家我成为咗父母，我都会用同样嘅方式同个仔相处，因为我觉得人哋嘅认可俾自由系成长，亦都系一件幸福嘅事嚟噶。红绿灯就话啦，我系70年代噶，阿爸阿妈都好朴实，勤快咁忙啲农活，都冇时间管理我同埋个细噶，只系觉得自己应该要努力啦。所以红绿灯，你有冇发现啊？而家同以前有一个非常之大嘅唔同咧，就系我哋嘅上一代通常都系冇乜时间去理我哋噶。但是来到了70年代80年代的这一批父母，可能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被关怀的感觉，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嘛，于是就加倍地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结果咯，下一代有少少窒息啊。小猪咧有啲暗黑啊，佢话会唔会咧等到嗰个阿妈以后老咗之后，不能够自理嘅时候，瞓喺张床嘅时候想饮啖粥，个女子允许佢食薯片，又或者系干脆面呢？即系呢个系 PUA 之后嘅反 PUA 系嘛？晚上嘅9:38，呢位匿名嘅用户，其实我知道你系边个嘅，因为你已经问咗呢个问题好多好多次啦。你话俾人哋喺背后讲坏话点算？好伤心，我唔知道自己做错啲乜嘢，仲要系一齐玩嘅好好嘅朋友背叛我，向人哋讲我指指点点。其实在成长的路上，有一句名言金句，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啱用的，那就是行自己的路，等人哋去讲啦。你冇可能八面玲珑的，你越是在意人哋，人哋越会讲你。

的。当这个时候一直鼓励自己要加油，不要太发生了什么事、啊、无啦啦无端端的一些指控当然是不用理他啦。但是有时候在职场上面，如果你感受到腹背受敌，最大的可能就是你侵犯了他想得到的权利了。因为职场当中最重要的任务都还是赚钱，没那么多人愿意讲其他人的是非的。叮叮叮叮就说了，其实我有点理解，有时候就是过不到自己心里面那关。我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走出来。你的意思是曾经你都经历过被人家在背后讲坏话，是不是？但是我相信我会走出来的。虽然每日他的样子在我的脑海里面都会浮现出来，但是我始终相信有一日这种负面情绪会消失在我的世界里面。所以这样我更喜欢心理学，想接触。但是目前普通的我还是很想听下洋葱的意见。曾经的我呢都听过这样的讲法啦，就是说不开心就好像是那壳盐那样，我们煲汤的时候都会落盐，是不是？咁如果盐落多咗啦，嗰煲汤系一定会咸嘅。好多人咧都想话：哎呀，我想将嗰啲唔开心全部踢走啊！啲盐放咗落啲水里边，有冇可能可以剔除噶？要么你系烧干啲水，嗰啲盐翻出嚟咯。你话又想保留嗰煲汤，又想剔除嗰啲盐，至少喺生活层面上边系唔可能嘅，系咪？好多人就喺度纠结啊，死啦，好咸啊，我真係好想踢走啲盐呢。但係好少人会觉得，如果嗰啲水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开心嘅事，咁点解我哋一直要盯住嗰堆盐而唔去加多啲水呢？意思係当我哋嘅生命充满住更多嘅开心同埋快乐嘅时候，曾经嘅嗰啲难过、伤心、悲痛都会慢慢被稀释咗。因为人嘅时间都係有限㗎，你冇咁多时间去关注曾经嘅嗰啲唔快乐呀。就好似呢首歌唱嘅一样，魔鬼中的天使。人性总是复杂的，没可能绝对的开心，亦都没可能绝对的伤心。

0: 香港自由话上班求财又唔系求气。夏小甜就话咁俾你早啲认清呢一个朋友嘅为人咯，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小朱呢讲一个烂嘅，我阿妈而家煲汤呢已经唔放盐啦。佢唔放盐之后呢，系咪仲不断咁问你仔仔煲汤鲜唔鲜甜啊？外省嘅朋友就好难理解啦。煲汤明明系咸噶嘛，甚至学阿小朱阿妈话斋都唔放盐嘅，都冇味嘅，何来鲜甜啊？睇嚟广东人煲汤嘅技艺已经出神入化啦。晚上嘅9:51，先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喺度先插播一则天气预报。现时大良发布咗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现时大良系发布咗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啦。伦教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佛山其余各镇街包括乐松、陈村、北滘、龙岗等等咧，都系黄色暴雨预警信号。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如果你都有心水靓歌想推荐的话，可以攞一段语音然后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抽数字太难记的话，可以搜索洋葱946的全拼 YANGCONG946。今晚呢会有大家都好熟悉的朋友万斯的声音，听听他的近况和他推荐的歌。
7: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洋葱你好，我是万斯啊，我想向你推荐的洋葱的私房歌的歌名就叫做不要放太阳，底下有月光。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就是我在七月底的时候就去广州住了几日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在病床上面休息，无意之中刷手机刷到有首咁嘅歌咁样咯，咁就一时之间就好有感触，就首先好感恩啦，就自己做呢个小手术呢，医生同埋护士嘅悉心照顾，然之后呢就好多谢我爸爸同埋我姑姐陪咗我过去广州过咗几晚夜，特别系我爸爸送我入手术室嗰阵时，哎呀，唔知点样讲，即系嗰种感觉，好珍惜身边嘅亲人啦。所以嗰首歌嗰度话不要慌，其实我真系好慌，好慌又好怕。只要我爱嘅人在一起就唔使怕。好多谢我屋企人，好多谢关心我嗰啲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洋葱祝你嘅节目越嚟越好。

0: 多谢大家两个钟头嘅陪伴，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嘅八点到十点，我哋系 FM94.6 同埋佛山家再见啦，晚安，好梦，我系洋葱，
1: 晚上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一句。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节目里说，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小小的对话，是发生在一个64岁的老人和一个7岁的小男孩之间。所以当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的时候，面对面的来思考人生，互相提问，你就很想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老人跟小男孩由此拍摄了一场相隔57岁的对话。老人当然到了这个年纪经历了很多，而小男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看这一段之所以很有感受，是我自己很希望如果有机会，我的小时候能够和年长者相对而且聊天。你知道我们通常也许由爷爷奶奶带大，但除了生活的照料之外，精神的交流极其有限。这大概是今天我更愿意和老人们相处，来分享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过往人生的原因。不是所有的人的年纪都会变成智慧，但是通常智慧是在这样的年纪里悄悄降临的。

在这一段64岁老人跟7岁小男孩的对话里，老人首先问，你年纪小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孩子说，有很多很多的家庭作业，什么事情呢都夹在不好和好中间，比如学校里就是有好有坏。孩子反问他说，那老了有什么不好？老人的回答很简单，说做不了年轻时候能做的事情，因为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老人的回答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这是为冯小刚赢得金马影帝的《老炮儿》。我记得有人在影评里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记忆当中将校泥溜冰场抡起冰刀互相掐架的那个语境很熟悉，当野冰场上老炮孤独奋勇向前奔跑时止不住心酸。他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反叛者，也是一个时代的维护者，规矩也罢，逢车也好，教父老炮回归到人就是那点骨气和骄傲，而冯小刚还真懂这份感觉。这首歌是电影的主题宣传曲，唱的是老歌，但是好像有在影片中饰演了一对父子的这两个人来唱这首歌里的感情又变得格外不同。我常在想不同年龄代际之间的对话其实是很有趣的，尤其他们隔的时间越长，找到某一些共通的话题能够彼此坦诚，那答案也许会是另一种精彩。如果你的记忆里也曾经有过这样精彩的对话，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说说一位64岁老人跟一个7岁的小男孩之间的有意思的一段对话。当我们就一些共同的问题问询彼此，隔着57岁两个年纪的不同认知，就好像让你看到了时间的对话。比如老人问说，你希望自己变老吗？孩子说，也许吧，这样我就可以给自己买东西，也可以结婚了，不过结婚真恶心。老人反问说，你希望回到小时候吗？为什么？孩子解释说，那样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更多事情，我可以玩游戏了。小孩子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大人看管，不够自由，没时间玩，但不知道有一天到了没有人看管的长大了的生活，自由也并没有那么轻易获得，有的很可能只是无聊的时间。

如果你跟一个和自己有57岁差距的人来对话，你觉得你们会在什么样的话题上特别突然的眼睛一亮呢？在今天我们讲到的64岁老人跟7岁小男孩之间的对话里，他们居然也谈到了爱情。老人问他说，你会爱上别人吗？你觉得那会是什么感觉？小男孩笑了，有点期待地说，我不知道，但我们应该会生小宝宝，那会很有意思。即使我要给宝宝换尿片，但还是会很有意思。孩子提问说，你曾经爱上过别人吗？那是怎样的？老人很平静地说，是，我和你不太一样，我爱过，不过我的老伴去世了，因为生病。听到回答的时候，男孩有点想哭，老人安慰他说，别哭，这些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但是我们会拥有很美好的记忆，非常好，而很多时候，你都是活在自己脑海当中的记忆里。

0: 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除了交流之外，两个人在最后也相互给予了对方建议。老人跟孩子说，我要对你说的是，你不需要很有钱，你要快乐，做那些让自己感觉很好的事。孩子也给了他建议，说你要举止正常，不要犯傻，也不要欺负人。我在学校里认识的人，比如 Alex， 每次他伤心了，我都会拥抱他，虽然那好像没有什么用。这场对话既偶然又必然。偶然是因为刚好在做这个拍摄计划的时候呢，找到了64岁老人和7岁的小男孩这一对组合。但必然的是，这样的57岁年龄差使得两个人在交流跟讨论的时候必然会有火花。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当一个人他自己可以经历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每一个年龄节点对于同样的事情，你观察到的结论给予生命的答案是不同的。而他们两位就好像是替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做了回答。

0: 晚上10:30。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嗰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嗰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4: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5: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6: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5: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7: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8: 捂住嘴巴，
7: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9: City of stars。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最后十四堂辛切尔的课，这出话剧呢，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的畅销书《相约辛切尔》改编的。这当中没有学分，没有课本，也没有阅读书单，而这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教授跟学生相约在每周二，他们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既幽默又触动人心的生命对谈。而在此之后，老教授即将离开人世，所以这出戏里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死亡。教授说，死亡并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对中国人来讲，谈到死亡似乎非常的忌讳，而这出戏也许是告诉人们，我们应该练习面对死亡，这样这一生才会有意义。面对死亡是一个人的事，无人代劳，而陪伴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则更多的像一种对话。好妹妹乐队，他们赋予老歌新时代的线索，但你知道这首歌之所以可以传续下去，全因为人类情感的共通。

我们讲到64岁老人跟7岁小男孩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对话，这是相隔了57年生命之间的彼此探访。如果有可能穿越回你经历过的时代，你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音乐里有很多这样的作答。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曾经设立这样的话题，收到过大家的回馈。陈永亮说，28岁的你不要急着随大流进入恋爱的坟墓，那些脑海中的自由美好的日子其实会来的。29岁宿醉后睡客房的我。 SX 说，19岁的你不要同时和两个及以上的人暧昧，因为分心葬爱。23岁的单身狗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你发现每一次换位思考或者穿越年龄思考都是一种成长。如果你愿意对曾经某一个年纪的你有话想说，你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
1: 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2: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现在的你几岁？想对曾经经过的自己，在另一个年纪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看看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留言。 Freedom 说，亲爱的18岁的自己，少吃点，胖起来就瘦不下去了。23岁的我敬上。神说，16岁的自己，你应该鼓起勇气去追追那些女孩。 Sunshine 说，25岁的时候疯狂一些，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30岁敬上。陈彩你说， Go play, get your man, and have a nice time.

内心金刚说，20岁的时候你第一次喝醉弄伤自己，23岁以后你已经不再有权利害怕，26岁你成功酗酒并多次摔碎自己的青春，搞砸你的人生，彻底废了爱人的心。在以后的4年，你颠沛流离的路上没有放不下的人，没有不敢去的地方，只是仍然离不开那个喝醉的另一个你。30岁你毫无悔意，回头告诉自己，醉了10年干得漂亮。对过去的那个自己，有人后悔，有人抱歉，但也有人无怨无悔。悲心金刚大概就在此列。

英明说，43岁的我终于明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坚持每天都画一幅自己想画的画，别管别人对你的话或者想法说些什么，坚持下去，相信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43岁，人到中年，但我的心依然年轻。最后是第二个留言，两句话，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回头。无论你对什么年纪的自己说话，那都是时间的对话，但愿你每一次回头都带着笑，每一次朝前看都无所畏惧。结束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于是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4: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3: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7: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郭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0: 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0: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1: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 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

0: 背上一筐咱们过去的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3: 最早开始，
1: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洞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洞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7: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

0: 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 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5: 老师说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关于青春期小朋友的沟通应该是怎样做呢？作为家长怎样去针对他在青春期的这种特点，有些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来讲到第6点，也都是最后一点了。
10: 可以建立情感账户，
9: 嗯，
10: 多些存款就少些取款， 情感账户其实咧就系我哋为情感吓多啲去储备、令到我哋嘅亲子关系更加饱满。咁、青春期咧，其实系亲子关系最紧张嘅一个时期，感情咧有时时好时唔好嘅，一旦咧发生咗冲突嘅时候咧，个关系就好容易破裂啦。所以咧，一个咧我哋家长要关注孩子嘅积极嗰方面，
9: 大家应该好关注就系点样储钱，又点样储呢一个情感账户啦，
10: 放多啲吓，存多啲情感钱落去。
9: 咁我要做啲咩嘢方法就可以存到呢个情感咧？
10: 关注佢哋嘅积极面，有句话叫做爱之深，恨之切。父母咧就好容易咧就有嗰种负向嘅一个偏好，总系咧盯住孩子一啲问题唔放，好似咧成绩下降、玩手机、行动拖拉或等等，即系每日喺你眼前，你都觉得孩子系好多问题嘅，时时盯住佢哋唔放过佢哋，咁就等于帮佢喺感情方面咧，大家嘅距离就拉远咗啦。不妨咧就我哋可以尝试下每日从孩子身上发现佢哋一个闪光点，并且咧好真诚咁样去肯定佢，咁样咧孩子每一天佢个进步嘅动力就会一天天更加大。咁、第二个咧就是、接受孩子嘅不完美，要理解佢哋有时偶然有啲惰性啊，有时情绪化，有时又有啲小失误啊，呢个系其实佢哋系生理发展中嘅一个正常嘅现象。作为家长咧，应该系揸大放小，只要唔涉及一啲原则性嘅问题，比如一啲道德嘅问题啊、安全性啊等等，咁一啲生活上嘅一啲小小嘅一啲咁习惯，譬如偶然间吓房间乱咗啲，或者咧周末嘅时候玩得夜咗啲，咁啊等等咧，其实呢啲咧我哋都可以包容佢。咁啊，当你嘅情感账户咧存款越多嘅时候咧，孩子嘅沟通就越畅顺啦。
9: 特别周末嘅时间，我哋讲到周末啦，或者放假，我发现有阵时家长会觉得放假你都要好似学校里边去温书咁。其实周末大家会了解到就既然放假，佢就应该有放假嘅模样，系啊，佢就有放松嘅节奏。我记得曾经都有讲过，就我哋要俾少少空间啊，即系话比如放假啊，咁你真系可以玩夜啲嘅，或者你再睇多一啲嘅时间去睇手机啊，或者做一啲你自己开心嘅事情。其实真系适当要放放松，因为小朋友读书都唔容易，
10: 即系特别假期吓。我哋有啲家长咧觉得啊，用好呢个时间，帮佢做一张好紧密安排嘅时间表，孩子冇咗一个自己发挥嘅一种空间。
9: 系啊，咁就变咗翻屋企就好似翻另外一间学校咁咯。呢个其实大家真系一定要调整。
1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我睇而家呢个钟数啊，缓慢嘅路段咧就有海白路径坳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咁就高赞大桥亦都系往杏坛方向。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大田。
5: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吴月。
6: 各位早晨。
2: 今日仲会落雨啊？
6: 预计今日都是会有雷阵雨的。今日的一个具体的预报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西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
2: 落雨的时点会是几时呢？
6: 预计现在三水的北部已经是落紧雨的了，预计今日是主要的落雨的时段是在中午前后，然后夜晚都会有些雷阵雨的。
2: 周末时间怎样？
6: 预计听日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啦，27到34度。30号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26到32度。近期嘅降雨比较频繁，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2: 好嘅，唔该晒。
5: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未来三年将投入60亿，重点支持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
2: 央视报道持续聚焦佛山高明牛街前店后厂的新模式，认为是打造夜游新名片的生动实践。
5: 今年秋季学期，佛山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大约16000个。
2: 深圳多家高校应届高考录取最高分专业几乎都同 AI 有关。
5: 自然资源部查明造成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原因是尼泊尔境内冰川崩塌。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2: 佛山市委举行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佛山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唐毅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风情变化，聚焦地质灾害防范，加大对削坡建房、交通沿线、水利设施周边等高风险区域的巡查排查力度，将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果断做好涉险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
5: 会议套开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挥部会议，强调要用好一加七加三加三加 N 产业推进机制，乘势而上推动能源电力产业加快发展。要抢揸市场机遇，瞄准智能电网装备、新型储能、氢能装备等领域持续发力，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高地。要坚持项目为王，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招商，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产。要强化前瞻布局，为新技术、新产品开放应用场景。
2: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昨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工作。会议亦都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目标，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包括要揸好15规划编制，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精准服务企业项目，鼓励本地企业增资扩产，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聚焦工业、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深入发掘消费潜力，办好秋色巡游、粤购佛山等活动，积极拓展外贸空间。
5: 另外，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新興產業全面起勢，加快環兩江先行區建設，提速打造環西潮山、杞子灣、金竹灘等文旅集聚區，兜住基本民生底線，高質量辦好十件民生實事。會議仲召開安全生產同消防工作會議，要求一體推進安全生產治本攻堅三年行動、百日攻堅同打非自衛專項行動，強化重點領域隱患排查整治。
2: 佛山市籍機關工委組織青年幹部走進桂華實驗室學習研討，近距離觀摩前沿科研設備，聽取科技創新點樣轉化為現實產業生產力的介紹。市籍機關工委話咧，將會繼續開展書香潤機關、篤行敢為先嘅品牌黨建活動，持續推進機關青年幹部掌握產業知識，助力佛山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5: 佛山十一家智能機器人企業集體亮相正在舉行的深圳人工智能產業博覽會，向全球展示從核心零部件到整機集成的全產業鏈實力。下面請聽報導。
1: 今届展会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超过1000家 AI 企业，展出1200多件可以订货的成熟展品，吸引15位院士、500多位行业领袖和7000多位海外采购商到场。设在12号馆的佛山展团包括富卡、华研、天泰、若柏等总共11家企业，从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零部件，到协作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再到系统集成和科研创新平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在展馆当中清晰呈现。其中加藤机器人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可以实现多维度移动，引来众多专业采购商驻足资讯。
8: 这次带来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巨身底盘，然后呢，是通过采用了4个麦克纳姆轮，实现了它的原地旋转、平移，然后 S 型的一个运作，让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能更好的落地。
1: 而艾洛博机器人就展示了自行研发的工程级 AI 模型，输入工厂参数就可以生成仓库的方案，大幅提升效率。
9: 我们用一个 AI 的模型来帮大伙构建一个立体仓库，应该怎么做？我们正常的那个工程师要做这个方案呢，大概得花一两天，我们这个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了。

0: 我们投喂了很多大量的工程的数据给他，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工程级别的 AI， 而不是只会聊天的 AI， 是能干工程师活的 AI。
1: 现时佛山已经集聚大概30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去年机器人产业链营收达到523亿，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到全国的6%有多，服务机器人占全国的10%以上。展会期间，佛山在巨新机器人技术创新大会分论坛上向全国发出邀约，未来3年将会统筹安排不少过60亿的财政资金，重点支持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建设20家机器人中试平台和4家巨新智能训练场，构建体系完备的科创赋能体系。记者王靓、周春的报道。
2: 另外，佛山还有11家企业会参加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展会在9月3日在广州举行，到时佛山企业李士峰机器人会带来柔性转运巨身机器人，它可以根据操作员的语音指令，依托 AI 视觉系统自主完成精准作业，有效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困局。此外，海辽卫星通讯公司亦都会展出新款的北斗卫星徽章，可以在没有地面信号环境之下让手机接入到卫星通讯。
3: 央视二套、四套、17套等频道节目持续播出报道，聚焦佛山高明牛街前店后厂新模式，点赞呢条特色街区打造夜游新名片的生动实践。报道中提到，高明牛街是佛山首条以新鲜牛肉为主题的美食街，紧邻肉联厂屠宰车间，创新构建了屠宰、加工、餐饮一体化供应链。牛肉在楼上屠宰车间完成处理之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楼下厨房，最快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上台，确保食客品尝到现汤牛肉的鲜美本味，会挑动的牛肉成为当地的美味招牌。
2: 另外，高明牛街以现代工业风为基底，融合潮流艺术和牛文化 IP， 裸眼 3D 大屏、多巴胺牛雕塑、牛元素涂鸦墙，构建出一步一景处处出片的打卡矩阵。从去年10月开街以来，高明牛街累计接待客流有100万人次，日均迎客几千人，成为高明夜间经济和特色美食消费的重要引擎。在央视的镜头里面，热闹的街巷和微微跳动的鲜活牛肉，记录了这条城市新进名片美食名片的热闹盛况。央视还提到，高明牛街正是从只食牛肉的单一标签跌变为可食可逛可赏的城市漫游好去处。
3: 位于佛山高明的广东日达纺织公司入选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名单，是全市唯一，并且获得100万元专项建设资金。日达组建了强大的科研团队，累计授权专利1530件，并同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产业学院，并开设特色订单班。另外，日达仲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是佛山首批可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企业。这次入选标志着日达从企业内训标杆升级为产业育人服务平台，未来将为区域纺织产业持续输送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2: 佛山的综合保税区迎来封关运作1周年，过去一年综合保税区一共签约项目有20个，入驻企业17家，保税仓储、保税物流、保税展示、跨境电商等业务都完成了实票操作，实现进出区的总值大约41.41亿元。保税区里面首个启动建设的功能区载体近日封顶，预计在出年初投入使用，会提供大约66000平方米的高品质产业空间。下一步，综合保税区亦都会全面放大国家级平台的优势，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
3: 佛山新增5个海外服务站，分别设在波兰、塞尔维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到现在为止，佛山海外服务站的总数达到23个，遍布5大洲。市商务局说，新增站点分别由波中侨商联合会、美的泰国分公司等机构承办，其中多个站点承办方具有侨商背景，是市商务局深化侨务加出海融合的具体行动。跟着来，市商务局将持续扩大海外服务站的覆盖面，深化同海关、税务等部门协同，护航佛山企业稳健扬帆出海。
2: 全国首个水上客渡运航线自灾天气短时预警叫应系统在佛山三水投入使用， 系统系直连到气象实时监测大数据，当气象部门

0: 发布预警，而且符合停航条件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点对点电话呼叫渡口的船员以及相关责任人，并且会全程记录叫应的数据。过去预警信息是依赖微信群或者是短信群发，这些方式效率比较低。今年6月三水区多个部门联动研发了这套系统，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有效破解了预警传递滞后落地难等的痛点。
1: 佛山举办两客一危隐患猎人实景挑战赛，来自全市60家运输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参加。活动设置货运停车场充电区、客运站配电房、货运车辆维修车间等实景区域，每一个场景都预埋了多处安全隐患，要求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找到并且记录隐患的位置以及整改建议。佛山交通运输协会货运分会就说，活动旨在引导企业重视事故前置预防，教识从业者做好隐患排查。后续还将会开展防御性驾驶、治理超载、疲劳驾驶等系列主题活动。
0: 佛山会举行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并且会选拔参加全国赛的成员，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11号。竞赛面向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按学年度划分组别，设有竞速飞行、任务飞行、无人机足球三大项目。赛事是坚持公益属性，不收取任何报名费。有兴趣的青少年可以通过佛山航空运动协会等公众号了解详情并且报名。
1: 提提大家，由善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中午11:30播出。这期节目会关注分红险上半年销量暴涨背后的原因，以及消费者在挑选分红险产品时的注意事项。
2: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
3: 爆款机型低至3.6折。
2: 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6: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7: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佛山计划投入使用的基础教育公办学位大约有1.6万个，其中普通高中学位超过6500个。市教育局通报，在禅城区佛山九小鲤鱼沙校区完成改造，荣山中学的新建宿舍楼会新增近1000个床位。南海区方面，石门中学登湖中轴校区规划有54个班，会同校本部实施一体化办学。而桂城中学实验学校、榆林实验学校初中部等项目亦都会提供大量优质学位。高明区新城一小改扩建项目已经完工，纪念中学改扩建正是稳步推进。三水区华英学校新校区预计投用可以提供1680个优质学位。 此外，三水中学、西南中学亦都计划通过改扩建大幅增加高中学位。

0: 唔適應症狀。佢喺門診接診嘅時候發現相關核心高發問題主要有三類。
1: 這個是作息的紊亂的問題，就是開始前睡不着啦，對吧，很難入睡，或是早上起不來啦。第二個就是情緒方面的一些表現啦，比如說會面对上学的一些事情容易紧张啦，害怕啦，害怕自己不适应啦，作业完成不了，还有一些我们说的就是抗拒上学啊，回避上学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廖医生话，如果仔女只是间中为开学或者作息发下牢骚，情绪短暂低落，但是仍然会主动执拾学习用品，规划翻学校的事宜，翻屋企又可以情绪快速平复的话，就不用过度干预。家长可以采用开放式沟通，多啲观察，少啲评判，多啲倾听，主动问下仔女新学期有咩困惑同顾虑，接纳佢哋嘅负面情绪。而针对升学或者重新分班嘅学生，廖医生嘅建议家长可以提前带佢哋去熟悉校园环境同作息嘅节奏，通过轻松嘅家庭沟通，帮仔女梳理应对困难嘅方法，同埋可以求助资源，消除陌生嘅焦虑。但是如果仔女反复身体不舒服，持续睡得不好，一提到翻学就情绪崩溃，极度恐惧，甚至出现暴躁，伤害自己的言行，不理家长和老师怎么疏导都没用的话，就一定要尽早去到心理门诊评估干预。记者江洛斯、陈敏珊的报道。
2: 区域要闻，再来看各区的消息。顺德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指出当前正是处于承压修复期、动能调整关键期的叠加阶段，要树牢科学的趋势意识，保持发展定力，守好传统制造业基本盘，同时抢揸前沿赛道机遇。今年顺德纳入省市重点建设正式项目148个，总投资超过1600亿元，前七个月已经完成177亿元。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整顿、优化、激活、提高的工作路径，坚持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容。
3: 禅城区资产租售服务中心举办公益讲座，介绍国有资产交易全流程要点。讲座面向区级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资下属企业的资产管理骨干，拆解国有物业公开招租的完整链条，作项讲解委托交易、平台挂牌、竞价、签约等各环节的操作规范，重点剖析了项目流标对应、空置物业盘户等现实难题。这次讲座是禅城区国资国企六维向新行动的具体实践，直接陷入了一个 AI 产业园区的真实运营场景。
2: 共青团三水区委和禅城区委联合举办禅三协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来自两区100名中学生学员在三日时间里面接受了政治骨干培养，期间他们还走出校园和广州团一大纪念馆回望，在广州台团一大纪念馆回望共青团诞生的历史，随后到佛山高铁站开展调研，了解基层服务实践。共青团三水区委话，会持续深化区域协同育人工作，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三水区举行镇街领导班子成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历时五个周末，由15个区直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省专家授课。課程設置緊扣鎮街一線改革發展需求，劃分為經濟財稅、規劃產業等專題。三水方面要求學員將結業當作逐行的起點，做到懂全局、善攻堅、守底線。
2: 秋季開學前，就三水區委區政府有關領導去到多間中小學開展專項檢查，重點圍繞校園餐安全、飯堂智慧監管、蚊媒疫情防控等的領域，全面排查潛在風險。检查组对在三水中学和卢包镇东华文武学校发现的细节问题，逐一向校方反馈，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要求立行立改，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3: 广东省货车司机关爱服务项目卡友心安计划在南海丹灶开展，通过趣味游园会等的形式为司机提供心理赋能，并且进行了蚊媒防治科普宣传。丹灶镇仲揭牌启用了大货车司机之家，里面配备了空调、饮水机、休息座椅等的便民设施。这个司机之家仲深度陷入一家物流集团的党建生态中，由党支部选派党员骨干担任红色管家，并成立红色方向盘志愿服务队。
4: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我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的山洪泥石流灾害。据前方发布会的通报，截至到昨日早上八点，日喀则市吉隆县至少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救援人员在吉隆镇热索村成功救出了两名村民。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到了灾区指导抢险救灾，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而首批国家救援力量亦都抵达，多个部门动员超过1200人投入搜救。西部战区空军出动运20运输机搭载指导组赶赴现场，并紧急转运近万件救灾物资。
1: 据水利部门监测，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因为山崩形成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达到200万立方米，并且开始溢出。未来三日预计仲将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量注入。溃堤风险极高，受到现场再次发生泥石流的威胁，部分区域的搜救已经暂停。水利部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专家组。
0: 我国外交部证实，在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我国使馆正作进一步核实，并开通紧急求助通道，为失联人员家属提供必要的协助。据尼泊尔方面统计，当地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89人，另外有910人失踪。灾害发生在尼泊尔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事发路线聚集了大量活动参与者和游客。山洪冲毁了道路、桥梁以及通讯设施，导致救援工作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已经出动超过5000名军警搜救，到昨日上救出了100多人。
1: 我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查明，造成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灾害的原因是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航空遥感观测资料显示，高海拔地区的冰崩体从山坡跨落，在高速运动中铲刮沟道内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之后演变成为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设施，并且继续向尼泊尔方向运动。专家指出，这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高达每秒50米，速度极快，令到人难以反应，影响的距离超过20公里，是导致这次灾害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
0: 其他消息，省水民局发布预警，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以及外围降雨影响，粤东以及粤西沿海部分中小河流会出现2到5米的涨水过程，个别站点可能会超警戒水位。而紧随其后的台风沙登尔亦都会在29号到30号被广东北部带来明显降雨，北江流域部分中小河流同样面临涨水风险。鉴于当前形势，省水民局已经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应急响应，群众可以通过广东水民公众号订阅水民站点，接收实时的预警信息。
1: 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这个月更加是一度上演4台共舞。中央气象台专家解释，这个同厄尔尼诺背景下，西北太平洋海温偏高，西南季风异常活跃有关。据预测，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事件有可能成为观测纪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它带来的严重气候挑战将会在明年的春夏集中爆发。
0: 开学季来临，为了方便高校新生报到，广州地铁会在8月底到9月中旬的3个周末，在邻近交通枢纽以及高校集中的7个重点车站提供专属服务，包括有机场北、广州东站和广州南站。服务包括有爱心手推车、行李打包、便民药箱等。针对新生行李较多的情况，其中在5个枢纽车站安检点设置了新生安检专区，协助快速过检。另外，从8月30号开始，广州14号线、21号线逢星期日和星期五会启动专用的运行图，增加上线列车，压缩行车间隔。
1: 深圳媒体盘点发现，在今年的高考录取中，当地高考的 AI 相关专业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最高分区，成为黑马。其中深圳大学去年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专业最低分的录取分就是623分，稳居学校各学院的榜首。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的录取最高分亦都分布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专业。媒体分析，受到热捧 AI 专业普遍开设时间不长，但产教融合是核心优势，能够为高分考生搭建从

0: 澳门到企业的直达通道。
1: 河北张家口康宝苑的白菜收购加入甲醛溶液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华南地区最大的蔬菜集散地广州江南市场说，他们持续对大白菜开展高频的专项抽检。昨日最新检测显示，当日对全场大白菜实施甲醛专项抽检入70批次，结果全部是阴性。检测覆盖有甘肃、云南、天津等多个产地，当日是未发现有涉事产区的产品流入。市场管理方仲在各个档口严禁采取问题的来源产品，所有白菜都必须要将相关的凭证上传到溯源系统。
0: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喺暑期尾声，同大家一齐嚟关注本地嘅文博展览，将会邀请市博物馆同祖庙博物馆嘅嘉宾，佛吹游文创设计师分享两个场馆嘅特色展览、文创周边以及佛吹游平台体验。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入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是要慢慢减低运动的频率还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还有在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地来补水，不要在运动之后再一次过喝很多水。
1: 收到晒，我现在就去做运动了。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好啦，再跟住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咧就喺桂华隧道往大叻，去到佛山大桥就往兰石，海白路喺五家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就双向，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三落路大沙桥往乐松，西海大桥咧就过北滘，高湛大桥过杏坛，南国西路连道路口亦都系过杏坛，德胜东路嘅体育中心对开位置往五沙，个高速有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我哋之前嘅节目都同大家提到过啦，嗱，而家咧进入到呢个暑期嘅尾声，咁所以咧我哋都俾咗呢有几期节目咧，就叫做点样揸住暑期嘅尾巴吓、啊，一个咧就真系利用暑期最后嘅呢啲时间，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特别系即系家长同细路仔啦，咁另外咧可能对于新学期、新学年嘅开始咧，咁啊喺。